0: 守护最美中国红。
1: 利物浦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济公听我旨，
1: 万万岁。
0: 查兵部侍郎江济公私通西羌，意欲谋反，按大宋律法门门朝我斩。
1: 万岁呀，万万岁，你怎能听信奸佞谗言，忠贞不变，是非不分，这大宋的江山为
0: 江启光昨日从了这门亲事，今日怎会有如此之下。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一百天。

是个帝王女，嫁民间是民妓，与公爵白手，你不去公园里。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咋？都装哑巴了？说吧，过去咱只是云让一论，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
1: 我知道，
0: 扩股经营让全村一百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好像是要吃点亏了。不过这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2: 咋算？咱十三家的一锅饭，让全村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3: 就是，
0: 话不能那样说，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收益。现在咱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0: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收益嘛。
1: 啊，我同意陈成书的意见，通过扩估让全村人都有了致富的门路，
0: 对
1: 群众就会感受到党支部的关怀。
2: 我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3: 是啊，
2: 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的按股扩大方式。
4: 是啊，
1: 就是
2: 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1: 啊，
5: 就
1: 是
5: 回来的李涛。
1: 那
0: 大家听我说啊，田正书，田正书，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是吧，叔？
6: 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
0: 啊，三娃，我们正在开会，这个事啊，咱回来再说。
6: 我给他们说，叔。
0: 哎，皮大人，
2: 三娃，
6: 叔。哎，关少叔，二少，因为
1: 三娃，
6: 金厂子，
1: 你没有看见党员正在学习了？你搁这叫活啥了？出去。
0: 好了，
6: 二嫂。是要求积极支付奔小康的嘛，是不是？
2: 三娃，
7: 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所不过，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1: 就是
6: 郭胜叔，你坐这花轿恁这儿中不中？坐这儿
0: 还不
6: 是啊，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啊，叔，是不是？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烂嘛，对不对？
0: 财务，哎，你看你，
7: 叔，只要叫俺入股，那钱比存到银行都强啊，叔。
0: 好，
6: 金厂长，
0: 三娃，
6: 哎，叔，
0: 这个新项目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还在商量商量。
6: 我看可以，叔，我在家准备好资金，
0: 好，
6: 等村里的通知，好吧？那我走了，叔。
1: 哎，
6: 走吧，
1: 走吧。
6: 哎，谢谢叔，好。二嫂，你们多管点啊！金厂长，我走了啊！
0: 我，哎，
6: 我的酒！
0: 哎呀，你
6: 这是啊！
2: 真正的红眼病
0: 呀！你先别说，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啊！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嘛！再说，这扩股经营也并不是个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厝，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的，说说你的看法啊。
8: 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7: 哎，你不说，我说，天朝。

0: 是啊，
1: 那做成真正的马
2: 屁股脸，
1: 走吧。
3: 我觉得你说这是两码子事儿。咱们建学校、修公路，拿过多少钱？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党员咋了？党员就不能有个人利益，就不能赚大钱、当大官？
4: 就是啊。
3: 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的人也不少啊。
4: 就是，
3: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
5: 别说说了，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级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出有富吧？
6: 是。可咱是党员呐，先富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5: 那也不能让乌鸦兵吃咱的大户啊！
6: 说不对。
7: 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6: 不管是啥经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嘛。
5: 就话咋说？咱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了。
1: 说说要吃大锅饭，这不是吹牛吗？你不能吹
5: 了，这样下去走。
8: 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3: 田正树，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集体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股当冤大头，我坚决不认。
6: 气死我！田正树占30%的股份，如果要是我损失，田正树的损失比咱的多呀。
3: 咱能跟他比吗？他先给。

0: 太能说，乡亲们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啊，老少爷们都拿着集资款来报名入股了，是
1: 不？哎呀，不中不中啊，我们还没有商量好的。
0: 快快，那你先走吧。
2: 二顺啊，打开大门，把老少爷们都请进来，按天灵书的方案，上马新工程，
3: 快跑，快跑，进去。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禀老爷，
1: 将
0: 秋福油帖到来。
1: 转来。啊，夫人，秋年轩油帖来到，与咱那女儿提亲来了。
2: 提的哪一家呢？
1: 乃是秋年兄之子，心空无状元。
2: 倒也门当户对，
1: 真是一门好亲呐、
2: 想咱那凤莲女儿平日娇惯成性，不免将她唤出，看她一下如何。
1: 秋爷夫人家园
0: 有
1: 后堂春花，你大姑娘下楼。
0: 是丫鬟
2: 有
0: 请大姑娘下楼。

有个啊。

0: 真耐耍嘴，
1: 真耐耍嘴。
2: 哎，把儿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二百钱的开口礼了呢。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2: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媒来了？哎，不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气。
0: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2: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0: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2: 我就这说生事，
0: 太费事了。
2: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可上门了，
0: 上任了。
2: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笔了。
0: 笔作何来？
2: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花，
0: 此话怎讲？
2: 一嘟噜俩仨，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小曲儿呢？
3: 哎，
2: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0: 你求念伯之子，新科武状元。
2: 哦，是个武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武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0: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2: 我这好有一笔。
0: 笔作什么？
2: 姐姐操困西瓜，
0: 此话怎讲？
2: 恐怕扯脱落了。
0: 扯脱不了。
2: 脱不了叫他爸。
0: 女儿回避。
2: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吃酒无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俺娘请出来，

0: 娶儿夫转。
1: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逼了。
0: 有逼做什么？
1: 那屋子里边大三，
0: 此话怎讲？
1: 俺出不来恁那门儿呢。
0: 哎。

这一回看来是真的，但等着花娘来把我请，我与那武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急慌忙回绣楼快梳洗。

0: 看在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且为夫人。
2: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1: 喜从何来？
2: 我家少爷得中还父。
1: 好好好，董幼儿堂盼皇。
2: 是，董幼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排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同到后堂正是。儿登龙门，女定亲，
2: 服从天将，喜临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啦，
2: 爹爹。
0: 啊！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9: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三两带到有行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无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即使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泪流满面。见女子只觉得又恨又

0: 一定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个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干爹，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干爹，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着五柴奴才辈。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0: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35回，书接前文。单说骷髅鸟秦凤跟这司马云、夏侯成乃至诸葛宏图一商议，四个人决定造反建山蓬莱岛。就这么的，秦凤提如论如何，百不如何，先把刘俊和牛儿小子给救出来。就这么的，到了他们看管之地。单说看这牛儿小子和刘俊的，不是别人，正是蓝面鬼蓝风。蓝风这小子挺凶啊，专门虐待犯人。他吃饱了喝足了，就挨个提审，让喽啰兵拿鞭子抽打犯人，那惨不忍睹，那声音呐、惨声都不堪入耳。这小子是一狠心毒，今儿晚上又犯瘾了，命人把3个犯人绑到十字插花的木架之上，正命令喽啰兵用皮鞭抽打。他坐在一把藤椅上，翘着二郎腿，喝着这白茶，正在这儿听喽啰兵给他打着，他正过瘾呢。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变态的行为。正在这儿乐呵， 没想到手下搂了兵前来禀报，

0: 大人，先锋大人来了。
1: 哦，谁呀？
0: 秦凤，秦先锋。哎呀呀，赶紧迎接迎接，别，停手停手，别打了，把人都架走。喽啰兵赶紧把犯人架走，蓝面鬼蓝风整理衣服，列队迎接。一见是秦凤，满脸陪笑，嗨，先锋大人，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秦凤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免礼。蓝寨主，辛苦了，辛苦了。哎，辛苦什么？这都是我分内之事，怎么敢称辛苦二字？您才辛苦。您今晚怎么这么得闲？到这儿了。
1: 哦，我奉王家千岁大帅所差，前来巡视巡视。
0: 啊，那您看看吧。秦凤就这样，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看看十字形的尖房，最后脚步就停在了刘俊和牛儿小子炸海金牛于宽的近前，假装不知道，就问这蓝面鬼蓝风：“蓝风啊，这牢房压的是谁啊？”“
1: 压的是牛儿小的于宽和刘俊，就是同林的亲师弟和顶门大弟子。”
0: 哦，这么说是重犯了
1: 啊？对呀，
0: 把牢门打开，我看看。
1: 哎，好嘞。
0: 蓝风赶紧哈腰，大钥匙拿下来，把锁打开，吱扭扭一声，牢门推开，秦凤一哈腰就钻进去。哎呀，这个时候单说蓝面鬼蓝风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还说呢：“
1: 先锋大人，您可留神呐，这俩小子可野了，见人就骂，离近了跟狗一样就咬啊，您可别吃了大亏，可留神注意。”
0: 嗯，秦凤点了点头，继续往里走，到了第二层门，墙壁上点着猪油灯，照得挺亮，秦凤看得真切，靠着墙角并排真就坐着两个人，上垂手正是牛儿小子于宽，下垂手穿云白玉虎刘俊。秦凤这心放下，眼前一亮：“
1: 二位，你们受委屈了。”刘俊一看，呀，这不是前者交手的秦凤吗？你是秦凤？
0: 是我，姓秦的。前次在战场交手，我二人未加小心，被你生擒活拿，要杀来个痛快，吃肉你就张嘴，爷爷们根本不怕死。再看这牛儿小子也来劲儿：“你是王八蛋，要杀便杀，要剐便剐，炸海金牛牛儿小子不怕你，今晚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哈哈哈哈哈哈。问我干什么？本大人来了，真要夜审于你们，从你们嘴里问出点详情来。啊，你问不着，要杀便杀，要杀便杀。哈哈哈！你们俩不要吵吵，不见得吧？不信，咱就试试。来人，把他俩带走。
0: 秦凤的心腹往上一闯，把刘俊和牛儿小子架起来，不容分说，往外就拉就拖就走。这时候单表蓝面鬼蓝风，蓝风有点着急了，十分的为难，紧走几步来到秦凤的身后：“
1: 先锋大人，且慢，您要把他们带到哪里？”“
0: 带到我府上，我要亲自审问。”“
1: 这个恐怕不合情理吧？”“
0: 怎么叫不合情理？
1: 您得有真正的手术，没有大帅的令箭和英王的手术，乃至军师的手术，任何人不准提审犯人。要审也行，不是在这地方，得压到天王殿呢，要不然我可交代不了啊。尤其这刘俊和牛儿小子都属于重犯，哪能随便带走？您看这我怎么交代？”“
0: 呸！”秦凤把眼一瞪：“
1: 你说什么？我什么身份？

0: 我在执行公务，我的职务比你大。再者一说，也不是我的主意，乃英王千岁和大帅军师让我这么办的。因为走的匆忙，手书也好，什么东西我都没拿。你看这样吧，我先派人把他们押走，等一会儿派我的心腹前来，把王家千岁的手书也好，把大帅的令箭也好，都给你送来。你看怎么样？他这个吧，这蓝风眼珠一转，心说话：官大一品压死人呢，我可不敢拦着。眼睁睁看着秦凤把这俩人带走，秦凤急匆匆来至夏侯城的府里，把门关好了。坏了，方才我去提人，蓝风这小子可能起了疑心，他要跟王爷说，那这事儿咱们就露馅了。赶紧的吧，就这么的，先把刘俊和牛儿小子请进来，把底得交去。这俩人还破口大骂的：“不信你，你是王八蛋，要杀便杀，对，宰就宰。你们俩别吵着，多余的话咱也别说了。我们这四个人要倒反剑山蓬莱岛，投靠官府，特意假意把你们押到这儿，准备把你们给放了。不信的话，咱们现在就走，投奔建州，你们看怎么样？”这个于宽听不懂，刘俊比较平稳，不傻。一看秦凤说这话出于至诚，就相信了。秦先锋，但不知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口不应心，我们都不得好死。再看秦凤哭了鸟，亲自给他俩松了绑，兵刃也给找回来，然后让他们简单的吃了几口。时间不短了，快走，快走。他们带着几十个心腹，摸着黑儿摸到江边水师营，再看江面像火龙一样，一座座水寨，一座座炮台，戒备森严。秦凤仗着个胆子来到水师营，正好遇上水师营这个大头目，此人姓李，此人叫李达呀。李达跟秦凤关系非常熟，提灯一看，这不先锋官吗？急忙过来迎接。先锋大人，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呢？我没歇着，晚上有什么情况？一切平安无事。今天晚上你当班？是啊，我负责这段水域。李头，既然你当班，我奉英王千岁大帅密令，今晚上过江有急事，帮着我吧。准备两条船，你看怎样？那也行啊，带多少人？多了不用，水手够了就可以。这件事情赶紧去办吧。就这么的，对方也没想太多，一一照办，准备了两条快船。秦凤把手一挥，大伙呼啦朝上着船了。李大紧走两步，上前就说：“秦先锋，我还有事儿跟你交代清楚。”哦。什么事儿啊？水师营的规矩可多了，尤其这两天要求特别严，大帅有话，水师营由他亲自掌管，不管什么人不能够动用船只。咱俩不错，另外您又是先锋大人，您叫我办我就得办，不过得补个手续才是，我好有所交代。什么手续？起码也得有什么令旗令箭，最起码也有手书。哦，什么手续都有，不过我走的匆忙没带，等我回来再补。如果大帅追问下来，你尽管往我身上推，开船。李达也没办法，眼睁睁瞅着两只船冲出水师营，飘飘荡荡是直奔对岸，正往前走呢。正在这时候，就听身后一阵的骚乱。李达往后一看，呀！原来是大帅谭天谭桂林带着60名巡逻兵就赶到了。谭天来到江边一看李达，就问他：“李达，方才有人使船没？先锋大人秦凤他们使船，说奉您之命乃至英王千岁所差，要办急事。”“哦， 上哪儿去？他说是密令，我就没敢多问。他是先锋，我也不敢不听啊。哎呀，你糊涂啊，糊涂！你上了大当，他们几个都是反叛，快点给我准备船只，把他们追回来。李达一听，吓得魂飞天外，追悔不及，急忙准备了几只快船，谭天飞身行，跳到船上，吩咐一声：“追！”哗！无论如何，别让秦风他们跑喽，抓他们呢！那说谭天怎么知道秦凤是反叛呢？原先他根本一无所知，今天晚上赶巧了，由于这两天跟官军开战，形势非常的紧张，谭天每天晚上都亲自巡逻，今天他领着这些人到后山去了，正好遇着了蓝面鬼蓝风。蓝风跪倒在地：“大帅，这参见大帅。”谭天就问：“今儿发生什么事儿？”他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说到秦凤把犯人提走了，也没有什么手书令箭。谭天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啊！今天在江面上正在决战，本来我们可以打胜仗，哪知道山里边起火，大殿天王殿起火，究竟谁放的火，到现在也没查清。莫非此事跟秦凤也有关系？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亲自找到秦凤府邸，一打听，不单是秦凤，以及诸葛宏图，还有司马云、夏侯成都踪迹不见呀！这回肯定出事儿，干脆他们肯定是要跑，不用问，他们想倒反建山。造反建山想走，唯一就离不开船。我要把战船控制住，他们插翅难飞。打定主意，赶奔水师营。就这么的晚来一步，谭天是火旺上撞，立即登船追赶呐、啊！这船也快，时间不大，还真就给追上了。秦凤啊，休走呀，呆，你给我站住，本帅有话要讲。借着水音，秦凤等人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谭天领着人真就追上了。秦凤不由得心中起急呀、啊、再往对岸看看，离得切近切近，这可怎么办？让人给追上，恐怕性命不保。这谭天、谭桂林可不是一般之人呢。我们倒反建山不要紧，但是让他追上，我们性命不保。谭天这船都是快船呢，时间不大，分三路，把秦凤这船就给截住了。秦凤一看，真走不了了，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船在江心，没有办法，只有停住。他们四个人往船头上一站，在这儿挡着。时间不长，大帅谭天就在这眼前了。借着灯光一照，谭天就是一愣，使他最吃惊的，里边果然还有塞南极诸葛宏图在场。心说在建山创始之时，你也是创始人之一呀、啊、莫非说连你都要倒反建山蓬莱岛不成？哎呀，这是为何呀？谭天心里升起了一种预感，就感到建山真就保不住了，这乃是心腹之人呢、啊、想到这儿，把怒火压了又压，用手点指：“带秦凤、诸葛宏图、司马云、夏侯成，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要往哪里去？”哼，秦凤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没有任何必要再说瞎话了。 秦凤冲着谭天一抱拳：“大帅，实话跟您言讲，我们哥几个从内心不乐意再吃剑山蓬莱岛这碗饭了，打算另找出路，投靠官府。”“哦，这么说你们要倒反剑山蓬莱岛，出卖英王千千岁？”“嘿嘿，这倒谈不上。大帅，自从我秦凤到了剑山蓬莱岛之后，打良心说，蒙王家千岁和大帅军师再三关照，我是感恩不尽，无奈我的心早就废了，不愿意失身为贼，要另找出路，跟你们讲又怕你们不答应，不得已采取这种下策，有这种行动，望大帅原谅。再这一说了，我和司马云、夏侯成，那都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的徒弟，我们也不能给老师蒙羞，也不能给太师傅蒙羞啊。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不能有辱门户，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事情摆到这儿了，我们处境就是如此，望您原谅。这个时候再看司马云、夏侯成也说：“大帅，刚才我们师兄说的一点不假，实在对不住啊，我们跟师兄的想法一致，不瞒你说，那火就是我们俩放的，前者我们老师真来了，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做弟子的劝说师兄反正，所以经过劝说师兄也同意，故此我们才把刘俊和宁儿小子救出来，不辞而别。说实在的，打内心觉得真对不住您，您确实对我们也不错，来日方长，以后如果还有缘分的话，咱们再补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看您还是不要远送了吧，就此作罢吧。”谭天闻听此言，肺都气炸了，真是错碎口中牙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气杀我也，我哪是送你们，我来抓你们。用手点指诸葛宏图：“诸葛剑、诸葛宏图，老匹夫，莫非你跟他们几个人也是一样的想法？咱们什么交情？咱们一块儿创的剑山，一块儿保的英王，英王和我乃至军师哪一点对不起你？你说。”“塞南极诸葛宏图啊，你是个卑鄙小人，忘恩负义呀、啊！你说呀，太监，太监。”塞南极诸葛宏图到了现在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大帅，说实在的，我也觉着对不起您，但是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看剑山蓬莱岛反其道而行之，保不住了。英王不会成就什么霸业，大业也难成。我这么大年纪能陪着掉脑袋，谁的脑袋都是闲言大米换来的，因此我也打算另找出路，跟他们三位一起投靠官府。大帅，如今木已成舟，无可挽回，我有万语千言难以表达呀，就是希望大帅通情达理，把我们几个人放了，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能回去，何必咱们闹翻了脸，这事儿对谁都不好。”“呸，无耻小人诸葛宏图，秦凤啊，司马云、夏侯成啊，自打把你们请到山上也好，你们到山上露火，我谭天乃至英王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你们竟然敢倒反剑山蓬莱岛，今天我让你们知道知道谭天谭桂林的厉害。说着话，印崩黄苍狼狼打一道利闪，把三皇宝剑拽出来就要动手啊。秦芳一看不伸手不行了，这几个人各拽兵刃，司马云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夏侯成拽双拐，再看诸葛宏图把他的兵刃也准备好了。这个时候，这骷髅鸟秦芳把大宝剑一晃，知道谭天飞一人可比，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跳踏跳踏，交了手了。谭天恶狠狠跟他们拼命，也伸了手了，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开来，几个人就拼了命了，眼珠子都红了。谭天心说话，今天这个事儿如果让军师知道，让英王知道，让剑山蓬莱岛的人知道，嘿嘿，我这脸可丢大了，绝对不能让秦凤、司马云、夏侯成这些人跑了。哎呀，还有这个诸葛宏图，拼命拼命，住住住住住住住。就这么打了个难解难分。牛儿小子和刘俊本来插不了手，先说话，人家为啥呀？人家为咱们呢，真心倒反剑山蓬莱岛，咱们也不能看着就这么的。刘俊此时晃兵刃，以及这牛儿小子晃手中兵刃也往上闯，这几个人把谭天就包围在其中，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下了绝情啊。秦芳心说话，事在紧急呀，只有速战，结果能不能赢他们心里也没有底，但是也得下绝情。就这样，这几个人无论如何要把谭天废到此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7: 我爱祈祷，我火，我自信，
6: 寒行动，拒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36回，书接前文，谈天谈桂林呢。没想到司马云、夏侯成、诸葛宏图、秦凤这些人都造了反了，跟他们也拼命。刘俊牛儿小子也一看人家为着咱们也得伸手，就上去厮打。就在这时，没想到来了一架飞虎舟，飞虎舟上正是佟麟，率领老少英雄数10位赶到了。人家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这么的谈天谈桂林，赶紧撤离此地，不敢恋战。众人回至公馆，咱暂且不提。单说此时，哎呀，谈天谈桂林回来之后，心中非常的不满。来到里边，一见英王就像死了爹娘一样。福昌一看他这德行，就知道有点不妙，披衣而起，在偏殿接见谈天谈桂林。一见面就问大帅，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哎呀，王家千岁，大事不好。哦，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王家千岁，咱们用人不当啊。那个秦凤也好，诸葛宏图也好，还有那两个司马云、夏侯成，他们全都背叛了剑山，背叛了您老人家。怎么说？他们已经做了反叛了。是啊，他们不但拉出一部分人走了，而且还把刘俊和牛儿小子也带走，如今已经投靠了官府。哎呀，英王闻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半天说不出话来，闹了半天是这样。大帅，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是真的吗？王爷，这还错得了吗？微臣亲眼所见，我本想把他们抓回来问罪，无奈船已经到了对岸了，对方的人太多了，我也不敢再追了，事出无奈我才回来了，请王爷示下。英王福昌、福宝臣闻听此言，咬碎钢牙，吩咐一声，来呀，鸣钟击鼓，鼓要升殿。半夜的时候，英王就升了天王殿，全山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刹那之间，众说纷纭，人心慌乱，都急忙赶到天王殿的殿前前来候旨。只见英王福昌 脸色极其难看，非常的苍白，浑身力抖，大伙分立于两厢，偌大个天王殿鸦雀无声，就是有这声音吊根针，众人都能听见。好半天英王福昌才说话，大帅，你就把刚才跟我说的经过跟诸位介绍介绍。是。谭田谭桂林当众说明了发生的事情，众人听完了沉默不语，像杀了气儿的皮球一样，烟头打了脑。英王看谭田谭桂林讲完了，把龙书案一拍，都各位，最可恨的就是负心人，我对他们四个人可不薄啊，没想到他们吃里扒外，狼子野心，孤而今是追悔莫及。不知道你们人群当中有没有类似秦凤以及这诸葛宏图、司马云、夏侯成之流，你们是跟我一个心眼吗？你们不会背叛我吗？实际福昌啊，这时候这脑袋有点发热，不太冷静，即便你说有这种人，谁能当众的承认？可英王这么一说，燕普、杜清风为首这些人马上跪倒在地，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您放心，我等誓死效忠王家千岁，绝无二心。王爷放心，我们这里没有秦凤，没有夏侯成，没有诸葛宏图这样的人，也没有司马云这样的人，没有没有，我们对王爷一心一意。英王闻听点了点头，好吧，但愿众亲家心口如一，你我君臣同心协力，倘若我将来要掌握了天下，尔等都是开国的元勋，多谢王家千千岁。经过这一顿的穷折腾，福昌、福宝臣这心情转好了不少，但是余怒未消。各位，那秦凤为什么要反孤？还不是被官府所利用，贪着利呢？还有那个夏侯成、司马云，他们都是势利的小人，尤其诸葛宏图最不是个东西，孤这口气要出不来不能报复，我难消此恨，希望清党提出高见，我如何出这口恶气。英王福昌此时向大家征求意见，于是众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出什么主意的都有，有的主张兴兵攻打建州，有的主张下战表择个日期决一死战，还有的主张多派夜行人火烧公馆，把年羹尧、佟林这些人都给烧死，说什么的都有。老道杜清风闻听此言，跨步出班，口诵道号：无量天尊，王家千岁，贫道有本上奏。英王一看是杜清风，赶紧让别人别说话，你们都住嘴，听他的，听他的。因为英王知道杜清风鬼点子最多，爱卿有话快快讲来，为我分忧。无量天尊，王家，刚才各位说的这些话我都不同意，什么攻打建州啊，谈何容易，那官兵数万层层把守，你我都是寸步难行，派夜行人七夕公馆一事更是笑话，曾几何时我们也袭击过建州的公馆，伤兵损将，你们难道忘了无形大剑末期已休，也命丧在公馆之中，

这个沉痛的教训咱们不能不吸取呀、啊。这就是忌吃不忌打，哪有这样的。他刚说到这儿，英王真不爱听，面沉似水，把脸往下一沉。杜清芳，照你这么一说，孤王这口气就不能出了。王家千岁息怒，不是那么回事，我话没说完，我看不应当打这建州，我们应该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扫外围，再做定夺，把他们一举拿下。嗯，说的有理，你详细的讲一讲，谈一谈，让我等听一听。是，王爷，祸打跟头起。你想想，我们建山出现头一个反叛是谁？乾坤侠周琦呀、啊。同林同海川夜探剑山，在这斋园又叫宅园之中中了毒烟，本可以把他抓住。如果把同林同海川抓住，我们早就打了胜仗，没想到乾坤侠周琦吃里扒外把同林同海川给救走了。同林就这样过了内桥，剑斩石头僧慈云。那时这个乾坤侠周琦又把他送到石家庄去养伤，石家庄里住着一个人，就是那神刀大侠石金生。你们想一想，后来又把他送回公馆，致使年羹尧这些人是十分的嚣张。那么乾坤侠周琦依赖着谁呀、啊？依赖的就是神刀大侠石家庄的庄主石金生啊。王爷，依我之意，咱们奇袭石家庄，把这神刀大侠石金生给宰了，一则为出气，二则也断去同林的爪牙。王爷再派几位高人血洗盛家庄，把老匹夫盛玉、盛陶然以及他一家老少斩尽杀绝。为什么要这么办呢？不信您看看，盛玉、盛陶然迟早是咱们剑山一大祸害。盛玉、盛陶然曾经也帮过这佟林他们，他们二打剑山的时候，他这官府向他借船只，他真就借了。他勾结官府跟咱们为仇作对，这种人能留着吗？还有件事，不知王爷能不能下决心，希望王爷再派一股人赶奔段家庄，把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一家也都杀了。段老三要活在世上，对咱们剑山可以说极其的不利。王家千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有道是无毒不丈夫，如今势在燃眉，不得不采取报复的行动，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还没等英王表态呢，云台剑客燕普迈步出班。无量天尊，王家千岁，方才杜清风仙长所言极是，说的是千真万确，这理在这儿摆着，希望王爷不要优柔寡断，应当三路出击，把盛家庄、段家庄还有石家庄全都给铲平，以显示我们的威风，打击官府的锐气。大家也都听完了，接二连三发表议论，一口同声赞成杜清风的办法。英王福昌、福宝臣最后一点头，好，嗯，既然众位都这么说，孤照准就是，但不知派什么人去奇袭三庄啊。云台剑客燕普站起来，我说王家千岁，不宜多派人，
人多了声势

大，容易走漏消息，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军师之言正合孤意，这样吧，我看你就麻烦一趟，带着羽世清风侠杜清风、野飞龙燕雷，你们三个人都有其能，去一趟怎样？贫道愿往，我等愿往。好，事不宜迟，迟则生变，现在就立刻启程。就这样，云台剑客燕普带着杜清风、野飞龙燕雷，就坐了一只小船，偷偷离开剑山，赶奔石家庄，顺流而下几十里，不一会儿啊就到了。这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弃舟登岸，让喽啰兵在苇塘里等候。这三个人偷偷溜进石家庄东北方向，这地方叫石家坟，到处荒凉，行人罕见，可以藏身。白天他们就藏着，一直等到掌灯之后，三个人把干粮拿出来，饱餐了一顿，收拾得锦尘利落，把兵刃、暗器、稀土桶、火扇子、火折子、蒙汗药全都准备就绪，起身赶奔石家庄。三个人施展陆地飞腾法，时间不长，就进了庄。到这儿之后，开始到了门前，一看大门紧闭，周围一片漆黑。三个人抖身上房，爬到西厢房，往院中窥视。奇怪的是，这么大个院子空无一人，哪间屋都没有灯，没有亮光，听了半天什么也听不见，鸦雀无声。三个人感到奇怪，杜清风仗着个胆子，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到了上房屋，捅了个小洞，往里一看，也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听了听仍然没有声音，前院后院转了一圈都是如此，又回来跟云台剑客燕普商议。军师，空房子没人呢，一个人都没有。哦，云台剑客不相信，带着野飞龙燕雷下来仔细找啊找啊，一个人也没有。这仨人心说话，莫非这秘密已经走漏了风声，他们都已经走了不成？老匹夫石金生还有乾坤侠周琦，难道你们事先有防备？要不怎么扑了空了？闹了半天呢，乾坤侠周琦知道结怨，这地方不能待了，就这样寻找他叔叔周寻之处，到周寻那儿躲藏。至于神刀大侠石金生，早就察觉有事儿，就这样想方设法带领全家也离开此地，到别处躲藏。至于在什么地方躲藏，咱们下文书有所交代。所以这些人扑了个空，野飞龙燕雷气得直哼哼，放把火把他给烧了。杜清风一摆手，不行，打草惊蛇呀，一放火，周围这些人都看得清楚，岂不露了线头，误了大事？野飞龙一听这话说得挺对，那怎么办呢？我说现在时间尚早，不如咱们三个人两路分兵，军师一个人赶奔这段家庄去杀段登、段洪亮，我和野飞龙赶奔这个盛家庄去杀老匹夫盛玉、盛陶然一家，你看怎么样？军师燕普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言之有理，那咱就赶紧分头行动。燕雷他们走了，自不必说，临行之时说得清楚，众人
就在这渡口相会。

0: 江边有个白龙渡口，就这样五更天，咱们不见不散，妥了。就这样，几个人分手了，不表别人，单说云台剑客燕普起身赶奔段家庄。那么，这个燕雷、杜清风他们俩赶奔盛家庄，燕普那能耐太高了，单说燕普施展陆地飞行法，两耳生风，七快如电，没有一个时辰就来到了段家庄。燕普啊，满身的决意，艺高人胆大，在路上盘算着：我到段家庄用不着躲藏，我什么身份？干脆公开出入，跟段登说清楚。他纵有千条妙计，也难逃我的宝剑。我让他死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燕普想到这儿，进庄子一拐弯，到了段登、段洪亮的门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扣打门环。这时候都已经二更天都过了，值班的人都打瞌睡。听见外边有人砸门，挺不高兴，揉揉眼睛，来到门洞前就问：“谁呀？”“我。”“有什么事儿白天不能办，半夜砸门，够烦人的。”“嘿嘿嘿，我是剑山来的，要见你家庄主，有急事相商，麻烦你把门开开吧。”“哦，那请问你是哪一位？”“燕普师爷。”“啊，燕普，云台剑客吗？”“不错，正是贫道。”“您等等啊，容我通禀一声。”这人撒脚如飞进去禀报，提起燕普来，几个不知道，连把门的都知道，到里头禀报段登、段洪亮。段洪亮还没睡呢，他有个习惯，最喜欢熬夜，不到三更天不上床休息。尤其近来剑山和官府已经打过两次大仗，段登、段洪亮非常的关心，对福昌、福宝臣又恨又疼。恨是恨他不应该反对朝廷，疼是疼数十年的交情，又可惜他的为人。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值班的人进来禀明了情况，三爷就一愣，心说话：三更半夜的，燕普这么高的身份跑到我家门口来干什么来了？想了半天，琢磨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所以然，赶紧吩咐一声：有请。他亲自出营，等大门打开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燕普一个人。段三爷、段登、段洪亮赶紧躬身施礼：哈哈，没想到军师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无量天尊，段施主，贫道银夜之间前来打扰，深感不安。仙长说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来，没想到您到了，您这么高的身份来了，里边说话。好。燕普大摇大摆，在段登、段洪亮的陪同下进了大厅。段登吩咐仆人献茶，然后茶罢歌盏，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段三爷稳稳心神：军师，深更半夜来到我家，莫非有什么急事不成吗？哈哈哈哈。三爷，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你清楚吗？段三爷装糊涂，一晃脑袋，段某连门都不出，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那贫道对你讲一讲，如今形势对剑山十分不利，两次打仗，一胜一负，这都不奇怪，最可恨的剑山出了反叛了，出现了什么乾坤侠周琦， 还有神刀大侠石金生，而后又有秦凤，又有什么夏侯成、司马云、诸葛宏图。所以今夜晚间我到你这儿得说一说，这些人都背叛了剑山，把刘俊和宁儿小子都给救走了。所以英王千岁十分的震怒，这才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报复。哦，段登一听十分不明白，军师，但不知怎样报复？哈哈哈！哎呀，燕普一乐，好，三爷，英王说了，让我除掉铜鳞的爪牙。今夜晚间，英王千岁派我前来杀你。段登、段洪亮、段三爷一听，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

0: 题目，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金银岛的大岛主小诸葛罗烈命人把孔秀带过来，因为这样，三当家的鬼头刀马振江告诉罗烈说，我们呢在这个祠堂那儿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姓眼儿啊，他叫眼儿眼儿，是个弯坟盗墓的，我们就把他带到了金银岛，怕是佟林等人的眼线，那就带上来。这孔秀这师姐呀，已经把自己那脸涂成黑的了。罗烈用眼睛溜了他一下，你叫眼儿眼儿，哦呀，哦叫眼儿眼儿啊。罗烈一笑，要说罗烈这人真厉害，这眼睛可不如沙子，江湖上多少年呢。那么这师姐，我们这位孔秀也使劲地看了一眼罗烈，这罗烈长得漂亮啊，小诸葛呀，是个高挺的身材，四方的果子脸，别看五十不到，但是满头的银发，那是根根如银丝相仿，梳这么一条大辫子，脸上连个皱纹都没有，保养的非常好，穿这么一个银灰色的大褂，手拿一把扇子，

这孔秀可就知道，这位罗烈可是非等闲之辈，江湖上很有名望。罗烈一挥手，来啊，把他摁倒，给他洗洗脸，我倒想见见这位的庐山真面目。一眼就看出这孔秀啊是化了妆的，这孔秀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呀，哦，要完了，哦，不能让你给我洗脸，哦，为什么？哦，这个脸洗不得的，哦，这个脸要一洗呀，哦，这脸就没有脸了。你到底是谁？哦，到底是谁？哦，姓眼儿啊，哦，叫眼眼儿，来吧，把他给我捉住。这两边呼啦吵可就上来人了。这时间孔秀一琢磨呀，赶紧走啊，这寺外全人家金银岛的人，而且我还在金银岛里边，36计走为上，能闯出去我就闯出去，赶紧逃回杭州城。我把这些情况赶紧告诉我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个盗宝的二贼就在这金银岛火焰湖呢。所以孔秀腰连骨一扎劲，是大喊一声啊，呀，把狗凑家老婆养的残头萝卜缨子啪啦啪啦打屁股地，哦，不是旁人，哦，是孔秀孔春芳的啦。今天大铁爷没法跟你们玩了，咱们再见吧。飘身行就往那房上窜。这孔秀这个轻功那是没比的，为什么呢？他爹孔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呢。这老老门啊有几样绝活，第一个就是轻功，你要偷人家你这轻功就必须到位，那必须得练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高了高去，低了低走啊，那走道都如同四两棉花刮落地，动静皆无。要说孔妙长的轻功那堪称一绝。第二个，你得反应快，你偷人家那反应那必须得快，你大脑不能迟钝，想到哪儿那就得做到哪儿，意随心走，心随意走，气相合，说走就走。再就是呢，如果到一个生地方，他这个老老门啊都养成这规矩了，用眼睛啊先把这寺外的环境一定要侦查清楚，这是职业病。你看到那儿去偷去吗？哪是前门，哪是后门？哎，哪边能跑，哪边能蹲，哪边能上房，哪边能入地，那都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孔秀在那个麻袋里的时候抠个窟窿，就把这大厅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前门两门以及这个大厅的正门，这个房脊有多高，自己能纵身多高，那已经在心里头形成了一算盘。所以孔秀孔春芳这么一嗓子喊出去，我叫孔秀，哎呀，大厅里可炸了营了。这里边有好多认识孔秀的，你像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还有道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还有乔玄灵，他们都认识孔秀孔春芳啊。孔秀是把脸涂了，变成黑色的了，所以一开始没认出来，这一嗓子喊出来，名字一报出来，边上孟恩大喝一声，贤弟。他喊谁呢？喊这罗烈，把这小子拿住啊，这个人是个祸事头。这孔秀是最难斗啊，在这太湖中山岛用点那邪门歪道术，把这什么袁德亮啊、何健、马彪啊收拾的体无完肤，不成人样子。至今眼前这个情景还在眼前一闪一闪的呢，因为孟恩孟少伯呀对这个孔秀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说他是祸事头，这是一个弯瓜点。什么叫弯瓜点呢？就是不是正经人，武林的行话弯瓜点，哎，也叫万点，就说他不近人情，不是人，就该死之人，叫弯瓜点呢。啊，罗烈这么一挥手，左边蹦出来双剑金温剑。

右边鬼头刀马镇江全拉出兵刃，苍凉苍凉苍凉，哗，这就变孔秀，奔孔秀这个方向围过来了。孔秀啊，那身法可太快了，唰，已然上了大厅的顶端呢。他扎背膀，四下观瞧，我是往南逃还是往北逃？往东逃，往西逃？哎呀，他对这个外边的路径可不熟悉了。怎么的呢？他是被装到麻袋里头，带到了金银岛。这个金银岛啊，不大，它的南北大约不到十里，东西也就五六里地的光景。所以这个岛不大，驻扎的有万十来人，都是这金银岛的一些山寨喽啰兵。孔秀一看我往哪边跑，他眼睛这么一溜，我就奔正北吧。嚓，空中平行八步纵身行就往北跑。这时罗列一挥手，来啊，组建搜山队。他跑不了，白天过不去湖，他被困到这岛里，只有晚上你们就沿着这个湖岸边搜，就把他抓到了。得令，哗，这人就去了。怎么的？不用跑这个岛里边去搜去，就在这岛的边上，沿着这个湖这边抓你孔秀、孔春芳。为什么？一是岛不大，第二个你肯定要出岛，你出岛你就得在这火焰湖游出去。可这火焰湖是个怪湖，我前文书交代过，就在这湖底呀、啊，大概有几十个火山喷火口啊，把这水烧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热气腾腾啊，你根本人下不去。由于这个地理物质啊、矿物质等等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奇怪的湖，这个湖啊，你要把那大铁板、铁棍子扔到湖里边，刷就浮上来；如果把这木头要扔到里边去，刷就沉底。这还不算，你这个人即便能扎到水里去，那么这人就像底下有几十人往下薅你、拽你、拉你，浮不上来，沉入湖底呀。那只有什么时候能出入呢？只有半夜子时到丑时的交时点，也就丑时和子时的交时那个点能过去。那个时间呢，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四十来分钟，就四十多分钟时间你才能出去这个湖。那水是凉的，其余时间呢，那都是滚烫滚烫的，愿意泡澡的那可高了兴了。不过这水也太烫啊，也泡不成功。那么孔秀已然飘身行就到了这个岛边了，他也没问深浅呢、啊、就见这个湖水上边热气腾腾啊，热浪滚滚，他还以为是雾呢，一个膀子就扎下去了。哦呀，哦，走了，啪，咕咚，哦呀，把狗头家老不养的，谁把水烧得这么烫？谁烧的？这是地下火。他嗖就钻出来了，脖子上烫了五六个泡。哦呀，他正在这哦呀，他还琢磨呢。哦呀，这个湖水他咋这么烫啊？这是怎么个事啊？为什么这湖水这么烫的嘞？突然之间脚步之声，他一抬头，人家那搜岛队来了。为首的马振江提着刀在那儿呢，用手点指孔秀。哦呀，腾楞蹦起来了，撒腿往前跑。他沿着这湖边跑，跑出有半里多地，一摸那水还是滚烫滚烫的。哦呀，哦，出不去了，这可真是出不去了。你这玩意下不去水呀、啊、即便下去，孔秀真下去了，炸胆子喝出来烫了，嗯，就把我烫成小烧鸡，我也得想办法出去。可有一点呢，他到这个水里之后，突然就发现这个身子浮不上来，
拼命怎么扶。

0: 咚扑咚扑咚扑咚上不来，哎呦，就像底下有人往下拽他。这可把孔秀吓坏了，哦呀，拼命的挣扎出来，跳到岸上，哦呀，哦，可能在这里是出不去了。哎呦，那个搜岛队的又来了，我赶紧跑，扔扔扔扔扔扔。这回孔秀不是吗？不沿着这湖边跑了，他往这岛里边跑，就开始在这岛里边就折腾上了。嗖，钻进林子，肉绕过巨石，噌，蹲到一块大巨石上，往那上边一蹲，四外看，哎呦，那边有人影，滋喽，钻进一个小山洞，在山洞里又蹲了半个多时辰，呲楞又出来。边上又是个林子，钻进林子，越过草地，草地里趴了一会儿，林子里头待了一会儿，前边又有个洞，钻进了洞，在里边又蹲了一个多时辰。你说他就在这岛里边来回折腾，左折腾右折腾，天都黑了，他又折腾到湖边上，那意思，哦呀，这是晚间了，这水该凉了吧？他用手往里头一探呢，哎呦！更烫了。这个晚上啊，正是这地下火山口最频繁的时候，这火底的这个火山喷发非常激烈，哗，有的地方把那水都烧开了。哎呀，孔秀傻到这儿了，他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个岛里边鸟语花香的啊，也是这个气候问题，怪不得这个岛里边枝叶茂盛的，怪不得这个岛里边这个石头分两色，一种是白色，一种是黄色，所以起名为金银岛。哦呀，哦，出不去了怎么办？这时候突然孔秀发现自己饿了，哦，饿了！你看折腾一天呢，由早晨一直到晚上，水米没打牙啊，哦，得找点吃的啦。我看看这湖里边有没有烧熟的那鱼啊，烫熟的。以孔秀怎么想呢，这湖里边那鱼肯定都烫熟了，飘上来，哦，就吃水煮鱼啦。哦呀，甭说水煮鱼啦，水煮鱼粪都没有啦，这里边哪有鱼啊，没有生物。哎呀，孔秀一琢磨麻烦了，到里边转悠转，找点山果子什么的吧，没有。孔秀一想，哦呀，我返回去，我到他那中央大寨，我找到他厨房，我想办法我吃点，我填饱肚子，然后我想办法要逃出金银岛。就这样他摸回来了。那么这个时节，这个金银岛啊，派了四个搜岛大队，就沿着这湖边，哎，来回的走动，那真是十不一岗五不一哨啊，已经万分加小心了。因为一到这个子时丑时交时之时，这个湖水是凉的，人就完全可以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小心。可万没想到孔秀我摸回来了，嗖，啪，越过两个房脊，扎进中央大寨。离这个中央大寨不远的时候，他一看前边有个院子，嘿，这个地方在这个中央大寨的正北侧，这个院子啊，四外用这个竹子砌的墙，很是秀美，有个二层的小楼，里边有灯光，这后边呢还有个花园，花园里边有一亭子，里边还挑了几盏灯笼。孔秀孔春芳有打这院儿贴的这竹墙的墙根溜进来，他就来到这个楼的左侧，摘耳细听，里边并无声息，肉一飘身可就上了这个楼顶了。到楼顶，他这个脚尖勾住了这个楼的八角翘檐，身子大头朝下，这叫金钟倒挂，这脸贴到这窗户上，用舌尖阴湿的这窗棂纸，就拿那小手指盖在那阴湿地方轻轻这么一划，划了这么一道缝，你可不能捅， 哭捅个窟窿受得了吗？就微微那么点那么一道缝，然后闭一目睁一目往里观瞧。哇，孔秀高兴了，这是一个卧房式的楼间儿，靠这个北墙是大竹床，竹床有幔帐，幔帐已挂起，墙上有镇宅宝剑、名人字画、挑山对联。这个地上靠墙有一张亮金漆的八仙桌，上边摆的尊优瓶、蓝罐、风魔铜的玉器、八宝琉璃盘，上边放的点心。那个地上还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边更好，摆的什么干子、李子、栗子、梨，全是水果，还有一壶酒，还有一张大托盘，托盘上摆的上八件的点心，边上有杯茶，这茶还冒的气儿呢，热气腾腾，好像似乎刚沏上来。哦呀，孔秀一看这四周无人呐，这楼里边没人，楼外边也没有声息，他轻轻把这窗户扒一周开，一飘身，唰，行中的绿毛恰似猿猴，可得就进来了。来到这屋，站到这儿，稳了稳神儿，一看，哦，这是东间，那儿还有个西间。他来到西间这儿，再往里头细听，也没人。孔秀一转身就过来，往这儿一站，哦呀，这上八件的果子，还有壶酒，哦呀，还有一壶茶的啦。哎呦，知道俺老孔饿了，给偶准备的夜宵。怎么个动静？吃呢？那吃都带点儿来的，呱唧呱唧呱唧呱。紧接着一端这茶杯，咕嘟咕咕嘟咕咕嘟嘟嘟一嘟嘟进去了，把酒壶拿起来，蹲的蹲蹲的蹲蹲的蹲蹲一蹲蹲，打俩饱嗝，太舒服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楼底下上来个人。这孔秀这时就琢磨了，哦呀，我是在这里边出去呢，还是在这个楼里头继续待着呢？如果我要是出去，还是一阵奔跑，一会儿钻进林子，一会儿钻进草地，一会儿钻进个山洞，早晚不让人逮着啊。我要在他这楼里待着，这楼里上来个什么人呢？啊，万一他一会儿吃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不有张床吗？我就在上边睡不就完了吗？另外他要在上边睡，我上床底下睡不就完了吗？我好好得休息休息呀。想到这儿，我们这大胆的孔秀孔春芳居然滋溜钻进了床底。可他刚钻进去，又打外边扭扭捏捏的进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孔秀钻到这床底下，就在这么个光景，楼梯板一响，挑帘笼进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啊，这年纪20左右岁，长得五官端正，长得非常秀美。说这个美啊，它分多少种，有的女的长得大气，长得文静，长得秀美，有的女子长得妖艳。可这个女子是端庄大方啊。在这个女子的身背后跟了个丫鬟，这个丫鬟大概有个17、18岁，梳的双爪钮。小姐，点心给您准备好了，您请，请用吧。哦，小红，谢谢啊。哎呀，小姐，你客气什么呢？这个女子转身就坐到这桌子旁了。可这小红一转身，小姐呀，你看我给你准备的上八件的那个，我还给你准备这个点果子，我跟这茶药，这都谁吃了？一看这桌子上啊，杯盘狼藉，你想那孔秀吃，他能有好模样吗？抓起来气的咔嚓，左一口右一口，有的那咬半口放到那儿了，把那梨拿出来，咣叽一口，咬个稀巴烂。都咬的一半，吃的一半，整个这桌子上全都是乱七八糟一堆了。这小姐吓一跳，你真准备好了？哎呦，小姐，我是准备好的，然后到练功房找的您呢。可能是有这野猫野耗子进来了。谁？说完这句话，这个小红就围着屋走了一圈，到自己那屋又转了一下，没有人呢。小姐，那可能就是进了野猫了。这小姐点点头，背不住。不过这野猫这嘴呀、也有点大，你看都咬出个大月牙形来。小姐，您真会开玩笑，这谁进来了呢？没人呢。两个人猜半天，结果这小姐说，你再重新准备一份吧。不大一会儿，丫鬟重新准备了一份，把这些残羹剩饭拿下去，小姐吃了一点，然后一挥手，小红这个丫鬟就回到自己那屋睡觉去了。那么这边小姐呢，眼珠一转，她把这门关上了，随后就把那墙上那剑摘下来了，一摁崩簧，苍啷一声拉出来，用这剑尖点指

哎，床下，你出来，什么人？哎呦，这小姐可真会办事儿啊！为什么呢？自己身为姑娘啊，这是一绣楼啊，知道这楼里头进来陌生人了，进来外人了。进来的是谁？要搞一般就开吵吵喊上来，了不得啦！我这来贼啦！我这屋，这就传出去啦。整个这岛里边来了不少人到这儿，倒是把这人抓住了，抓住是抓住了，这名声得多不好啊！说这小姐这楼晚上丁家进人啊，这因为肯定是男的，因为这小姐明白这满岛都是男的，外人进不来。你说真要是传出去，我这个楼里边晚上进来也男的了。好说不好听，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进来干嘛？你有什么企图？我把你摁住，我别吵吵，我也别喊，我问问你到底怎么事儿。你要是心怀歹意，我再把你交出去，我甚至把你杀了。如果万一你是被逼或者另有隐情的，那咱这事儿就背不住化解了。这个姑娘本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这就是遇事不慌啊。这要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不懂事儿的，连喊带吵吵把这事儿闹得好大，与脸面不好看。因为姑娘的绣楼里不能进生人，所以这事儿能压尽量压。她把这丫鬟支走之后，把宝剑拉出来，你出来就知道这人在床底下呢。就说明这个女子的功夫很不错。孔秀一听，怎么的？哦呀，谁出来？床底下的有人吗？像那孔秀，你要不吱声就不吱声。结果孔秀还真吱声的。哦呀，没人，没人，没人，你说话呀？这把这姑娘气的，啪用这剑尖把这个床帘就挑开了。孔秀一琢磨，哦呀，不出去也不行了。那我就出去吧。没出去之前，人孔秀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哦呀，这位方家，方家，这是对女子的尊称。哦呀，这位方家，首先要跟你说明白啦，我不是坏人的啦，我是好人的，我不是这个岛的，我是由这儿路过的啦。结果我路过这个岛，走错了方向，迷失了路径的啦，跑到你这屋里来。结果我太饿了，我这一太饿了，我看那桌子上姑娘你早已经给我准备好吃的了，我就把它吃了，感谢姑娘给我准备的夜宵。谁给你准备夜宵了？这姑娘差不点都气乐了，有你这么说话？什么玩意儿？这路过。哎呦，我这金银岛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吗？哎，不过听这个声音耳熟，谁呀？你是什么人？哦呀，一定要出去，姑娘你别拿宝剑拿，你别往下砍，我跟你说清楚，如果说说清楚并明白在理，你就把我放了，如果我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你再杀我也不迟啊。那你出来吧。嗖啪，哎呦，孔秀怕这姑娘伸手，所以不是慢慢腾腾往外爬，而是领不丁的腰连骨一绷劲呐、他使了这么一个蛇窜皮的功夫，就贴着那个地面就一道火光一样，唰，就转到这姑娘后边去了。这姑娘正掐尖对着这个床底下说话呢。突然就见到了一道光亮，嚓，贴着地皮，电闪流星一般绕到自己的身后。哎呀，姑娘一看这身手不错呀，这个练武的讲究很多呀，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一展一露，就知道床底下这个人非同一般，所以姑娘叭这么一闪身，身子转过来，剑在掌中横。什么人？这是孔秀，啪也站起来了。哦呀，哦，是肉人。你是干什么的？
偶是由这里头路过。

我的姑娘，偶姓孔啊，偶叫你春芳，偶呀，小庆儿，哎呀，春芳哥，偶呀，小庆妹，春芳，偶呀，小庆，春芳，偶呀，小庆，两个人差点激动的抱在一起，可是男女啊，授受不亲。梨子倒有那么一耗子毛远的时候，眼看要接在一起抱在一处的时候，啪停下了，来了个造型。哦呀，哎呦，哦，说怎么是你的啦？哎呀，春芳哥，你怎么到这儿啊？这姑娘就问孔秀：“孔春芳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孔秀一瞪眼珠子：“哦，为啥到这里来呀？哦，是晚间饿啦。”偶有打店里头出来就找吃的，哪里头有夜宵啊，哪里头有小酒馆啊，结果溜达来溜达去，偶就遇到一条河呀，偶就趟着这个水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来啦，偶就进到这里来啦，这桌子上就有吃的，偶就把它吃啦。第二个你问偶为啥要来，偶是想你啦，偶想着你呀，我确实想你呀，所以偶就趟的那个湖水，我就稀了欢了稀了欢了稀了欢了的，偶就来见你来啦。姑娘扑哧乐了，春芳哥你还像原来那样真会开玩笑。偶呀，哎呀，偶说妹妹你怎么在这里呀？这是我的家呀。偶呀，你的家？偶呀，这里边的罗列是你的什么人呢？那是我父亲呢。哦呀，原来小诸葛罗烈是你爹啦。对呀，哎呦，真是咱们爹啦，真是咱们爹。这姑娘一听又乐了，我爹怎么又成你爹了，还咱们爹咱们的。哦呀，哦，说话就怨咱们的呀。那原来你咋没这毛病，见到你哦激动啦就成咱们的啦。哦，激动他姑娘脸腾红了，说怎么事儿？书中按笔交代，前文书我说过，小诸葛罗烈啊，娶妻生一女孩啊，媳妇儿呢死得早，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啊，哎，夫人就走了。罗烈这个人是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呐，夫人一死再也没找，可是这个女孩怎么办？他给这女孩起了个名字叫罗小庆。哎呀，这姑娘非常聪明。罗烈一想啊，我在这儿站岛，孩子呢在这岛上生活多有不方便，我就干脆把她送出去，找一个名门要跟她学艺，找名师让孩子学一身本领，一呢强身健体，二来能保护自己。罗烈倒没有别的想法，一个女孩肯定继承不了我这火焰湖金银岛，这片大业她继承不了，将来找一婆家嫁出去啊，过个幸福日子也就完了。找谁呀？像女孩那得找名门正派呀，那就是梅花剑派。梅花剑派这个总派长那就是伏虎训士，一剑成魔轰罗刹罗桂荣。罗烈就带着这女儿，抱着女儿，带着好多礼物，就来到罗桂荣梅花剑派的总舵。罗烈跪下了，说：“老人家呀，哎，孩子命苦，小时候就没了娘，我想让他拜在梅花剑派之下，跟您学艺。”老太太看了一眼，说：“罗烈呀，老身年迈苍苍，我100岁已过，恐怕没这个力气了。不过你罗烈呢，在江湖上行走，名声非常好，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我早有听说呀，这个忙我是必帮无疑。你就把孩子留到这儿，我教不了，我可以让我的徒弟教。我这手下不这么多徒弟吗？”哎呦，罗烈呀，磕头都带响啊，谢您老人家，你把所有带来的东西都拿回去，

老身我不缺这些，你有这份心情就足以呀。你看看，这罗贵荣对罗烈非常尊重，罗烈千感激万感激，就把孩子罗小庆就放在了梅花剑派的总舵。因为临走前，罗贵荣啊，跟这个罗烈说了，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也让你放个心，我找我那最嫡传的弟子教他，谁呢？你也知道我有四大嫡传弟子，就是柳春燕、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罗烈眼睛都瞪下来了，哎呦，老人家，这四大侠女是非常有名啊。对呀，哎，我这四个徒弟呀，也许是命中所定，也许是啊命中之缘，居然都嫁给了一个人啊。罗烈笑了，谁有这么大的艳福啊，谁有这么大的德行啊，你看这个娶媳妇儿啊，就能知道你德行高低。你要娶一个能过日子能干的那儿的，哎，贤妻呀、啊、良母啊，那真是德行修来的。你看你娶那个女的，不会搭话，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着径直串门子，人家说的不愿意的，啪叽啪叽拽人封门子，指桑骂槐，指东骂西，对公婆又不孝顺，哎呦，三句话不来，脸子一撂，咔吧一声，吃饭就摔碗，洗碗就摔盘子，成天都不给你好脸看。我跟你说，你要娶这样的逆妻进家门，那咱们这德行不够。所以你看那个福报于妻德之上嘛，这有这么句话，就德行大娶贤妻。那么你赶上这罗烈一听怎么着，哎呦喂，这四大侠女嫁给谁了？罗烈呀，倒想听听。罗烈这心呐、啊，特别高兴，谁这么大艳福啊？哎，老太太也乐了，我说出来你都不能相信。我跟您说一个人，你知道不？老老门的总掌门，西门友人。哎呀，那老前辈我知道啊。不过罗烈一想，不能西门友人吧？那都多大岁数了？西门友人有个外孙子。哦，外孙子，谁呢？另外我还提一个人，你知道不？此人就叫孔华阳啊。火的真君他老人家有个儿子，他的儿子就是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叫孔妙长。怎么的？罗烈差点昏过去。孔妙长他见过呀，长了个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哎呦喂，六条的大牙嘴，离老远一看像个小烧鸡似的妖姬，挺细不连钱一个大个，一说话走哪儿还带唱的。他怎么的？这个罗烈都不会说话了。老人家怎么的？您那四大美女徒弟都嫁给他了？是啊，我这四徒都犯精神不好了。一个嫁还可以，四个都嫁了。罗烈呀，这可听到个新鲜事儿，我就准备把小庆啊交给我那四大弟子。哎，现在我那四大女徒弟可享了福了。怎么享了福了？人家老孔家不缺钱呢。是啊，小偷啊。孔妙长是老老门现在掌门人呢，少掌门，养了十多万侠盗，他们家能缺钱吗？所以享了福了。但是当然，罗烈那对孔妙长也是非常佩服的，人家的是名门之后，人家的爹孔华阳，人家的老爷西门友人威震武林，一压八方，哪个不敢服啊？啊！所以罗烈点头走了，就这么把孩子撂到了梅花剑派总舵。那么伏虎训是一见成魔红罗刹，罗贵荣就派人就把这四个徒弟叫来了。现在他这四个徒弟啊，柳艳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呀、啊，都生了孩子了。

0: 都生的女孩，没说吗？孔妙长娶了好多媳妇儿，娶火冰冰，第五个媳妇火冰冰，到第六方太太常春燕才给生的孔秀孔春芳，现在已经娶了常春燕了。说常春燕是谁的女儿？您别着忙，在《佟麟传》血滴子那部，咱们自然有交代。你都想不到，咱们第一部里边有一个毒虫老人，这个常春燕居然是毒虫老人的亲生女儿，七毒蛇妖的亲师妹呀、啊！这里边的渊源可大了去了。那么你赶上四大侠女过来，老太太就开嘱咐：“这是罗烈的女儿啊，叫罗小庆，你们好好的给我教。”就这样，四大侠女就把这罗小庆带到庐山孔家大别墅。你孔妙长在这儿修了个别墅，那么他的总舵还是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少林寺的边上，他盖了个老老门总舵。这个老老门的总舵就是小偷的总衙门，就在那儿。他呢相扶了，盖了个大别墅在庐山，所以我们这位罗小庆就在老孔家长大的，学的本领跟孔秀一起长大的。那么两个人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孔秀闯荡江湖，再后来姑娘离开了孔家大别墅，这一分手几年，今日一见，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
2: 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4: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啊。
4: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

0: 天天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殷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包。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呢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滴溜溜的直打旋，他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杏黄旗，它有磁场，哎，把这。

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啊，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殷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殷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日呜，翻天印玩命的翻呐，啊，本本本本本。但是燃灯道人丝毫没有惧色，因为什么呢？他也揣着宝贝呢，由的西方净土借来的青莲宝色旗，把旗展开了，唰唰唰蒙住了面门。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旋他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殷郊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哎，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殷郊吗？啊，殷郊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殷郊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殷郊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殷郊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殷郊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殷郊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

备而来呀。哦，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哎，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的，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郊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郊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郊休走，拿命来。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殷郊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唰嘛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汤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步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好嘛，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离除拿过来。离除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父，师父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唇舌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治一福不治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了吧？

0: 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阴蛟十恶不赦呀！啊，你把它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应毒誓，拿这离锄把他脑袋给锄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郊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这殷郊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哎，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炷，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殷郊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了。再看广成子把这离锄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儿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儿，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殷郊岐山受离锄。殷郊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儿？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离锄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 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哎，就是那王美人儿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哎，嘿，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纪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 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呵呵，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查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纪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5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纪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可人家纪康心里头有底呀，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鸡，那就得鸡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腾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头，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称一称得有半斤多。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拜。回城之后禀报姜子牙，大败而归呀。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换人吧，这回换高人了，把土行孙派出来了。这小矬子晃动大棍跟这纪康啊打斗一处，要论本事纪康根本就不行，他呀还使用妖术写法，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行孙来了。 土行孙这胆儿也小吧，哎呀我的妈呀，只吓得哭嚓一声，哎，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哎，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吭一口，没咬着土行孙，哎，把这泡屎啊，哎，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哎，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哎，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哎，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嵇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不？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他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呜，好似一头猛虎奔嵇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嵇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嵇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啊，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噌一声，狗没窜出来，哎，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嵇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啊，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

0: 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嵇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啊！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嵇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嵇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嵇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哦，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嵇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啊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呢、啊！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啊，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嵇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有一摘位，嘚儿啪，扑通，那条死狗哎掉下来了，哎，果然是让这位呀给整死了。哎呀，嵇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嵇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十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啊、哦、这黑大个叫嵇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 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七个人例外，这七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七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无动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嵇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儿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刺透了梗嗓咽喉吧。这条大黑狗啊连梗都没梗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嵇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韦护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嵇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嵇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敌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啊，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洪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拜。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 那红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哎，他这门旗呀、啊、是一面大黑旗，这红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啊、好像是一个门呢。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红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身手一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0: 这两天呢，张学良将军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蒋介石不抵抗，

0: 脑袋砍下来，我也要剿共。完了，张学良心都凉了半截了，和杨虎城合计怎么办呢？杨虎城看着张学良啊，学良啊，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好，实在万不得已，我想兵谏。就这一句话，杨虎城吃了一惊啊。蒋介石是什么人呢？啊，那是国民政府的头脑头子，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哎呦，那后果不知道你想没想啊。张学良一拍桌子，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没别的办法了。好，汉卿，那我听你的。这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张学良豁出去了。我再劝你一次，他一想也别莽撞行事啊，我哭谏不行，在兵谏之前我再跟你说一次。哎，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却发生了一件事儿。
1: 129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10000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静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12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0: 这学生来请愿，这特务噔噔噔跑去报告了蒋介石。这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火冒三丈啊！嘿，老百姓闹抗日，张学良跟我俩喊抗日，现在这学生又来请愿抗什么日？怎么的？要到临潼来请愿？他摸起电话，给张学良打了个电话。这张学良接到电话吓一跳，怎么着？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派兵镇压。汉卿，对于那些青年，对于这些你什么请愿为招牌的这些闹事学生，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你立刻执行，如果他们胆敢把事情闹大了，给我开枪。啪，蒋介石把电话撂下了。张学良在那边听完这电话都有点懵啊，怎么的？向学生开枪？这蒋介石现在疯了怎么的啊？谁一提抗日他就举起屠刀。那么单说蒋介石那边呢，他围地绕了一圈，这张学良接到我这个电话之后，能不能去把这学生给我压住啊？啊，他能不能把这学生镇压下去啊？他有点不放心张学良，因为张学良现在也喊抗日，我那套养外必先安内在张学良那儿好像似乎不好使了，他把这蒋孝先呐和汤镇压找来了，你们俩过来。总司令，立刻派宪兵，啊，把这学生给我堵住。估计他们现在走到了十里铺一带，不能让这些学生们过来。是，好家伙，带了宪兵去呢，堵截这些学生。可当这个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的时候，这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到了，一看学生来了，啪啪啪两边架起机枪，真枪实弹，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停止前进！好家伙，这些人呢，瞪眼。

哎，怎么喊这学生就是不站起来，坚决抗日，坚决抗日，我们要求蒋介石抗日。哗哗哗哗哗，迈着整齐的步伐往前走。这个宪兵队长可急了，好，你不站下吗？机枪准备，我喊三就给我开枪，住手。哎，有人大喊一声，这些人惊回首一看，谁呀？有辆车，华沙牌的，停在路旁了。张学良来了。张学良看了一眼这宪兵队的队长，心里这个骂呀，把这手都举起来了，想给这小子一大耳光子。你小子什么东西你啊，怎的开枪杀学生，你还有人性了吗你呀、啊？张学良那眼珠都冒着火。这宪兵队长一看，副司令，副司令，我呀，我是哄他们玩的。有那么哄玩的吗？子弹都在膛上压着呢。下去，我下去。这张学良怎么的是副司令啊？这宪兵队长是个什么呢？他一着急，我崩了你。张学良的出现，学生们站住了。张学良一看，这人也太多，黑压压一片。学生们也认出来张学良了，大伙全停住。这时张学良一看，路旁有块石头，站到石头上。各位同胞，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眼泪都下来了。各位同学们，我是张学良。你们的爱国热情，我是十分十分钦佩的。我十分钦佩你们这种爱国热情。只是今天呢，这张学良想跟学生说点什么，可想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现在喊抗日，蒋总裁不干，啊，喊什么养外必先安内，先绞杀共产党，然后去抗日。跟他们说多了，恐怕学生们又不是那么太深刻的理解，这股热情值得赞扬。张学良一琢磨，我先把你们劝回去。为什么呢？真要往前走一步，那边开枪怎么办呢？学生受到伤害啊。今天呢，时间已经不早了，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参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你们不是有请愿书吗？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带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我去陈述啊，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一些。这时有个学生挺身而出：张将军，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最高的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呢方才能相信。张将军呐、啊，我们就想知道知道他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把大好的河山扔给日本人，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同胞，杀共产党？我们可都是中国人呐。张学良挥挥手。你们救国的要求啊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了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心血牺牲，你们还是回去吧。这时候啊，东北大学工学院有个学生往前迈了一步，因为东北沦陷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也跑到观礼来了。这学生拉住了张学良的手啊，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豁出去，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

国的路上是光荣的。这里好多东北的学生，学生们说完了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啊，张学良受不了，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哭成一片。好家伙，10000多人呐、啊！这时候啊，张学良擦擦眼角上的泪水，用目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一咬牙：“同胞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他这句话可豁出去了，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绝不欺骗大家。一个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预期欺骗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吧。这个请愿小组啊，这代表团这些人一看张学良表示如此恳切，大伙一商量，还是整队回城。好，张将军，我们信任你。游行的队伍回去了，可张学良的心呢，受了强烈的刺激。这西北风是越刮越猛，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他一想，说啥我要把见到这些情况向蒋介石说一下，我要把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一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咱这张学良热热呵呵来了，卫兵往里一报告，蒋介石刚吃完饭，正在剔牙呢，也脑袋疼犯愁啊，但心里还暗自高兴，脑袋疼是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自己有点压不下去，高兴是马上要绞杀这共产党，他们一去，我心安矣啊。报告，谁啊？张学良将军求见。哦，蒋介石瞪瞪眼睛，知道来了没别的事儿，肯定又是主张抗日。可是不见吧，又不对劲儿，让他进来吧。这张学良啊，进来了。哎呀，张学良一见到蒋介石啊，就把所见到、所听到的对蒋介石是一个字不差的说了一遍，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说的自己都落泪了。哎呀，等说完了，张学良看着蒋介石，他就等着蒋介石说这么一句话：“汉卿，咱们抗日。”可等了半天，蒋介石站起来了：“汉卿啊，你让共产党把你赤化了，啊？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我让你去把学生轰回去，我让你来跟我说这些了吗？我再说一遍，你就是把刀压在我的脖子上，我得先剿你。”蒋介石这几句话呀，张学良这心呢，唰凉了半截，没法沟通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张学良连话都没说，拿起帽子戴上，转身出去了。看起来呀、啊，只能实现兵谏的计划。张学良由蒋介石那回来，连夜见杨虎城。这个张学良就把跟蒋介石谈这番话，以及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事儿，跟这杨虎城说了一遍。杨虎城点点头：“汉卿，现在看来只能采取你那个方法，兵谏。我汉卿，这事关重大呀，可千万要加小心呐、啊。事情要绝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要用亲信来做这件事。”放心吧，张学良把唐君尧找来了。这唐君尧啊，乃是105。

0: 吃呢？
1: 那是张学良的嫡系。这唐俊尧不知道张学良半夜找他干什么。副司令，您找我。俊尧啊，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说，你坐下。哎，你有什么愿望？唐俊尧一听这句话站起来了。愿望，少帅，我的愿望就是回东北老家呀。我的父母、妻子、孩子都在东北，可是因为咱们那委员长一声令下不抵抗，现在跑到关内，足扎生地，目观生人呢、这不是咱们的土地呀、咱们是那片黑土地的人呢。俊尧啊，张学良拍拍唐俊尧肩头，你坐下。想回家，想回家呀，太想回家了。好，现在有一个办法能使咱们东北军回到东北，能使蒋介石抗日，把日本赶出中国，让咱们河山完整。您说吧，什么办法？兵谏。唐俊尧啊没反应过来。少帅，什么叫兵谏？就是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啊，唐俊尧听完这句话足足能有一分钟没言语，脑袋一片真空啊。那蒋介石多大威望啊，啊，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首脑，抓蒋介石。少帅，您的意思是只有抓住蒋介石逼他抗日，让他对民众承诺许愿，他要抗日，咱们才能回到东北跟亲人团聚。好，唐俊尧明白了，站起来直喘粗气呀。这个唐俊尧啊，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驻地，立刻把孙明九找来了。孙明九还不知道怎么事儿，找我什么事儿？师长，我给你个特殊的任务。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电阻离地，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

0: 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张学良要兵谏，抓蒋介石，逼蒋抗日，把这个任务啊就落实下去了，交给了唐君尧啊。这唐君尧就找来了警卫营的营长孙明九，跟孙明九一说，把孙明九吓一跳。可后来唐君尧告诉孙明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蒋介石剿共已成魔怔了，这精神不算太好，咱们得给他治病。好，孙明九点点头。这抓蒋介石兵谏，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啊，经过周密仔细的安排，在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105师的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

蒋介石的心愿。这个卫队营开着车赶到了华清池的门外，有两支部队准备啊，是开车冲进院子里边，直接咱们就闯进去就完了。可你要知道啊，那蒋介石的心愿森严壁垒呀、啊，蒋介石那卫队那武器装备那全是一流的。这个门口的卫兵一看来了这么一伙人，不知道干什么的，站住，干什么的？嘿，张学良这部队啊，他们也不吱声，直接车就开过来，赶到了门口，气得咔嚓往前这么一跳，枪拿过来，我用，别动，别动，大喊一声不许动。可是门口的卫兵还是开枪的，啪，这个枪声划破夜空。他这一开枪，东北军这帮人也开枪了，啪。顷刻之间，枪声大作，梆的一下，就由打外边冲进来，是冲开了大门，涌进了外院。这个蒋介石的警卫营啊，还有身边这些宪兵啊，万没想到，有人敢攻击蒋介石的行辕。那平日里那蒋介石走到哪儿的威风，前呼后拥啊。那大保镖、二保镖、小保镖，金子哪儿的保镖、警卫营、宪兵队，走到哪儿，人还没到呢，探子先去了，得看一看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分子啊、危险地带啊。好家伙，你想他住这地方，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由于事发突然，使蒋介石这卫队的这些人呢，措手不及。呼啦朝东北军的将士拥到了院外，孙明九命令王歇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武王庙，解决中央宪兵的武装。这个武王庙住了这么一伙人，是中央宪兵啊。那么孙明九呢，自己带领一部分人是冲进了二道门呢，是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武监厅。早已经侦查好了，蒋介石睡觉那地方是武监厅。可由于一打前院后院听的枪声，一开始啊没在意，有的那蒋介石那卫兵还以为谁把枪弄走火了啊，砰响这么一下。可紧接着枪声大作，砰砰砰砰砰砰，你看这走火也不能这么走啊，这走火还连发走火啊，这走起还没完了，整个蒋介石的亲信卫队全都起来了，被枪声惊起了。哗，这儿一起来，这院中可大乱套了。贵妃池那儿有一溜房间，蒋介石的卫队那有手提机关枪啊，就架到窗上往外拼命的扫射，封锁住了飞虹桥。要想到那武监厅，必须得过这飞虹桥。由于这个枪声太密集，子弹啪啪打到那石子上，直蹦出火花来。孙明九一看坏了，过不去，过不去飞虹桥，就到不了武监厅，就抓不住蒋介石，怎么办？弟兄们，在营长，你给我顶住啊，用枪顶住他，我带领一伙人。顺着这个鱼池的边上有个假山小道，我在那儿摸进去，我在后边抄过去，前边吸引，那么这边孙明九呢带领几个人就由打鱼池的边上假山那小道过去了，向东摸索前进。由于这个蒋介石的卫队万没想到边上还有人迂回包抄过来，光注意前边的没注意边上，结果孙明九是终于冲进了武监厅，啪，就这一脚把门给踢开了。这就蒋介石的卧室。来的时候啊，
这唐君尧就画了一张图，告诉孙明九，哪儿是他的警卫班，哪儿是警卫营，哪儿是宪兵，这儿有一道走廊，这叫飞虹桥。那么五间厅这儿左侧这个屋就是蒋介石的卧室，你如果能到达这个屋，就能把蒋介石抓住。但有一点，不要伤着他。所以说，孙明九把这些地理、这些情况都记在脑袋里头，直接就摸到蒋介石这卧室里了，砰！这么一脚，赶孙明九往屋里一闯，他吃了一惊。孙明九冒着危险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他提着盒子炮，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孙明九吓一跳，怎么的？屋里头啊，蒋介石连个人影都没有，没了哟，哪儿去了？孙明九一看呢，衣架上啊挂着衣帽，蒋介石那套戎装在那上边挂着呢，还有便装在上面挂着呢。礼帽在上面挂着呢，军帽在上面挂着呢，那么桌子上呢还放了公文包，还有一沓子纸，一看都是一些机密文件，旁边呢还有副假牙啊，哟，假牙。这床上那被窝，那被在边上扔着呢，孙明九把手往里头一探，还有余温，还热了呢，就说明这个人呐刚走也就几秒的功夫。孙明九就明白了，外边枪声大作，蒋介石一听不好，是把被啪往上一扔，下了地跑了，衣服都没穿，假牙都扔到桌子上了。这时节外边啪啪啪啪啪枪声依然响得如同爆豆，可由于东北军呐、来的人多，几家伙就把前边蒋介石的卫队给压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包抄呼啦抄抓住了。可抓住这些亲兵卫队一点用都没有，蒋介石这条鱼丢了，这还了得？如果蒋介石要跑了，这事情可就大了。纵虎归山呐、后患无穷啊。孙明九掐了匣枪，王协一，这王协一啊也是个卫队队长，营长，赶紧派人去找，必须把蒋介石给抓住，否则前功尽弃。这就开始去找蒋介石。可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啊？这孙明九这汗都下来了。这时院里头啊已经全收拾干净了，什么宪兵啊、卫队啊，啊，死的死，伤的伤啊，可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蒋介石。这孙明九正在疑惑的时候，白凤祥和刘多全两个人来了，这都是孙明九的同事，那么就立即跟孙明九说蒋介石踪迹不见，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飞了！我们来的这速度非常快，呼啦超就把他的院子包围了。现在他的卫兵、宪兵死的死、伤的伤，全都缴枪不杀了。可这人呢？不行，赶紧给张学良打电话。这孙明九就给张学良打电话。告诉张学良已经占领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那边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这等着呢，那也是把抓如常。那边派人去了抓蒋介石，这人一走，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都没坐在凳子上，基本上是在地上一圈一圈来回绕，思前想后，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抓成功了，还则罢了；抓不成功，后患无穷，自己脑袋都得没了。不过张学良也琢磨呀，即便自己张学良一颗人头，
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不剿

0: 功足矣，还甭说我张学良一口人头啊，我就十颗八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一致对外我也值。不知道情况进行的怎样，他盯了那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想摸想往外打个电话，把手又撤回来了，浑如电枕的那滋味非常难受。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张学良一把抓住电话，孙明九就告诉张学良蒋介石踪迹不见
1: 啊。
0: 张学良一听这句话差点把电话扔了。孙明九，我命令你继续找，不管什么地方一定把蒋介石找到，你再查着他的坐车。是。电话撂了。张学良一听怎么的，蒋介石没了，莫非说今天晚上蒋介石没在华清池住？那么单说这边孙明九到车库一看，汽车是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坐车也在，可就是不见蒋介石。这孙明九直挠脑瓜门子，这蒋介石哪儿去了啊？跑得这么快呀、啊、嘿，边上有一兵就说了，营长啊，能不能这蒋介石跳鱼池自杀了啊？是不是他死了？嗯，有这可能。枪声一响，他不知道怎么事儿，胆小如鼠，扑通跳进池子里头喂鱼了。捞，不能不能不能，根本不可能。蒋介石惜命胆小怕死，他不可能跳鱼塘自杀，那哪儿去了呢？那么大家呀都在紧锁眉峰的思索。后边上了一小兵，手里头拎一只拖鞋。营长，我们在后墙根这儿发现一只拖鞋，把这拖鞋递到了孙明九面前。孙明九一看这只拖鞋，孙明九明白了，现在看来啊，枪声一响，蒋介石肯定是爬过围墙，后边是骊山呢，可能他跑到骊山去了，给我搜山。这时啊，整个这一团人马呀，除了几个看住这俘虏的，剩下都跑到骊山搜山去了。这边孙明九又给张学良打电话，说可能蒋介石跑到了骊山。那么张学良在电话里命令孙明九，无论如何一定要在这山上把蒋介石抓获。这孙明九等人前往骊山，有打这五间厅后墙，哎，一看这儿还有个后门，开个门出来，后边就是骊山呐、啊，这就开始搜山，黑灯瞎火的，哎呦，也真不容易，找几个灯笼。那么你敢往山上摸？正巧啊，半山腰有块石头，石头后边那儿蹲一个，在那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孙明九以为他是蒋介石呢，道德切尽。仔细一看，不是，谁呢？乃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也是蒋介石的侄儿，叫蒋孝镇。这孙明九一看蒋孝镇，哎呦，找到他侄子了，那就离蒋介石不远了。说，蒋介石在哪儿？这蒋孝镇呢，一拨脑袋，我不知道。他仔细一看，一看是东北军的。这蒋孝镇琢磨，咱们都一伙的，你们怎么事儿啊？啊，你们叛变？我不怕死。你真的不怕死吗？我不怕。你咔，鸡头一张，我怕死。上班的，他又拿手往上这么一指。哦，跑不多远，这时孙明九已经断定了。你想啊，蒋介石有只拖鞋都掉了，那就说明他一脚穿鞋，一只脚没穿鞋。他那速度 肯定非常慢，断定蒋介石是就在山上。往上搜，哗，火速上山搜查。这人多力量大，你别忘了。往前正搜的时候，突然有当兵的一怼这孙明九：“营长，营长，怎么的？你看前边，前边有情况。”这时候天头已然要亮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由打进青花池，一直到搜立山，这已经很长时间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的了，视线很好了。这孙明九顺着这个当兵所指的这个方向往前一看，前边有块大石头，石头那儿露出个衣角来，这个衣角啊，嘿，也该着他倒霉，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这个衣角露出来了。就这么一个细小的事儿，就被那当兵的看见了。实际啊，吹那衣角是个睡袍，那是个人，包围过去。那么一到这石头的切近，一看这石头上有三个大字，卧鳖石。嘿，叫卧鳖石。什么人？孙明九大喊一声，后边那人没吱声。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打死你。还不吱声，孙明九说了一句，他说你不出来，因为孙明九也不敢过去，万一那人手里有武器呢。所以孙明九说了这么一句话，拿颗手榴弹扔过去。这句话非常见效啊，他这一句话刚说完，就由打这卧鳖石后边站出一人。孙明九一看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
13: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我来教你用。
16: 怎么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可以不用吸管哦，很好，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0: 灰烬。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我不要！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快进来开饭了。
8: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10: 你得多吃点啊。
8: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1: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8: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1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6: 哎，别碰我！
1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5: 太过沉重。
14: 静静欣赏，
15: 静静欣赏，
1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5: 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7: 人生在世，天天天。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3: 林黛玉发泄感慨，写了这么五首诗，赞叹的是古代的五位大美人。贾宝玉还挺高兴，说这五首诗应该有一个总的题目，哎，干脆就叫五美吟吧。还没等林黛玉表态呢，宝玉是真积极呀，抄起笔来刷刷点点，就把五美吟这仨字写在诗稿上头了。一旁边的薛宝钗呢

那也进行了点评，说的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 ABCD， 头头是道。黛玉在这儿听着，心里头还挺痛快。书中代言坏了，坏了菜了。本来林黛玉现在处境就越来越不好，只剩下一条道了，就是将来呀给贾宝玉做小妾。可是现在他写这吴美银要了他的命了，不但小妾做不成，恐怕呀香消玉殒就在眼前。这就叫诗人之哀，是文字狱之惨呐。那位说有这么严重吗？啊，写这么五首诗对自己就不利。哎，那太有了。现如今林妹妹她是弱者，弱者要想生存怎么办呢？说的难听点儿，就得夹起尾巴做人，得把嘴巴闭起来，不能够偶发强音，不能够怨天尤人，否则的话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在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呀，比如说吧，南唐后主李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词宗，多大能耐呀。可是他犯的和林黛玉这毛病啊基本上是一样的。李煜亡国之后就做了俘虏了，被宋朝给软禁起来了。本来这个宋太宗赵光义看李煜挺窝囊的，不想宰他。可是李煜他自己找死啊，因为他当了亡国之君了，心里头不痛快，而且自己的媳妇小周皇后还被宋太宗赵光义给霸占了。这李煜呀怎么想怎么别扭，那天喝点酒词性大发呀，这就提起笔来添了一首词吊祭虞美人。他写道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坏了事儿了，就这首词是发泄私愤的，结果被宋太宗赵光义给看见了。好个李煜呀，心里头还不老实，还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啊，你都这德行了你还惦记着往事呢，你当皇上的往事啊，还什么问君能有几多愁，你有几多愁吧，我要是把你整死了你就一点都不愁了。这赵光义是真狠呐，马上派人送毒药酒就给这李煜灌下去了。就这壶毒酒可太厉害了，喝完了四肢抽搐，脑袋和脚丫子扣到一块儿了，人体就萎缩了，变成一个球形，死的那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南唐后主一代词宗李煜就因为填词发泄私愤，不符合这个弱者生存的法则，所以得了那么一个可悲的下场。那么林黛玉现在呀就是向那李煜学习呢，他们俩还都是玉字辈的。那么说关于这位林妹妹怎么样的性格决定命运，到最后最后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咱们呢后文书是自有交代。现在还说宝钗和宝玉在这儿啊嘚嘚嘚的品评这五首诗。这时候有人来回话，说是贾琏琏二爷由得皇陵回来了。刚才呀听外边的人说琏二爷这会儿在东府上头呢，想必一会儿就得回家呀。宝玉一听连忙起身告辞，跑到了大门口，抬头一看来的还真寸，正赶上贾琏是翻身下马上台阶。宝玉赶紧迎上前去，哭通通跪倒在地就磕头，先是念叨着给贾母贾政王夫人等长辈请了安，这是不见人的虚安。回头呢又给贾琏请了安，说了一声二哥您辛苦了，哎呀呀宝兄弟快快请起吧，家无常理。
贾琏用手相搀，这哥俩携手揽腕就往里头走。只见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都已在中堂等候。怎么见礼咱们呢一笔带过。贾琏就说了，老太太明儿一早到家，这一路上啊身体还算是挺好，先打发我回来看看，明天呢还要赶五更天出城迎接呢。众人又问了问路上的情况，因为贾琏呢从大老远赶回来太累了，说了几句就让他回房歇息了。第二天早饭之前，果然贾母、王夫人回到了府中，众人是一一见礼呀。喝了一杯茶之后又开始忙活，全都赶奔宁国府，到这儿来哭灵来。不管是真伤心也好，假伤心也罢，咧开大嘴哇哇哇都得哭啊。别人还行，唯独这贾母有点受不了了。本来这一个多月给皇太妃送灵送殡已经累得够呛了，回来再哇哇的给这贾敬一哭灵，那体力是严重透支啊。众人一看不好，赶紧搀扶着回去休息吧。结果到了夜间，老太太就病倒了，只觉心闷目酸，鼻子也不通气，嗓子也疼，连忙请太医是诊脉下药，足足忙了半宿啊。幸而发散得快，寒气没有渗透全身，到了三更天出了点汗，哎，脉静自凉，大家伙才算是放心。第二天呢仍用药来调理着。又过了十几天了，这就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了，到了贾敬送殡的日子，这贾母还没好利索，还是下不了床啊，就留宝玉在家伺候着。凤姐那身体呢也不怎么样，也没去。其余的贾赦、贾政、贾琏、邢夫人、王夫人率领家人仆妇都送灵，一直送到了铁槛寺，直到晚上才回来。那么贾珍和尤氏还有贾蓉呢，留在寺里头守灵，就等过了百日之后再扶灵柩回转原籍，是入土为安。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单说贾琏，他早就听说了尤氏的两个妹妹尤二姐和尤三姐美若天仙呢，一直是闻名无缘得见。这回呀贾敬停灵在家的这些日子，正好贾琏天天长在宁府里头，一来二去可就跟尤二姐、尤三姐混熟了。呵，贾琏心里头直哆嗦呀，真是名不虚传哦，两个大美人儿，又貌美又风流，贾琏不由得是垂涎三尺，就动了邪念了。又风闻这贾忠和贾蓉父子老早老早的就和尤二姐、尤三姐是狗扯羊皮，还不干净。看起来尤氏二姐妹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只要是我跟他们拉个拉个，一样也能够开油，也能够占便宜。得嘞，抓紧时间吧。这就想尽一切办法找机会，想要浑水摸鱼。哎，这机会可就来了。贾珍呢在寺里头守灵，让这个贾琏在身旁陪伴，可有时候呢要回东府去办事儿去，贾珍不便自己前往，哎，就让这贾琏呢替他走上一趟。这贾琏可就有机会了啊，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跑到了宁国府，一连几次啊用言语挑逗尤二姐和尤三姐，是眉目传情啊。贾琏一瞧，这尤三姐不行，反应比较淡薄，可是那个尤二姐可不错啊，对她贾琏这个浪荡公子有那么几分意思。有道是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可是现在这个蛋已经裂了缝了，嘿嘿，我就抓紧时间往里头叮啵。那位说了，这宁国府不是有很多的下人吗？啊，这些仆人呢丫鬟呢看不见吗？哎，却原来

0: 哎呀，眼下宁府所有的姬妾、仆妇、丫鬟、婆子都在铁槛寺里头伺候着呢。这上房屋里头只有尤老娘带着女儿，还有少数的几个仆人，所以说就给贾琏留下机会了。贾琏心里头就琢磨着，我应该呀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我可就得手喽。天天瞪着大眼珠子就等机会，常赶集总能遇上亲家呀。哎，这一天下午，小管家余禄来到铁槛寺回禀贾珍，禀爷，前后所用的棚杠孝布还有请杠人的费用共使银子呀是1110两，已经付了500两了，可是还欠着610两。昨天两处买卖人呢都来催讨来了，小的我呢特来讨爷的示下。贾珍点了点头，这等事有何为难呢？你到库上去领银子也就是了。哎呦，我的爷呀，昨天我到库上去了，人家说了，老爷宾天之后啊，各处用钱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还要预备办道场，还有寺里的用项，所以不能给咱们支钱了，人家那钱呢已经不富裕了。贾珍呢眉头又皱起来了，心说我们贾府现在就是驴粪蛋子表面光啊，里边都没东西了。儿啊，一招手把贾蓉叫过来了，你去问问你娘，昨天送殡呢，有江南的老甄家送来了祭银500两，还没有交到库上。你去呀，把500两银子要来，咱们先使用使用。哎，是嘞。这贾蓉答应一声啊，嗖嗖嗖跑出去了，跑得急，回来的也快。哎，爹呀，那500两银子我妈说了已经用了200两，就剩300两了，而且不在她的手里头，已经送到家里头交给了尤老娘了。哦，既然如此，那你就回家一趟，见尤老娘讨那300两银子，其余的200两呢，咱们再想办法。我的蓉儿啊，你回去如果说见到你的两位姨娘，就是尤二姐和尤三姐，你一定要多多的问好吧。哎呀，爹您放心吧，少问不了。您瞧了吗？这贾珍不问老娘好，单问两位小姨子好，这叫什么礼节呀？贾蓉领着余禄刚要退出去，外边贾琏可就进来了。因为贾琏呢早就盯着呢，知道这是好机会，见了贾珍是抱腕拱手：“大哥，我听说您还差200两银子，还要找地方拆对去，嗨，用不着。”我最近呢刚好有200银子进了账了，哎，先把我的拿来给您用上不就得了吗？哦，贾珍点了点头，那就多谢贤弟了。紧接着定下来让这个贾琏和贾蓉再带上那小管家余禄回贾府走上一程。这一路上啊，骑着马往前走，叔侄两个是并辔而行啊，有几个小厮在马屁股后头跟着。这贾琏说了几句闲篇儿，话锋这么一转，就扯到尤二姐这儿来了。蓉儿啊，二叔，你二姨可是个大美人儿哦，长得标致，举止大方，言语温顺，无一处不招人爱，人人都说你的婶子王熙凤挺好。要依我看呐，那个王熙凤哪有你尤二姨一个零头啊？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贾蓉在一旁早就听出来了。我二叔贾琏这个心思挺美呀。叔叔，您既这么喜欢他，那我就给叔叔您做一个媒人吧。把他说过来做您的二房，您看怎么样啊？贾琏一听把脑袋伸过来了。 你小子是跟叔叔斗呢，还是正经话呢？哎呀，哈哈，我的二叔耶，像这个事儿能开玩笑吗？啊，这是真的。贾琏一听，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了。那感情好，只是我怕呀，怕你婶子王熙凤她不依，又怕有老娘还不愿意。另外好像我听说你二姨已经有了人家了，以前订过婚呢。贾蓉摆了摆手，二叔呀，这些事儿都好办得很。我二姨和三姨本不是我老爷的亲闺女，是我老娘啊后带过来的。我老娘在那一家的时候，把二姨许给黄梁庄的老张家了，哎，是指腹为婚。后来老张家吃了官司败落了，不久我老娘呢也守了寡了。后来呀，就带着这两个姨娘改嫁到我老爷家，是田房。眨眼之间都已经十年了，跟老张家早就不通音信了。我老娘常抱怨呢，说要和老张家退婚。我父亲呢也说把我二姨重新给聘出去，只等找到了好人家，老张家那边只需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那家人呢穷的是叮当乱响，见了银子有什么可不依的啊？他也不敢惹咱们这样的人家，不是啊？我回头啊，跟我老娘，跟我父亲这么一说，他们是准乐意。唯独怕的呢，就是我婶子那头，有难处。贾蓉所说的婶子那头，指的就是王熙凤。贾琏一听也确实有点害怕，腿肚子嘎嘣嘎嘣直转筋，皱着眉头就瞧着这贾蓉。可是贾蓉坏主意挺多呀。二叔啊，如果说您要是有胆量的话，那我就出个主意，管保能够过婶子那一关，顶多呀也就是花上几个钱儿。哦，我的蓉儿啊，有什么好主意快快说出来，我不怕花钱。就是叔叔你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我父亲，跟老娘说妥了，然后在咱们府前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还有应用的家事，再拨点家人仆妇过去伺候着，选一个黄道吉日啊，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人就给娶过去了，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不就齐活了吗？想婶子住在深宅大院里头，他那消息也不灵通啊，根本就不知道。叔叔你呢就忙活忙活，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的就是知道了，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不过就是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就说因为婶子总不生育，怕误了香烟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到在那个时候，此事业已做成，说不定我的尤二姨呀，早就开怀给您生了大胖小子了呢。再求老太太从中给说点好话。嗨嗨，一切的一切不就完活了吗？贾琏是真高兴啊，连连的点头，是摇头晃腚。他心里还琢磨呢，我这个侄子蓉儿啊对我是真好，出这主意是真正啊。岂不知这贾蓉也是没安好心，因为他和他爸爸贾珍在很久以前呢，就和尤二姐、尤三姐一阵鬼混，可是呢，人多嘴杂，总是不太方便。这回贾蓉就琢磨着，如果说尤二姨嫁给了连二叔做小妾，单买那么一处房院，那么贾琏事情挺忙啊，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找准了机会，我贾蓉就钻进去，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我是地球。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有人说《红楼梦》这部书里头有三头畜生，大畜生是贾珍，二畜生贾琏，小畜生是贾蓉。现在呀，这三头畜生要凑到一块儿联合表演了。贾蓉给出了馊主意，让这个贾琏呢偷偷的娶尤二姐做妾，神不知鬼不觉，成就风流韵事。贾琏一听啊，乐得咯嘎的，还向这贾蓉啊连连道谢呢。哎呦，我的好侄儿，你果然要是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我呀就买两个绝色的丫头，我谢谢你。

您看了吗？这就是两头畜生的肮脏交易。说话之间，这叔侄二人呢，倒在了宁国府的门口了。贾蓉故意的不进去，让贾琏自己到里头，好有机会单独的和尤二姐调情啊。贾琏挺明白，千恩万谢之后，抖擞精神就进了宁府了。有家丁上前来请安，是前呼后拥，倒在了厅上。这贾琏呢，还装明白人呢，还装大拿呢。哎，这个，哎，那个，哪个呀？就是说了一些敷衍的话，好像挺负责任的样子。随后呢，命众人散去，独自一人就往里头来。贾琏和贾珍呢，一直走得非常的近乎，哎，亲密。又是叔伯兄弟，本没有什么避讳，自来呀就不用通报了。来到上房屋，早有廊下伺候的婆子刷啦啦挑起了帘笼，贾琏迈步就往里头走。进屋一瞧，哎，挺肃静啊。靠南边挨着窗户那炕上头，是尤二姐带着俩丫鬟呢，正在做针线活呢。在左瞧右看，这屋里头没有尤三姐，哎，也没有尤老娘。呵，这机会怎么那么好啊？这贾琏呢，脑袋上头顶个痰桶，他是假装礼貌，上前就问好。尤二姐笑着给他让座。这贾琏呢，屁股往炕上头这么一拍，紧接着就得发挥他的强项了。什么强项啊？说老词儿叫套词，说新词儿啊叫撩妹。总而言之啊，舞龙拳不叫舞龙拳，那叫耍剑。哎，敢问二妹妹呀，亲家太太和三妹妹到哪里去了？哎，怎么不见呢？啊，刚才有事儿啊，上后头去了，过一会儿就回来。这时候丫鬟去端茶去，屋里头可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贾琏呢，就用眼睛色眯眯的勾着尤二姐，尤二姐呢臊得低下了头，没搭理他。贾琏一瞧，呀呵，这什么意思呢？啊，连上电没连上电呢？这时候啊，他还不敢动手动脚的，他一眼看见二姐手里头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手绢，是来回的摆弄。贾琏就开始装蒜了，伸手往自己腰里头一摸，呀哈呀哈呀呀呀呀哈，哎呀，坏事了，来得过于慌张，我的槟榔荷包啊还忘了带了。我说妹妹呀，你有槟榔吗？赏我一口吃啊。那位说了，这槟榔是干什么用的？哎，就跟咱们上文书说过的杀人是一样的，是吃饱了没事啊，拿它助消化的，所以经常放在荷包里头，是随身携带。只听二姐就说了，我这槟榔倒是有，只是我的槟榔啊，从不给别人吃。哎呀，二妹妹，你不给别人吃，我可以自己拿呀。您说他多不要脸呢，哎，一伸手就来够来了。尤二姐就怕呀沾衣裸袖的让旁人看见是观之不雅，连忙这么一笑啊，揉就把这荷包给扔过来了。贾琏接在了手中，倒出来在手心里头就挑啊挑啊挑的乱七八糟啊，最后专门挑出来半块，哎，是尤二姐吃剩下的，他本儿扔到自己嘴里头，把剩下的都揣起来，刚要亲手把这荷包给送过去，两个丫鬟呢端茶进来了。贾琏一面接过茶来，假装在那儿喝，一面悄悄的搞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呢？就是把自己身上带的一块汉玉九龙佩给解下来了，就拴在那手绢上头，趁丫鬟一回头的时候，他日给扔过去了，就掉在了尤二姐的身旁啊。就这九龙佩挺值钱，挺值钱的，为什么要扔过去送给这尤二姐呢？这就跟钓鱼那诱饵啊是一样一样的，哎，半条死蚯蚓，两条鱼虫子，拿这玩意儿啊先勾引勾引。贾琏就琢磨自己这一手啊玩得太漂亮了，
一定能够大获成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汉玉九龙佩落在尤二姐旁边，二姐呀根本就不搭理，也不去拿，就假装没看见，仍旧坐在那儿四平八稳的就喝茶啊，滋儿一口啊，咂一口哟。贾莲心说，这尤二姐也不是盲人呢，啊，那么好的九龙佩她怎么看不着呢？正在着急的时候，啊，坏了，火上浇油啊，连龙啪嗒这么一挑，尤老娘和尤三姐带着几个小丫鬟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尤打外头可就进来喽。这贾琏冷汗直流，心说，我的尤二姐耶，你不会是不解风情吧，啊，那九龙佩就在你旁边那么扔着，如果说你给收起来，那万事皆休，可如果说让尤老娘尤三姐他们这一帮人给看见，那臊死我了，哎，那丢人现眼到家了。贾琏心里头挺着急，可是表面上还得挺轻松，哎，这就叫装，这就叫装大筐啊。赶紧起身迎上前来，向尤老娘众人呢热情的打招呼，哎，招呼完了一回头这么一看哟，就见尤二姐坐在那儿还乐呢，跟没事人一样啊。仔细这么一瞧，那手绢那九龙佩早已经是踪迹皆无哦。贾琏明白，尤二姐她给收起来了，谢天谢地哟。大家伙可就归坐了，先嘚嘚嘚嘚嘚了一些闲话，而后话锋这么一转，贾琏就说声正事了，哎，什么正事啊，就是到在此处找尤老娘要那一包银子。那包银子是300两啊，是尤氏暂时交给尤老娘保存的，现在要用了当然得取出来呀。尤老娘过路财神，哎，保管员没废话，把银子拿出来，贾琏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事儿可就算是过去了。这时候就听院子里头有人说话，哎，又来了一位演戏的，谁呢？三大畜生第三位那小畜生叫贾蓉。就这小子在外头已经等了老半天了，就给这个贾琏留办事儿的机会呢，现在感觉时间差不多了，这才笑笑呵呵进来，哎，假装的请安的问好啊，然后跟尤老娘就讲了，我的老祖宗啊，上回我跟您说了，我爹要给我二姨找一个对象配一个姨夫，哎，找那个人啊就和我这位叔叔，也就是我连二叔啊，这个相貌差不多少，身材也相仿佛，老娘啊，您看好是不好呢？他一面说着一面还扭头，这一努嘴儿，冲着尤二姐啊啊奔奔奔来那么几个飞吻。尤二姐只是笑，她什么也不说，可是尤三姐似笑非笑，似恼非恼啊，嗷嗷可就骂了一句，小猴崽子你坏透了，你没得说了吧，我非得撕你的嘴不可。一面说着一面赶上来，贾蓉早就笑着跑出去了，这贾琏呢也是笑笑呵呵告辞出来，到外头又得装人了，来在了议事厅，哎，往这儿一站，胸脯一拔，腰这么一挺，你们都注意啊，你这个，他那个都不许喝酒，都得务点正事儿，好嘛，他告诉别人务正事儿，首先他就不务正事儿。都交代完了，带上小管家余禄是赶奔铁槛寺。那么贾蓉呢就晚走了一步，哎，一转身又回到上房屋，跟两位姨娘啊，就是尤二姐尤三姐又胡扯八扯了一回，耍彪啊，耍贱呢，耍不要脸呢，哎，逮什么他耍什么，人家姐妹二人呢一个劲儿的啐他，弄得他满脸唾沫星子，是杀人渣子，这小子还挺美，等闹够了一直到傍晚这才回到

到寺里头见到他爸爸贾珍，把办的事情都回明了之后，又一看左右没人，那、好机会，这就把他和贾琏在路上商量好的事儿跟贾珍讲说了一遍。可这贾蓉啊，没说这些坏主意是他出的，非得说是贾琏死磨硬泡求着他办这事儿。反正怎么好听怎么说呗，就怕他爸爸不乐意呢。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贾珍一拍大腿，嘿嘿，我是倍儿高兴，我是倍儿痛快呀，这是亲上加亲，好事儿，好事儿。可这贾珍呢，还怕二姐不同意，就又教了贾蓉一套话，让他呀先找尤老娘商量，再让老娘说服二姐。临睡觉之前，贾珍又和尤氏讲了这个事儿。本来尤氏啊不算太同意，但是贾珍那是当家主事人呢，主意一定也只能是夫唱妇随了。第二天一大早，贾蓉啊一路跟头把式进了城了，见到尤老娘，就把他爸爸的意思从头至尾又说了一遍。当然了，这小子是巧舌如簧，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把这贾琏说的如何如何是正人君子，如何如何有钱，他不是好色，娶尤二姐呀就为了生育后代香烟。而且贾蓉还说了，贾琏他们家那是家资巨富啊，只要是这门亲事一成，不光是尤二姐吃尽穿绝，就连尤老娘尤三姐都得跟着沾光。尤老娘一听可就乐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忒好啊，嫁汉嫁汉是穿衣吃饭，能够傍上大款，那就不算丢人现眼，那这事儿啊定了。那么尤二姐呢，她也同意，因为这尤二姐呀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先是怨恨母亲不该指腹为婚，把自己许配给穷小子张华，又后悔自己呀不知道珍重，跟姐夫不明不白，以后可怎么办呢？真没想到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赐良缘呐，遇见贾珍这么一个有情郎，哎，又是姐夫作聘，明媒正娶。就这个事儿啊，别说打着灯笼，就是打着探照灯也找不着啊。尤二姐120个同意，她一点头，事情可就好办了，紧锣密鼓就张罗呀。首先得买房子吧，置办嫁妆吧。这房子买在什么地方呢？不算太远，就在宁荣街后边2里远近小花之巷。买的这套房子是四合院，有那么20多间房，又买了2个丫鬟。贾珍呢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包二，夫妻俩呀都是贾珍的心腹，又派人找到了那老张家，力逼他们写下了退婚的文约。那老张家穷得掉腚，老贾家仗势欺人，胳膊粗力气大，怎么的，退婚不退婚，不退婚削你。哎呦，那个叫张华的直咧嘴，没有本事没有钱，媳妇儿都保不住，干脆签字画押吧，拿上10几两银子，我算是白白我出局了。我咱们再说贾琏，一看诸事都已经妥当了，就选了7月初3黄道吉日迎娶二姐过门。头天啊，先把尤老娘和尤三姐送进了新宅。尤老娘一看，嚯，十分的齐整啊，称心如意，太称心如意了。说实话，我们家呀任妈没有，就是这俩闺女，二姐和三姐长得如花似玉呀，我尤老娘就想靠他们的小脸蛋儿混吃混喝，这回呀真算是混上溜。这就到了正日子了，才5更天呢，就把尤二姐给抬过来了。因为是守孝期间，就用了一乘素轿，
贾琏呢也是身穿素服

0: 坐了小轿而来。这二人拜罢天地，拜老人。尤老娘一看尤二姐身上头上焕然一新，这是鸟枪换了大炮了，她十分的得意，掺入洞房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咱们一笔带过，是不用细说。就这贾琏呢，对尤二姐是越看越爱，越瞧越喜欢，都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奉承这尤二姐了。他就命管家包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叫什么二奶奶三奶奶，那不好听。一听尤二姐她就是小妾，所以说把那个数字都给她去掉，就称奶奶。在这个小院子里头，就把那个王熙凤啊一笔勾掉，就当没有那个人，这尤二姐就是顶天立地的掌印夫人了。哎呦，这新婚蜜月是如胶似漆呀，贾琏沾到这头都不想回家了。那么王熙凤那头怎么办呢？就撒谎啊，就说现在陪着贾珍一块守灵呢，事情太多，太忙太累，根本就走不开，所以说不能够回家。王熙凤啊也没往旁处想，就以为贾琏说的都是实话呢，他可就忘了那两句嗑了，叫做男人说话靠得住，母猪都能爬上树。那么有一些家丁也听到一些风声了，可是谁呢都不爱管这闲事儿，乐得河水不洗船，奉承二爷叫贾琏别走漏风声，在这边多讨点好处，那不比什么都强吗？这贾琏也是出手大方，拿出银子来供这个尤氏母女吃喝，又把自己多年的私房钱也搬过来了，交给尤二姐收着。小日子啊过得也是十分的满意。这一晃的功夫又是一个月，这一天贾珍在铁槛寺里头忙完了，晚间要回家了，忽然间想起来好长好长时间没见那两个尤物了，两个小乖乖尤氏姐妹，今天呢我得去探望探望。咱没说嘛，他是一头老畜生啊，所以说留着哈喇子奔这边可就来了，先命小厮去打听打听贾琏在不在家。小厮回报说贾琏不在，嘿嘿，贾珍乐坏了，就把左右都给打发走了，只留了两个心腹小厮，一个叫做喜儿，一个叫做寿儿，帮着他牵马，一行来在了花枝巷的新房。已经掌灯了，叫开了门也不用通报，这贾珍一个人悄悄的就往里头走。俩小厮呢都是常办这事儿的人，懂规矩，就把马匹呀牵到马棚那儿给拴上，薄草薄料这么一位，他们俩到了下房，该吃吃该喝喝，听候召唤。咱们单说贾珍可就进了屋了，见了过礼，大家坐下喝茶，说了那么几句闲话之后，贾珍对二姐可就笑了，嘿嘿嘿，二妹妹，我这个宝山如何呀？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吧，过几天你姐姐还要备了礼来瞧你们呐。贾珍说的你姐当然指的就是他老婆尤氏了，就在这阵儿，尤二姐命人呢备下了酒菜，四个人坐在这儿可就吃喝起来了。哪四个人呢？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再加上贾珍，几杯小酒一下肚，这贾珍呢就现了原形了，动手动脚就开始耍轻薄。他现在呀不太好意思调戏尤二姐，怎么办呢？集中精力就调戏尤三姐。这三姐啊是烈性的女子，不由得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时长，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编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美髯公朱仝，啪啪啪。

宋江，若要人不知，是除非己莫为。像这些个事儿，是你最大的秘密。可是以前你跟我喝酒的时候，喝得脸憨耳热，蒙灯转向，你就嘚嘚嘚嘚嘚嘚，把你们家的事儿啊，一出一出的往外掏。其中你就讲过，你们家祖先堂什么什么地方挖了一个地窖，哎，到时不可解的时候，你们家人就会到里边去避难。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信息到现在我竟然用上了啊！宋江这后悔呀，心说惯了猫尿我就胡说八道，祸从口出，酒后失言呢。天天灌那迷魂汤有什么意思？我真想劝一劝天下喝酒的朋友，别喝了，有百害而无一利呀。宋江一琢磨，我还劝人家呢，哎，谁劝我呀？哎，朱都头啊，当初我把这样的话都跟你说了，就说明我宋江把你当成好朋友，当成亲兄弟。那么现在呢？现在呀，我仍然把你当成好朋友，当成亲兄弟，这也挺好。你把我捆上吧，啊，带回衙门去请功受赏。宋江在此愿束手就擒。朱仝他乐了，宋江大哥，你把这事儿还当真了？我跟你开玩笑呢，别往心里去啊！哎呦，宋江心说这朱仝真有毛病啊，这是过愚人节呢，是怎么着？这节骨眼你开这玩笑，就是胆小一点的也得吓死啊！朱贤弟，你说此话可是当真吗？那是自然，大哥，你号称孝义黑三郎，就你的所作所为，就你的品德，你的素养，比那些人要强出16000多倍呀。所以我今天来主要是想放你走，另外还得给你提点建议，你走还得远走高飞呀，因为下一步一定要发下海捕公文，你跑的要是近喽，还得被抓回来，性命堪忧。宋江点了点头，感激的热泪盈眶啊。朱贤弟，你是义气过天，这样的恩情是恩同再造，我宋江莫齿不忘。哎呀，大哥，咱们哥俩好比一奶同胞，好比手足之情，说那么多没用的，那就远了。你呀，赶紧藏起来，我回去给你周旋去。说着话，这朱仝扶着宋江又下了地窖，上边呢给他伪装好供桌又搬回来。朱仝一转身呢，又回到前院，见着插翅虎雷横。哎，这宋江太狡猾了，我已经挖地3尺还是找他不到，实在没辙，哎，咱们哥俩回去，哎，就交差去吧。雷横一听这高兴哦，那位说了，作为都头啊，刑警大队的队长，抓罪犯没抓着让人家跑了，他怎么还高兴啊？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嗨，您可不知道，这雷横和宋江啊，那交情也是杠杠的。书说简短，这哥俩回到县衙门跟大老爷一讲，那县令也没旁的辙了，发下海捕公文吧，四处严拿也就是了。可这时候还有不依不饶的，那谁呀？阎婆子。第二天又上堂了，是连哭带闹啊，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你们官府跟宋江是串通一气，你们就是官向着吏，吏向着官。我呀，我不服，我要上告。他吵吵的挺凶，还有一个，哎，张三郎张文远在一旁边跟着，也是撒土扬灰，话里话外一劲儿给这县的老爷施加压力，哎，让他继续搜查宋江。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这两位都头啊就动上脑筋了，就派人悄悄的拐弯抹角的给这张三郎捎信儿，哎，就告诉他，你不能再蹦了，你再要蹦可就危险了。你要知道，宋江宋公明，他叫。

0: 孝义黑三郎叫做及时雨，那威望多高啊！实话还告诉你，宋江现在呀，根本就没离开运城县，就在背地里头藏着呢。他的朋友早已经把砖头都准备好了，菜刀也都磨快了，就看你张文远，你跳不跳？你要是一跳，那你就等着挨雷吧！你就，哎呦，把张文远给吓的。这屁呀是冰凉棒硬，您看这小子舞文弄墨，笔下生死他不怕，可真事儿就胆小啊。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了，这门加两条顶门杠子，一闭眼睛就做噩梦，梦见宋江跟他耍菜刀，梦见阎婆惜跟他追魂索命。醒过来之后，张三郎就琢磨，我别犯傻了，我的姘头相好的已经死了，我又何必为了一个死人去得罪活人呢？犯不上。再者说，我长得这么帅气，前途这么锦绣，我再找什么样的美女我找不着啊，我跟一个死鬼我扯什么王八连贴呀？我不管这事儿了。他可就泄了气了，他一泄气，阎婆子也泄气，因为他们俩呀是一条绳上的俩蚂蚱。压下这边咱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宋江按照朱仝的嘱咐，当天晚上可就钻出来了，就打点行囊啊，准备逃跑。宋江把自己的四弟叫宋清，还有老爹宋太公给叫到一块儿，一家子开会，就研究这个避难逃跑的方向。宋江经过深思熟虑呀，认为有三个地方可以前去。头一个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那地方比较保险。第二个地方呢是青州府清风寨，副支寨叫小李广花荣啊，跟自己是好朋友。第三个去处就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那地方有自己原来的两个徒弟，是孔氏兄弟，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到底去哪儿呢？宋江啊，左思右想，反复的比较。书中交代，宋江这思路啊，是一点都不错的，因为他想这几个人，小旋风柴进，小李广花荣，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到将来呀，这都是水浒一百单八将当中的。可是优中选优，最后宋江决定了还是赶奔沧州横海郡，因为小旋风柴进世袭柴王之后颇有势力，在沧州那一带呀扎得稳站得牢，那是天大的保护伞呐。宋太公也没辙，您别看这老头那么忠正，那么朴实，可是他也有毛病，他也护犊子，流着眼泪嘱咐了一溜八开呀，最后还是不放心，把自己的四儿子宋清给派出来了，让他陪着三哥宋江到横海郡去逃难去。书中代言，这宋清啊，将来也是水浒一百单八将里头的，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铁扇子。关于这个外号，就这铁扇子这仨字儿，有很多研究专家反复的琢磨，说这里头啊有一定的含义，具体什么含义呢？现在咱们没时间了，因为宋江着急，不能耽误他逃跑啊，所以等将来吧，将来有了机会，咱们再解释铁扇子这仨字儿。单说这哥俩都收拾好了之后，跟老爹爹宋太公辞行，然后乘着朦胧的夜色一道烟儿，可就跑了。这哥俩星夜兼程啊，等到天亮的时候早已经离开了运城县的管辖地界。这哥俩放缓了脚步，一边走一边还唠嗑呢。铁扇子宋清就问了，三哥呀，咱们为什么奔沧州呢？说实话，这地方保险不保险呢？宋清，沧州的小旋风柴进跟我是过往甚密呀。哦，三哥，那你跟他见过面没有啊？没见过面啊，连面都没见过，您就投奔他去，那玩意儿大菜刀剃头不是悬了吗？哎， 宋江摆了摆手，贤弟你是有所不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两个交情莫逆。宋江把经过讲说一遍，宋清啊就静静的在旁边听着。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这话呀还是两年以前呢。小旋风柴进他们家里头有一大管家，姓周，名叫周康，老家啊是郓城县的，他的父母住在郓城县城外的周家庄。有一回呀，他爸爸生病了，给周康传信儿，周康急坏了，马上就赶到家，一看他父亲呢病得还挺重，周康急得什么似的，马上骑着马又进了郓城县了，给老人家抓药。可是忙中出错，一进城门嘎巴一声就踩死一只鸡。按理说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赔俩钱不就得了吗？哎，不行，这个鸡的主人太厉害了，姓狗，叫狗不正，手下呢还有俩奴才叫狗登树、狗撞墙。哎，就这仨小子不依不饶的。周康他着急呀，拿出来一两银子要赔给这狗不正。要说一两银子也不算少了，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少说也是1000块钱。可没想到狗不正、狗登树、狗撞墙这仨小子贪得无厌呢，非得说这一两银子根本就不够，说他们的鸡是宝鸡，天天都下蛋，而且下的蛋呢都是四黄的蛋，那是无价之宝啊。周康一听，你们这不讹人吗？照这样的话，还一两银子我都不赔了。把钱收起来之后翻身上马，人家走了。抓完了要回到家里头，哎，给他爸爸是煎汤熬药，端着药碗给老头要喝，还没喝呢，院外头可就乱了套了，来了好几十人呢，闹了半天是狗不正、狗登树、狗撞墙，哎，把他们的兄弟都找来了，什么狗蛋汤啊、狗杂碎呀、狗尾巴呀、狗爪子、狗舌头、狗下水，哎，咱就这么说吧，来了好大一群狗啊，进来之后嗷嗷怪叫，就让周康包赔损失。周康说赔10两银子行不行啊？人家说不行，哎，50两，这是最低价，限你3天时间把钱给我凑齐了，如若不然呢，我们老狗家一大家子还到你这儿来，哎，把房子给你点着了，把你爸爸给掐死，我们说得出来还就办得出来。说完了，这帮小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走了。周康一看这事儿惹大了，这可怎么办呢？脑袋疼啊。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到县衙门去吧，那地方有个高人，哎，叫做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江湖人称孝义黑三郎，他这人主持正义，哎，一定能够帮助你把事情给平了。周康一看，那就赶紧去吧，哎，这就到在了郓城县，见着宋江把事儿这么一说，宋江可就明白了，马上找到这狗不正，就问他，听说你们家里边有下4个黄的蛋的鸡呀？哎，宋押司啊，这话您是听谁说的？我刚听一朋友说，我这朋友他的爹病危了，回家探亲，把你那个鸡给踩死了。你那鸡可是宝贝呀，能下4个黄的蛋，你让他赔50两银子，他没带那么多钱。这么办吧，我给你赔100两，你看行不行啊？哈哈哈哈。这狗不正一晃脑袋，宋押司，您看这事儿扯不扯？我能要您的钱吗？我那鸡还下4个黄的蛋，实话跟您说吧，1个黄的蛋它都下不了，那是一只废物鸡。就这鸡呀，天生的不孕不育，我给吃多少药都治不好。我恨呢，我早就想把这只鸡还一脚给踩死，可没想到让您那朋友给赶上了，哎，我就想讹他。不过您这一出面，还一天的乌云满散，这事儿就算是了了。事情啊就这么平息了。大管家周康对宋江非常的感激。周康的父亲呢在屋里边气的都快抽了都。要没有宋江平这个事儿，周康他父亲就得死了。可是宋江把事情给平息了，老头的病情慢慢的转好，就恢复了健康。 周康老惦记这事儿，还认为欠宋江的情啊。等回到沧州横海郡之后，就跟小旋风柴进就讲了，说宋江及时雨名不虚传。柴进一听可了不得，像这种人物我们应该多多的交往，这才写了一封亲笔的书信，又拿了200两银子派人骑快马到郓城县送给宋江。可是宋江他不贪财呀，把银子给退回去了，又给这柴进回了一封信，说这些呀您别往心里头去，都是我应该做的。呵，就这下子宋江更增值了。柴进就跟手下人就说，及时雨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哎，咱们都得向他学习。由打这儿开始，这柴进和宋江啊成了笔友了，你一封信我一封信，虽然说没有见面，但是这感情啊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了。咱们单说宋江宋公明，就把这些经过跟弟弟宋清这么一讲，宋清点了点头，认为投奔沧州这是对的。这哥俩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这一日就到在了横海郡，找到了柴进的府门，就向家丁就打听说柴大官人是不是在这儿住。家丁就说了，一点都不错，哎，不过呢柴大官人他不在家，到西庄去了，要想见面的话呀你们还得赶奔西庄。宋江一问这道路多远呢，人家告诉他还有40里地。宋江抬头看看天色呀，都已经晚了，哎，干脆呀就在这儿等着吧。这时候家丁又问他说，你们是个谁呀，啊，从哪儿来的。宋江这才报通了名姓，说我呀是郓城县的宋江宋公明。门上人一听，莫非说您就是天下知名的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吗？不错，正是宋江。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说哥哥兄弟们哦，快过来呀，咱们天天想夜夜盼，就想见见黑宋江，这回可看着活的了。哇，过来好多的庄客呀，光把宋江他们哥俩包围了这还不算，哎，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磕头。哎呦，把宋江都磕懵了，心说我多大腕儿 啊我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我自己都不知道。实际上这跟宋江的所作所为有关系，跟小旋风柴进的宣传和包装也有关系。现在柴进庄上的所有人是拿及时雨宋江当偶像，还当榜样当神那么看待。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呢，家丁马上备马，把宋江和宋清这哥俩送到了西庄去见柴进。柴进和宋江一见面，那自然是非常高兴了，马上又回到东庄是大排宴宴。酒席宴间，柴进就问宋江说，您是怎么到我这儿来的，莫非说有什么事情不成吗？宋江也不隐瞒呐，哎，柴大官人呐，不才宋江做了一件没有出息的事儿，就把怒杀阎婆惜的事情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柴进点了点头，这个事儿啊没什么不得了的，你就是偷了国库，打了皇亲，甚至说把玉皇大帝的胡子给拔了，把王母娘娘的鼻子给咬了，那都不打紧，只要是在我这儿一住啊是平安过渡。俩人就喝呀，是越喝越近乎，一直喝到了2更天，宋江站起来了，哎，要告辩，他迈步往前走，后面有家丁打着灯笼给他照亮啊，说您呐，顺着东廊走到井那头，那就是茅房。宋江往前走，走到东廊底下这地方可惹了祸了，哎，怎么回事啊，这地方蹲着一人呢，这人弄了一把大铁锹，这铁锹上头呢放着很多的炭，炭点着了呼呼的冒火，这人蹲在旁边就在这烤火呢。宋江上茅房他着急呀，所以也没看清楚，哎，这天也黑点啊，汤一脚就踩在这铁锹的把上了，这铁锹啊还杠杆原理，这一踩啊，砰，这些炭火全都崩起来了，就把烤火那人的脸就给烫了。那位可不干了，嗷一声蹦起多高来，上前揪住了宋江的脖领子就要跟他理论。各位， 就这人呢可了不得，哎，是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到底是谁呢？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这条大汉为什么烤火呢？因为他呀得了病了，哎，疟疾。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发药子，也叫打摆子。这种病得上之后，那才缺德呢，哎，一会儿发冷，是一会儿发热。现在这条大汉呢，正在发冷，哎呦，冷得这难受哦，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刷刷掉一地，有三台吸尘器，你未必能吸得完。所以呢，除了一铁锹炭火在那儿烘烤，宋江不小心呢，趟一脚把铁锨把给踩上了，这炭火往上一崩，把大汉的脸给烫了，把他烫得机灵一下子，心里这不痛快呀，心说也就是我这张脸，哎，质量比较过硬，如果说是一张假冒伪劣的脸皮，那就得毁容了，就得。这位是腾身而起呀，一把就抓住了宋江的脖领子，你怎么回事？长眼睛是留着喘气儿的吗？宋江一看，这大汉够吓人的，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好像一堵影壁墙啊。他抓住了宋江的脖领子，宋江也感觉出来了，这五个手指头好像五把钢钩。再一看另外一只手，哎，攥着拳头呢，就那拳头比一般人的大出四号去。哎呦天哪，这是练武的豪杰呀。宋江赶紧赔礼，壮士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废话，要是故意的，脑袋给您拧下来。这时候旁边的庄客也过来了，哎，跟着一块讲情劝架。这一吵吵八喊呢，惊动了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三步并作两

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来在了出事地点。哎呀呀，快快住手！他说话那相当有力度了，这大汉呢把手就松开了。柴进过来给他们介绍，您看介绍人呢有一个规律，哎，甲乙双方先介绍谁呢？先把这个地位低的介绍给地位高的，也就是说地位高的有优先知情权。所以柴的官人先把大汉介绍给宋江，公明哥哥，这位呀是直隶恩州清河县的人，他姓武，名叫武松武二郎，在少林寺练过武术，哎，是武术大家呀，在我的庄上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是我的朋友。宋江赶紧抱腕拱手，哎呀呀，武壮士，失敬失敬。武松啊把嘴一撇，刚才那气也还没泄呢。柴进转过身形，哎，又给武松介绍，贤弟呀，这位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嗨嗨，他可了不得呀，乃是山东运城县的人，姓宋，名江，字公明，江湖人称孝义黑三郎，又叫及时雨。可了不得了，就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再看武松，眼睛都直了，这脸色呢也是由怒转喜，紧跟着腿一软，扑通跪倒在地。哎呀，闹了半天是宋公明哥哥，我多有失礼了，小弟给您叩头。呵，宋江都懵了，心说我哪地方值钱呢？啊，怎么这么有杀伤力呀？我这磁场怎么那么强啊？现在走在江湖上，哎，不管遇上谁，见面就给我跪下，哎，跪下就磕头，这也不是过年要压岁钱呢，这值当的吗？这个。宋江赶紧双手相搀吧，武松贤弟快快请起呀。就这下子两旁边庄客也议论，哎，怎么样啊，人的名树的影，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啊，多的威风啊，就连吴老二见面都趴地下磕头。那位说了，他们为什么管武松叫吴老二呢？因为这武松啊在家里头排行第二，他还有个哥哥叫武大郎。当然了，哎，叫吴老二这名字呀有点村，有点土气，哎，仿佛还有骂人的意思。可是在山东就这么叫。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曲种叫做山东快书，这山东快书啊就有一个别称叫做唱吴老二的。就因为山东快书诞生之初，哎，以演唱武松为主，那味儿才有意思呢，哎，叮哩个叮，啊，叮哩个叮，啊，叮哩个叮，叮哩个叮，叮哩个叮，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那一天武松洗澡没热水，结果浇了一个透心凉，啊，叮哩个叮，哩个叮，哩个叮，哎，这伴奏还得跟上，哎，两块月牙形的铜片叫做鸳鸯板。咱们单说在柴进的庄上，这武松啊一直处于贬值的状态，刚来的时候大伙都管他叫武二爷，后来呢改了，哎，叫武二郎，再后来呢，哎，叫武老二的。因为这些庄客呀是打枣的眼睛他往上看，在社会上不是有那么一种猴爬杆理论吗？哎，说这一条杆子上头爬的都是猴，其中一只猴扭头往下边看，那都是猴脸，哎，一张一张笑呵呵的。如果抬起头来往上头看，那就糟了，哎，全都是猴屁股，哎，一张一张是通红通红的。柴进庄上这些庄客呀，就是喜欢看猴屁股的这么一群猴。您像豹子头林冲那样的，一来一问出身，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这些庄客油然起敬。可是武松一来就不行了。虽然说他武功也非常的高强，比那林冲啊只在以上不在以下，但是他出身低呀，哎，家里头种地的，他大哥武大郎，哎，小矬把子，残疾人，尤其这武松还不会来事儿，哎，说话比较刚直，容易得罪人，所以时间一长啊，在庄客心目当中这武松就不值钱了。就幸亏小旋风柴进对武松没有低看，所以今天把他引荐给宋江，宋公明也高兴啊，武松贤弟，咱们赶紧坐到一处一起饮酒吧。
武松一听挺高。

0: 高兴，公明哥哥，俺武松正要痛饮几碗呢。哎呀，武松贤弟，你现在不是生病了吗？喝酒适合不适合呢？武松一琢磨，哎，对呀，刚才我还有病呢，现在我这病怎么没了？哎呀，公明哥哥，您说怪不怪？我这个病啊，莫名其妙的它好了。书中代言，武松这个发药子的病是怎么好的？哎，这也是巧劲儿。刚才宋江那一脚踩在铁锨把上头了，把这炭火撅起来，烫了武松的脸了。武松当时一激灵，出了一身的冷汗呢。就是这一下子把病给治好的，哎，这还叫因祸得福了。后来有人看这个《水浒传》，看到这地方之后啊，认为非常有医学价值，就把这段描写哎当成了偏方了。再遇上发药子的、打摆子的，也想这么治。让病人往那儿一蹲，哎，撅着屁股，脸往前伸伸着，底下呢来把大铁锹，铁锹里头也放上炭火，旁边那医生啊过去啊，嘡一脚踩在铁锨把上，把炭火也都撅起来，也烫这位的脸，结果病没治好，还毁了容了，还一脸的燎泡啊。所以说生搬硬套这玩意儿不灵，武松的病好了这是偶然，它不是普遍现象。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宋公明拉着武松来在了酒席宴前，与同柴进柴的官人一起是开怀畅饮呐、一边喝一边聊，这武松就把自己的身世向宋江讲说了一遍。宋公明一听，哎呀，我这位贤弟呀，命可是够苦的。闹了半天，武松自幼是父母双亡，跟着他哥哥一起过日子。武大郎的名字呢叫做武直，哎，直就是直树的直。这哥俩虽然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武大郎生性老实，又厚道又懦弱，长得身材呀也特别的短小，所以旁人给他送个外号叫做三寸钉枯树皮，还编出来许多歇后语还讽刺他。说什么武大郎卖豆腐人软货囊，哎，武大郎放驴不往好槽里头赶，武大郎斗臭鹌鹑，哎，什么人玩什么鸟。您说这话多难听啊，就因为武大郎太窝囊太窝囊了，哎，人善有人欺，马善了有人骑。可武松跟他大哥是恰恰相反，生来是刚直爽朗，一条硬汉子，有个好体格，而且从小啊就喜欢练武术，打拳踢腿，舞枪弄棒。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和尚，哎，这和尚啊武功高强，来自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一看武松这是练武的材料啊，就把他领到少林寺去了。在那儿一练就是三年，这武功可就练成了。等回到家里头之后，这武松得一毛病，哎，什么毛病啊？就是喜欢暴打不平啊。到在集市上一溜达，有那缺斤短两的，哎，他厅堂五四把人家胳膊打折了；有那小偷小摸的，哎，他劈叉啪叉把人家大腿给打断了。他哥哥武大郎受得了吗？哎，本来就没钱，卖点炊饼是仨瓜俩枣都赔给人家了。哎呦，我的兄弟哎，你以后别惹祸了啊！再惹祸，咱们家就得倒闭，我这炊饼筐啊，都得给人家送去。武松一听啊，也对，哎，大哥，我这脾气我得改。为了放松一下心情，我到东岳庙的庙会，我溜达溜达去吧。哎，不逛庙会还好点，一逛庙会这祸惹得更大了。哎，因为庙会那地方啊有李家五虎，那是一窝子恶霸呀。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花刀叫李刚，哎，老三外号铁罩里，老四外号不漏汤。那李小五生就的半拉鼻子一只眼，人送外号叫瞎炮仗。就这五个小子欺压百姓是常作恶，哎，常在庙会上抢姑娘，抢回家里头就拜堂，拜天堂拜地堂，拜罢了天地入洞房，哎，人家的妈妈找闺女，他拉着硬叫丈母娘，人家要是把他告，他把人家撵到半路上，把人家撵到了中途路，一刀把人家大开膛。咱们呢别背这快板词儿了，哎，就一句话吧，李家五虎，哎，不是个东西。 那天武松去赶会去，正给遇上了李家五虎抢男霸女，那武松的脾气腾一下可就起来了。过去之后和李家五虎打斗在一处，哎，空手夺白刃呢，一个人打五个人，最后劈球啪嚓全都打趴下了，躺到地上可就起不来了。武松一瞧要坏菜，哎，恐怕都给打死了吧，快跑吧。跑到家里头跟武大郎一说，他哥直哆嗦，哎呦我的兄弟呀，你不说你脾气改了吗？我一看呢，你还真讲诚信，你这脾气还是真改了啊。不过呢，没往好处改，你又往坏处改了，你又现在惹下了塌天大祸呀，不能在家待着了，你快跑吧你呀。武松没辙了，这才辞别大哥，哎，由到家里头跑出来了，东一头西一头无处投奔呢。最后呢，误打误撞来在了沧州横海郡，哎，柴进的庄上。小旋风柴的官人好比是金世孟尝，他一看武松这么大能耐，哎，就跟武松交了朋友了，所以武松在这儿一住啊就是一年多。无巧不成书，现在呢遇上及时雨宋江了。酒席宴间，宋公明听完了武松的身世，由得心里头往外的赞赏这条好汉。他瞧了瞧这武松啊，果然是英雄的相貌，长得一张四方大脸，两道英雄眉，也就是眉梢高挑，哎，黑如墨染，眉峰都立着，瞅着那眉毛啊就特别的倔强，哎，就那么不服气。这双眼睛呢是炯炯有神，好似两颗寒星，鼻口端正，显着是刚劲自信，体态矫健，胸宽背厚，如果说往那儿一戳一站，你来上20个人，哎，拿着大杠子你就削他，你嘎巴嘎巴的打上半天未必能把武松给打倒喽。就是这么响当当硬邦邦的一条壮汉呢。宋江和武松这一见面呢，说实话吧，他们的磁场型号就对了号了。据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个电磁场的型号是一样的，这型号一对了号，俩人感情就近乎。这哥俩一琢磨，我们俩呀都是水浒传里的人物，那么水浒传里的人物表达感情怎么表达呢？哎，就是喝呀。结果你一杯我一盏，这酒一直喝到大天亮。由打这一天开始，宋江和武松在柴进的庄上是经常的往来，谈古论今，谈论人生，谈论武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投缘呢，俩人是相见恨晚。单说这一天，哎，由打山东地方啊回来两名庄客，这俩庄客是柴进打发出去的，帮助武松探听消息。现在确切的信儿已经得着了，说是当初东岳庙上李家五虎虽然是打趴下了，但是人没死，经过一番抢救，又经过一年多的将养，现在呀啥事儿都没有了，如果说拿一些银子，这官司啊就能了结。武松一听喜出望外，紧跟着眼泪流下来了。为什么呢？想大哥武大郎了，我哥懦弱呀，不容易呀，卖炊饼多累人呢。说实在的，我大哥这一辈子就指望着我这兄弟呢，可我呢必祸他乡，不行，我得回趟家，哎，得到清河县，哎，探望兄长啊。他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宋江和柴进都答应了，君子不能夺情啊。因此上宋江柴进都准备礼物，哎，又是银两又是衣服。武松要回家，这穿着打扮啊也换了，头上戴一顶范阳的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袖衣，底下兜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腰里头扎着大带，双锤灯笼穗，背背着包裹，手提一条哨棒，也就是巡哨用的棒子，简称叫哨棒，齐胸这么长啊。古人说齐眉为棍，是齐胸为棒。小旋风柴进及时与宋江、铁扇子宋清随后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啊，一直送到沧州道口。武松一回身冲柴进抱拳拱手，柴大官人，我武松在你的庄上待了一年多了，此恩此情是今生不忘啊。柴进本想要回去了，可是宋江和武松有点依依不舍， 宋江就说了，柴大官人，你就在此处等我一等，我独自一人再送他一程。柴进就等着，宋江又接茬送，又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再一看路边有一茶棚子，哥俩坐下了。哎，宋公明哥哥，小弟见到您感觉非常的投缘，现在我想高攀一步，不知道可不可以呢，就是想和您呢八拜结交。宋江一听乐了，嗨，我正有此意，愿和贤弟笑桃园之情啊。俩人冲北磕头，可就结拜了。哎，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武松跪倒给大哥磕头，宋江呢是双手相搀，最后这兄弟俩洒泪挥别。压下宋江回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武松武二郎就往家里头赶呢。走了几天的功夫，这一天来在了阳谷县的境内，已经到了晌午了。武松就感觉肚子里头有点动静，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儿呱滚儿呱，咕噜噜噜噜噜噜，滚儿呱。哎呦，这大蛤蟆还不少呢。得吃点喝点了。一看，还真不错，就在面前闪出一个村庄，村头上道边这地方竖着一桶石碑，碑上头三个大字是景阳村。迈步可就进了村口了。再看路边啊，正好有酒馆，这酒馆上立着杆子，杆子上头高挑酒旗，这酒旗还挺特殊，哎，是两面都写着字呢。这一面写着是三碗不过冈，这一面写的以酒论英雄。武松心说，以酒论英雄我能懂，哎，就是往死了喝，哎，谁喝得多谁显着有能耐，起码能说明你身体好。那么三碗不过冈我可就不懂了，我喝过状元红，喝过葡萄露，可没听说过什么酒叫做三碗不过冈。哎，就冲他这酒旗我就得品尝品尝。武松迈步就进了酒店了，到里头一瞧，这酒店呢挺清静，有四张桌子，有几条板凳，一个顾客都没有。就在旁边啊有一柜台，这柜台上头放着两个酒坛子，酒坛子上头有盖，那边啊有几个酒提。令人奇怪的是，这酒店里头没有顾客，哎，就连卖酒的酒保也不存在。这武松坐到那儿了，把哨棒往旁边这么一戳，他就喊上了，酒家酒家哪里，快来。可是喊了半天还没动静，这怎么回事啊？武松啊沉住气了，仔细这么一听，有打呼噜的声音。威呀，一板一眼的，还挺匀实。这声音是由打兰柜后边传过来的。武松有点生气呀，心说这叫什么做买卖的啊？上班时间睡觉，还有没有点公德心？这武松啊，是火撞顶梁。各位，这书说到这儿可就要热闹了，因为接下来的回目叫做武松打虎。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1: 《罗通扫北》第15回，书接前文，这个苏豹就是个该死的鬼。你说几句人话也就完了，也该着是要出事儿，骂罗通小短命鬼，就这样把罗通可气急了。罗通也是个性急之人，脾气暴躁，狂妄无比，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毒手狠呢。真像毒头蒜，好似小辣椒，又毒又辣。今天呢，他是一片好心，怕把事儿闹大了，才好言相劝。 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想到这个苏豹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一忍再忍，最后实在忍不了了，照苏豹眉头就是一拳，唰！苏豹这小子也没曾想，罗通真敢打他。

就这一下子也是该着出事儿，也真凑巧，罗通这一拳使的劲儿是太大了，一下子打的苏豹站立不稳，倒退这一下子倒到地上，碰到个石头上了。这石头是三愣一个尖儿，这尖儿正好穿透他的后脑勺，来了个大窟窿。再看白脑子也出来了，花红脑子也出来，跟豆腐脑都差不多少。脑浆迸裂而死，还活得了吗？苏豹一命呜呼。程铁牛不知道苏豹死了，以为他装死，哎，一起来，当当当，又踹了好几脚。但是程铁牛到了近前仔细一看，他死了，他死了。这下程铁牛猴吃辣椒直瞪眼呢。罗通也害怕了，不管怎么的，这是人命啊，人命关天，怕惹祸，怕惹祸，结果怕什么来什么，还是惹下了大祸呀。罗通平常不大出门啊，他母亲庄金定经常嘱咐，通儿，你可要争气，你祖辈是英雄忠臣，对大唐有功，你要勤学苦练，将来也好保你皇父大唐的江山社稷。实际罗通啊很孝顺，最听母亲的话，日习文夜练武，从不出府门半步。今天要不是程铁牛过生日非要请他，哪有这么大的娄子，捅了这样的娄子还是第一次，他也吓傻了，两眼发直，呆呆发愣啊。苏豹这些家人也吓直眼了，三魂七魄剩下二魂六魄了，一看三公子死了，被程铁牛给踢死了，罗通也是帮凶，这还了得，快跑吧，回府送信报丧。他们是扯开兔子腿儿往回就跑啊。还是罗通有主意，人死了家人跑了，你说这死尸怎么办？还是叫家人把死尸抬回去吧。自古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后事既然出着这样，都由我顶的，你们先把尸首抬回吧。苏豹的家人一看还不敢过来抬，怕挨揍啊。罗通一摆手，这才敢上前把尸体抬走。程铁牛此时也愣了半天呢，稍稍静下来，心想这货闯的可不小啊，不能推给别人啊。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不能连累别人啊。我惹的祸呀，我要不过生日，大伙不来，我要不发生口角，能出这事儿吗？我有责任呢，我应该是主谋，我把这事儿本应就放到我身上。想到这里对罗通就说，罗通兄弟，你和众弟兄们都走吧，这事儿是我惹的，你快回家吧，这里事儿你就甭管了，有我在这儿顶着，包人是我打的，这与你也无关，我不能够连累你。这时候再看这万牛说话了，咱们都快走吧，反正是出人命了，回去吧，回去吧，找大人做主吧，快走快走。就这么大家伙都傻了眼了，就这样程铁牛是不依不摇，万牛不行，打死人得偿命啊，老罗家要断了根了，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哪能这么干。别争了别争了，你们都别争了。罗通再次说话，铁牛哥，我心意已决，你的好意我领了，我不能这样做呀，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能连累你。铁牛哥，你也别争了，就这样你们先走吧，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这事儿要不是我能出这事儿吗？这时候秦怀玉过来了，看看罗通看看铁牛都往自己身上揽，两个兄弟争执不下，二位兄弟谁也别争了，叫我说也不是你们打死的，他自己碰死的，这就是老天有眼，他应该得这恶报，恶人有恶报，咱们都回家吧。

回家吧。就这样就散了。简短接说，秦怀玉和罗通先到了家了，程铁牛和这些小弟兄们一个个也耸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各回各家。秦怀玉和罗通一回家就见着庄氏夫人，小哥俩到现在跪下了，这个叫娘，那个叫婶娘。庄夫人一看儿子罗通、侄儿怀玉都给自己跪下了，突然一愣，吓了一跳，心中预感到不妙。通儿、玉儿，怎么了？难道你们俩惹祸了吗？怀玉，快快起来讲话。没等罗通说话，秦怀玉把事情经过叭叭叭以往经过不敢隐瞒说了一遍，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说，婶娘，侄儿我说的都是实话，此事确实不怨兄弟罗通，人死了确实是误伤，婶娘千万千万不要责怪我兄弟罗通才是。秦罗两家是姑母亲，虽然是两姓，可是像一家人呢。就这样，庄氏夫人对怀玉和罗通也很疼爱，俩孩子秉性她都了解，知道秦怀玉不会说谎，这么大事能说谎？罗通也不会无事生非。不管怎么样，现在这苏豹是死了，人命官司是摊上了，不由得叹了口气呀。嗨，怀玉啊，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家吧，婶娘我自有安排。婶娘，到了现在你可千万不要难为罗通啊啊！您好好想想办法。好吧，你走吧，回去晚了你母亲就惦念，回家去吧。庄氏夫人把秦怀玉打发走之后，命家人把罗通给绑起来了。罗通就一愣，吓得扑通一跪，娘您这是？哼哼，小冤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就应该服绑啊。罗通一看见娘真生气了，没有办法，被家人们倒剪二臂给捆上了。罗通心里太明白了，眼泪掉下，娘啊你绑吧，你怎么发落我都行，反正人是死了，老苏家我相信绝不会善罢甘休，我给他抵了命也就算完了，也免得程铁牛哥哥受连累，只是我对不起娘亲和祖母奶奶，二位老人家对我煞费苦心，费尽心血，可是我呢没有在两位老人家面前尽一点孝，我是个不孝之子啊。罗通说着哭了，庄夫人这眼泪也像断线的珍珠一般的流下，真心疼啊！听了孩子这些话，心如刀绞一般，难为这么大的孩子能说出这些话来，有这份心。庄氏一边哭一边就骂，小冤家，为娘是怎样嘱咐你的，不让你惹祸，不让你惹祸，结果一惹就是塌天横祸呀，打了别人还则罢了，你怎么还将苏豹打死，你真是个冤家呀，我宁可叫你这样死也不能叫你那样死啊，你应该明白为娘的用意。娘，我真不清楚，您说您让我怎么死吧，别问了，绑都绑了，我应该带你上殿面见幼主殿下千千岁，任凭幼主殿下发落治罪于你，也免了程铁牛的罪过，这是两全其美之事啊。正在这时，秦氏老夫人哭哭咧咧闯进来了，进门就把罗通抱在怀里，又疼又气，指着罗通的鼻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啊，罗通孙儿啊，你个小冤家呀，这些年来我和你母亲盼你长大成人，能为你祖父你爹报仇，没想到你惹

来大祸呀，要倒是杀人偿命啊，可是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哎呀，这一死了，谁给我罗家报仇啊，孩儿啊。老太太说着放声大哭，这一哭一闹把罗通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奶奶，您说这话我可没听明白，我爹和我爷爷这是怎么回事啊？罗通这么一问，老太太才发觉自己说漏嘴了，赶忙收回话来。啊，你爹和你爷爷呀，都是为国尽忠，死在沙场上，盼着你快点长大成人，练好武艺，在战场上好给你父亲和你爷爷报仇。可是你摊上人命，恐怕是你就命没了呀。明天你母亲帮你上殿面见幼主千岁，如果幼主千岁发慈悲之心不杀你，就算你孩子你有造化；如果叫你为苏豹偿命，那也是应该的。千万千万不要连累了成铁牛，连累了铁牛才是。奶奶，我明白，我们家和鲁国公府那关系莫逆，我理应把这事儿担着。好孩子啊，老太太说着气不成声还哭呢。翻回头来，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再说说鲁国公成家府地也热闹了，铁牛万牛也不会撒谎啊，但是没敢一同进府，一块儿去太显眼了。铁牛先进去了，这回也老实了，出了人命了不敢放上，一旦被发现就得挨揍啊。哎呀，这时候蹦蹦哒哒来至书房，再看这书童就说，大公子您回来了。废话，不回来我还死到外面。您别生气啊，老夫人可没好气儿，都急眼了，叫你快去啊，到楼上见他，到内室。哦，我知道了，你下去吧。铁牛心里咯噔了一下，心说坏了，知道这事儿瞒不住了，心说干脆啊，灶王爷上天，实话实说，反正我也不会撒谎，来到楼上面见母亲，往这儿一跪，我给娘失礼了。裴夫人二话没说过去，啪啪啪啪给了六个嘴巴子。大胆的奴才，你往这儿一跪，娘有话要问你，你还舔脸回来。娘啊，您别生气，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别把您老人家气着。哼哼，程铁牛，行，你是永军的夜壶，嘴好啊。你这么一说，难道我就不知道吗？你说实话，你干什么去了？程铁牛知道，子里能包住火吗？就这样，一五一十把打死苏豹的经过都讲述了一遍。裴氏夫人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来。铁牛啊，铁牛啊！你真是个不争气的小冤家，犯下塌天横祸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你可知道，这苏罗两家是有世仇啊，这回你做这事儿，仇上添仇啊。我打死你这个畜生啊，来人呐，把藤条给我拿来。说着话伸手要揍。铁牛挨揍，万牛扑通跪下。娘啊，这件事情不能全怨我哥哥。你还替他说话。娘啊，我说的是实话，是这么回事情。做了补充，就把苏豹怎么死的，怎么被打倒的，哎，然后那脑袋怎么碰到石头尖上，脑袋怎么开的花，以往的经过，哎，全都说了。哎呀，这时候裴氏夫人一听，心说话，我豁出去了，
罗通要

0: 要死了，老罗家根儿就拔了，干脆甭讲别的，绑，把家人找来，把这长铁牛也给绑上了。娘，您什么意思？废话，明天见着幼主殿下千千岁，上朝圣殿，见着幼主好好处罚你，然后你替着罗通背罪，这是你应该做的。你不过生日，哪出这事儿？娘，您说的太对了，我真赞成您老人家。好，我明天就跟您上殿请罪，保住罗通兄弟。嗯，这还算个人话。单说这幼主李治每日上朝圣殿呢，因为父皇李世民不在朝中，精心治理国政。就这样，他不能在八宝金殿呢，在偏殿议事啊。单说这大早上刚升殿，还没等议事呢，有人就哭着上殿了：“殿下，我冤枉啊！殿下，我冤枉啊！你得给小妇人做主啊！”李治一看就一愣。喊冤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苏定方的夫人，带着儿子苏林、苏凤上殿告状，把苏豹被打死的经过向幼主殿下李治说了一遍，让幼主殿下李治一定要给他儿子报仇雪恨。幼主李治就一愣，一听说是程铁牛和罗通两人干的，让他们偿命，这就发愁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也不能听苏夫人一面之词啊，得查明清楚再做定夺呀。正在这时，殿头官上来启奏，启奏殿下千千岁，现在越国公庄夫人、鲁国公裴氏夫人带着罗通、程铁牛上殿请罪，请殿下发落。幼主李治心想，你们来的正好，我正想宣你们上殿，我问问怎么回事儿。就这样，裴氏夫人和庄氏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绑着压着来到大殿。幼主一看啊，这是怎么回事？两位老人家，你们知书达理，这是为何呀？殿下，我们的孩子行凶，故此我们绑着孩子罗通、铁牛前来向殿下请罪。哦，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殿下容禀，是这么回事情。裴氏夫人和庄氏夫人讲述了一遍。赐座，两位老人家请坐。谢殿下，谢殿下。刚才我已经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既然你们二人被绑，你们二人现在程铁牛、罗通有什么话要说吗？程铁牛首先抢话：“回殿下千千岁，这苏豹不是别人打死的，是他自己碰到石头上撞死的，这和别人没有关系。”请殿下做主。到，程铁牛，都是你惹的祸，大胆！打是打了，这事儿，殿下，我说的是实话，没有罗通兄弟的事儿，要偿命由我来偿，与罗通兄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挺实在的，玉帝，你为何打死那苏豹还不如实讲来？罗通把怎么野外过生日，怎么遇见苏豹，苏豹指桑骂槐，又怎么箭射乌鸦，铁牛又用死乌鸦打他，被打倒，整个的经过，最后去劝，然后一拳打了他这一下，他撞到石头上，把后脑勺撞破，一命呜呼，一五一十的经过全部详细的说了一遍。幼主殿下和文武群臣一听罗通这么一说，都觉得苏豹可气。程铁牛也做了补充：“幼主千岁， 这罗通说的是事实啊。殿下，您要不信可以问问众人，我现在就可以替我兄弟说这话。李治一看呢，这时候再看旁边又有人说话了，殿下，我要说两句。一看谁呀？正是秦怀玉。秦怀玉说，殿下，我也在眼前，刚才罗通和程铁牛说的都是实话，要不然您把尸体命人抬到这殿上来进行验尸，一看便明。准奏。李治这一喊准奏，这才要把苏豹的尸体抬到大殿前来验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

0: 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 罗通扫北第十六回，书接前文。在大殿上抬过苏豹的尸体，经过验尸乃至秦怀玉的证明，知道那么这个时候的程铁牛和罗通说的都是实话。幼主李治没经过这事儿，不知道如何处理，就这样甩过头来问这丞相魏征。魏征最后赶紧出班跪倒：“殿下，臣有本上奏，老爱卿前辈请讲。现在我认为此事乃是误杀，理应将这罗通程铁牛压在天牢听候处置，让苏家将苏豹的尸体抬回府中立刻处置，处置之后成殓起来，这个人命官司一时是解决不了的，不知道殿下以为如何？准准准。好，那就这么办吧。”这母子三人，苏夫人和苏林苏凤一看也没话可说了，庄氏夫人和裴夫人一见儿子双双压在天牢，心里也挺难受，眼含着热泪各回各府啊。那么回到府中，苏夫人叫苏林苏凤去雁门关给这苏烈苏定方送信儿，叫他速速回朝，好给儿子报仇。哪知道苏定方早有一心，脚踏两只船，今天听儿子这么一说，苏豹死在程铁牛和罗通之手，这才带兵回京，让幼主李治给他儿子做主。没想到半道上碰上了程咬金，要杀程咬金呢，然后呢想跟北国平分天下，平分疆土，自己当两天皇上。这个苏烈苏定方的野心十分不小，没想到半道上碰上了程咬金，刚想杀程咬金，结果遇上了大老黑虎国公尉迟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几个人没办法，这才回到长安面见幼主李治。就这样，程咬金见过幼主之后和大老黑各回各府啊。裴氏夫人一看大老程回来了，当家的这可怎么办呢？孩子现在定成了大罪，压在天牢，要给苏豹偿命啊！你说怎么办？夫人不要着急，明天我到丞相府面见大哥魏征，把这事儿好好说说，你就放心吧。但愿如此吧，神佛保佑，孩子别出事儿。夫人放心。单说幼主李治第二天刚一升殿，虎国公尉迟敬德、大老黑和鲁国公程咬金见过幼主之后，李治就问两位老国公，难道说运河已经竣工，或者说我父皇已经准备凯旋而归了，为什么两位老国公回京了？尉迟敬德赶紧跪奏：“启奏殿下，运河尚未竣工，臣闻北国打来战表，要侵占我中原领土，我主御驾亲征，老臣实在放心不下，把挖运河之事交给了长国公王君可料理。就这样我才赶回来前来助战。”哦，程老千岁，您回来是陛下大事不好，文武群臣被困于北国牧羊城建都之地。

今天有我主万岁之圣旨，老臣趁着性命闯出北国藩营前来搬兵，请幼主殿下过目。说着话把圣旨呈上，李治赶紧拿过来一看，上面圣旨是这样写的：父皇君臣兵马全被困在牧羊城内，请你速选二路元帅前来救驾，来得早了我父子相见，来得晚了恐怕朕性命难保。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呢。哎呀，李治看后大吃了一惊。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殿脚下有人大喊：冤枉啊，冤枉啊，幼主殿下为老臣做主。苏定方喊冤上殿了，李治怕什么来着，一看喜国公苏定方来了，李治心里就犯疑了，他怎么回来了啊？我明白，一定是因为儿子苏豹之死前来找我讨说法。哦，爱卿，这件事情我要细细想来。不可，殿下，出了人命案了，给我儿子做主啊，给我儿子做主啊。嗯，李治一皱眉呀，也没有办法呀，赶紧咳嗽。回头看了看丞相魏征，又看了看老驸马柴绍，那意思你们俩人得给我出主意，这可怎么办。丞相魏征早就看出李治为难了，双眉紧锁，唉声叹气，一定没有主意。千岁不必着急，鲁国公、虎国公、喜国公都是风尘仆仆刚回朝，休息三日之后，三日之后咱们再做定夺不迟。李治一想也对，一时也没有办法，待想出办法再说吧。想吧，赶紧就说：程老千岁，喜国公、虎国公，你们各有其事，小王念你们年迈，连日回京多有劳乏，赶紧休息去吧，三日之后本王再做定夺，给你们一个交代。苏定方、程咬金、尉迟敬德感谢幼主下殿，自不必说呀。李治把丞相魏征留下来，哎呀，问他三日之后怎么办。殿下，这三日你别闲着，你分别找他们三位见见面，亲自问明白。你对程咬金要这样讲，你对苏定方要那样讲，你对尉迟敬德要这么这么这么讲。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们下文书详细交代。然后李治一听心中高兴，老爱卿真乃良策呀，就按你的办法挨个的找他们单独谈。对，单说在第四天的头上，幼主李治升殿，文武百官到齐呀。他一拍龙栓，大声就喊：程咬金何在？微臣在。程咬金吓得跪下了：你可知罪？老臣知罪。你身犯何罪啊？我犯的是教子不严，致死人命之案，打死了苏定方的虎子，我儿有罪，教子不严。李治点了点头啊，然后回过头来又喊了一声：苏定方可在？臣在。你可知罪？知罪知罪，老臣知罪。你有什么罪啊？苏定方，我这人胆大，但是我汗这就躺下来了。那殿下，我知罪呀，我知罪。你有什么罪？私离训地，戏弄国家大臣，目无皇王圣旨，三大罪状。苏定方，你为什么要害怕呀？脑袋上怎么冒汗了？因为我犯下欺君大罪了。好好好，

李治问完了之后，又问这尉迟恭老爱卿，你平日来劳苦功高，秉忠报国，程咬金不顾生死闯出番阳回朝搬兵，功劳非小，这一次你随他一块儿回来苏定方，领兵征讨突厥，收服雁门关，出战告捷，负了重伤，也有大功，但有大罪，事出有因呐、啊。因此过有过错，而功有功劳，那么本王就要做了决定。现在大敌当前，正在用人之际，本王决定对罗通和程铁牛打死苏豹的人命案暂且放下，先把他们俩从天牢里放出来，要他们到教军场选拔二路元帅，然后领兵前去北国，到牧羊城救驾。二路帅要以苏林苏凤为首，有胜过他俩的为帅，胜不了苏林苏凤的，帅印自然归他哥俩。老国公不准下场争夺，罗通和程铁牛可以参加比武夺帅，人命案的事儿，等我父皇回朝得胜之后再做处置。不知道众位卿家有何本奏，有没有不服的？苏定方和程咬金都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千岁千千岁，微臣等遵旨。哎呀，程铁牛啊，真没想到到天牢拉着这程咬金父子相见，和罗通也见了面，这时候是又惊又喜呀、啊，总算长出一口气呀、啊。单说程咬金呢，那前几日跟魏征和尉迟恭想出的好办法，现在亲自把罗通和程铁牛接出天牢，不能在家待着，让程铁牛自己回家。程咬金先到罗通的府上面见庄氏夫人，庄氏夫人真没想到，四哥您来了。哦，弟妹，我来了，赶紧献茶。老程也不客气，往这儿一坐呀。自从皇上扫北，咱们就没相见呢。四哥，我听说此次你保驾出征，挺好的吧？好，好，好，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还挺胖的，能不好吗？你看我这肚子又大了好几圈吧。故意程咬金舔了舔肚子，庄金定赶紧说，四哥，多亏你想出办法救得罗通和铁牛啊，这两天我可闹死心了。弟妹，这件事情暂时了结，不过呢，今日我来，一是给老人家请安问好，二来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奉了幼主殿下的旨意给你们送个信儿，现在我们大唐的人马被困在北国的牧羊城了，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万岁叫我回朝搬兵求救，幼主李治殿下千千岁传下旨意，三日之后在教军场比武夺二路帅，只让少公爷这帮孩子比试，不准老国公下场，命我到各府送信儿。弟妹呀、啊，罗通也不小了，理应争夺二路帅，显他罗家光宗耀祖之能，应该为国出力，方显少年英雄本色呀。还没等程咬金把话说完呢，庄金定这眼泪掉下来了，夺眶而出啊，四哥您就别往下说了，我有点受不了了。弟妹，现在理应如此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罗通难道不能去夺这二路元帅吗？当然不能了。我一提起这事儿，我就想起来我那老公爹罗毅和我那死鬼丈夫，

都死在苏定方的手里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能让孩子去。不行，弟妹啊，你应该让孩子去啊。难道说到了现在你还有要求吗？当然了，孩子不在眼前，所以我才敢跟四哥说，他并不知道他爷爷和他爹是苏定方所害。无论如何得报这个仇恨呢。对呀，他不建功立业，我怎么找机会帮他报仇啊？说的也对，这件事情我希望弟妹好好想想，无论如何得让孩子到教军场夺着二路帅。好吧好吧，四哥您吃完饭再走吧，我没有心思吃饭了。弟妹啊，好好想想，这是一件大事。好好好。庄金定嘴这么答应，可是心里难受，根本不想让罗通前去。书中暗表这罗通还有个弟弟叫罗仁，这罗仁傻不腾腾的，程咬金刚走就这样庄氏夫人把罗仁叫到眼前。这罗仁呢，高人一脑袋，炸人一臂，膀大腰圆，四方大脸，一对大眼睛，鼻直口方，长得虎头虎脑的，就是有点傻，半傻不奸，还没傻实心儿。一听家人说庄丁进找他，这罗仁就来了。那位说，这个罗仁跟罗通什么关系？是亲兄弟吗？不是，他是罗通的义弟。原来罗仁呢是老家人罗安的儿子。罗安虽然是个家人，因为性格好又特别精神伶俐，北平王罗毅就收他为干儿。当初刘黑塔攻打燕云十六州，罗毅被苏定方一箭射中左眼，带钩有毒的箭就死在他手。那个时候罗成正在瓦岗山驻战，家里边就剩了罗安了。罗安埋葬了义父，单枪匹马保护着庄金定杀出北平王府，就这样前去送信，立了大功。那么这个罗安呢，留下一子起名罗仁。罗仁和罗通从小在一起长大呀，庄金定特别喜爱罗仁呐，就认他为干儿子。别看干儿子比亲儿子都疼啊，就是半傻不奸，这一点让他放心不下，所以格外疼爱。罗仁岁数虽比这罗通小，但他力气比他大，七岁那年就能力拔鸭腿那么粗的小树，现在练就的一对拔楞亮银锤有万夫不挡之勇。罗通没有三兄四弟，拿罗仁当亲兄弟一样看待。今天呢，没想到庄金定把罗仁叫过来了。罗通想让罗仁出去打听打听，可罗仁不愿意，他也不好逼他，但是呢心里暗暗的记着日子。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的晚上，他心里便琢磨开了，心说话，明天就是第三天了。哎呀，我呀等来盼去，就想夺着二路元帅印，我要把二路元帅印夺得手，那我可了得了。就这样找找着睡觉，心说明天到教军场比武要夺帅印。庄金定也知道，罗通知道了必然要去，把家人找来，用厚厚的棉被把前后窗户都给堵个严严实实，一点也不透亮。又把这四个家人叫来，在门口轮班看着，谁也不让进去。最后哎呀，叫来了傻小子罗仁。罗仁乐了，哎，娘，呵呵，小点声小点声，儿啊跟我来，儿跟我来。

0: 孩儿啊，娘对你好不？娘对我当然好了。那娘说话你听吗？
1: 娘说话我能不听呢？我是儿，儿最听娘的话。那我要是不听娘的话，那就叫不孝之子，对不对呢？我想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儿子，就要听娘的话。
0: 好，既然你要听我的话呀，孩儿啊，今晚上啊，你就别睡觉了
1: 啊，娘。不让我吃饭，不让我睡觉可不行。
0: 今天晚上有大事儿，你千万不能睡觉。
1: 为什么呢？
0: 儿啊，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明天你哥哥就要到教军场去夺二路帅了。无论如何不能私放于他，你把他看好了。看好了，娘一高兴有大饼牛肉就赏你，你要听话，牛肉可劲儿造，大饼可劲儿吃，我那还藏着上等的好酒，你也可以喝。孩儿啊，无论如何可看着，别让罗通跑出来去夺这二路帅。今天晚上最好搬把椅子，你就看着，千万别合眼，在这儿盯着，明白吗？事儿办好了，娘一高兴大大的赏你，绝不食言，听明白没？孩子，你不要做一个孝子吗？你就得听娘的话，把他看住，不能让罗通去到教场多帅印，听明白吗？别睡觉了。
1: 好嘞，娘啊，只要让我吃好喝好，管够让我吃肉，我就听您的。您放心吧，我一定不放他出来，我给您看好了。
0: 哎，这才是好孩子。傻罗人听着娘的话，在这儿看着罗通。罗通睡了一觉，一起来一看，这天怎么还是黑的？心说话，我要好好的再睡一睡，把这个精神养足，我好到教军场去夺二路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

0: 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嗯，
1: 昨天啊，我刚下班回家，我妈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
0: 找你，
1: 哎，找我，就好像是我家安监控了似的。我刚进家门，电话就响了。
0: 那肯定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儿呗，是吧？就把时间都给你掐算好了，你看看，
1: 掐得特别好。您说他有急事儿吧，他也有急事儿
0: 啊，
1: 但什么特急的事儿呢？他也不是
0: 啊，
1: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
0: 啊。
1: 我妈说：“快给我抢啊！”
0: 啊，你妈也想要？呵，哎呀，这事儿啊，
1: 这不吗？我上班我就赶紧问问，我说还剩多少氨基酸生物钙了
0: 啊？
1: 我得打听打听啊。
0: 你真得好好问问，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0: 我估计啊，剩的也不太多了。
1: 嗯，太对了，
0: 对吧？一会儿下节目了，你赶紧让工作人员给你查一查，好不？啊，
1: 是呢，
0: 嗯、
1: 就。我老妈，我要是抢不着氨基酸生物钙、啊、回家估计得是皮鞭子伺候了。所以
0: 硬性任务是吧，
1: 硬性任务我也得给他抢着。
0: 是啊，抓紧时间查一查、嗯、因为咱们工作人员谁打电话都可以帮你查，
1: 是
0: 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
1: 嗯，
0: 氨基酸生物钙我相信没剩多少了、啊、
1: 没剩多少了，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服务那是真是好。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百姓，我们的听众也确实是非常信赖我们的平台啊。
0: 对，嗯，
1: 就像我妈跟我说健时啊，你这次可是真做了一个好节目呀。
0: 哦，
1: 自从你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0: 嗯，
1: 药房的东西
0: 啊，
1: 日用品店的东西我妈都不去了。健康全球购的大牌不说，
0: 嗯，
1: 价格也没有我们的实惠啊。
0: 这个我觉得你母亲说的确实在理儿啊，这个我觉得，对，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
1: 他听懂了
0: 啊，这个我不跟你母亲争、
1: 嗯、
0: 他说的对。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十多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开播已经有四年了。
1: 嗯，
0: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渠道和人脉，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能够把国外的前沿的先进的高端的好产品，哎，带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就像你刚才问到的这次这个
1: 氨基酸
0: 生
1: 物
0: 钙，对吧？它就是新一代的我们生命科学最前沿的补钙的高端的产品。
1: 是的，
0: 美国的啊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有特殊的渠道。
1: 对呀、啊，
0: 直接从源头从厂家进。

0: 母亲的，因为一辈子精打细算，他也是惯了。
1: 对，
0: 美国原价是300多美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呢，那是将近2000块钱。
1: 对，
0: 健康群就够78块钱呀，朋友们，78人民币。
1: 人民币，对，
0: 就我们市面上。随随便便找一个药房，买一个普通牌子的钙片，那都得100-200块钱。
1: 对，
0: 这一瓶不到的价格，我们吃得上美国都补钙的产品。关键是什么呢？钙片我们到了年纪啊，都应该补一补，
1: 人人都得吃，
0: 人人都得吃。但是我们要吃适合老年朋友自己的，
1: 对，
0: 适合自己，吸收好，价格还便宜。
1: 对，
0: 一斤大骨头20多块钱，吃一片我抵上吃10斤大骨头了，
1: 可不嘛，
0: 我吸收还好。
1: 对呀、
0: 这账谁不会算呀？
1: 对，我觉得能算明白这个账的那是聪明人。要么咱就不用，用就一定要用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价格还不贵，这是不是就一举两得的事儿了？
0: 是呢，
1: 但是还是提醒你啊，下节目了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可能这说话的功夫大半天就过去了，我估计啊这量还会更少的啊。
0: 真是这样啊，像一些老听众老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是非常了解的，知道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为我们带来国际上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1: 对，
0: 但是呢今天我不是打电话咨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嘛，有很多的新听众也来打电话问我们，就这个态度状态非常好啊。新朋友的疑问是什么呢？说药房补钙的产品铺天盖地那么多，那不也很高端吗？为什么我就得信你呢？为什么你说的就好的呢？
1: 我还是那句话，
0: 这个问题很刁钻。
1: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对于补钙的产品来讲，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年龄段的人应该补充不同类型的钙质，类型适合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我之前讲过吧，咱们药房是补钙产品太多了吧，对不对？那有很多的这种钙的类型，补钙产品的类型只适合3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用的，有的是适合19岁到34岁的人群啊，就比如说无机钙就是这样嘛，还有的是适合多少呢？35岁到50岁的中年人的。
0: 对呀、还有适合孕妇的。
1: 对呀、你看看，但唯独你看到药房你去打听打听，50岁以上人群的这种适合补充钙片它反而没有。
0: 我估计很多新朋友听到这儿都已经懵了。
1: 对呀、
0: 为
1: 什么呀？因为50岁以上的这种补充钙质的类型，目前咱们中国还没有国有的企业，国产的企业它能够生产的出来，这就有技术要求了。
0: 是的，
1: 是吧？5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吧，就是美国的叫氨基酸型的生物钙，它是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啊。为什么好啊？为什么我说它适合5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是因为人过了50岁，我们人体的机能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差很多。
1: 那同样的钙产品，你吸收不了，那不是白费吗？
0: 对，我们不能说光补不吸收，
1: 对，
0: 成负担了。
1: 50岁以上的人群要重点看这个钙质如何吸收的问题，而50岁以下的人看含量的问题。
0: 明白，
1: 明白了吧？所以说，氨基酸螯合的这种生物钙，天然的这种科技产品，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啊，老年人呗。能够达到98%的吸收率。另外就是不仅这个吸收率高，吸收进来的你还得利用上，还不让它流失，得给它锁得住，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嘛。
0: 好的补钙产品当中它都得含有维生素 D 嘛。
1: 没错呀，对吧？这是必须的呀，
0: 促进钙的吸收。
1: 氨基酸生物钙里面一样有维生素 D， 而且它的这个比例是2.8微克。就这个含量不仅是在国内补钙产品当中是遥遥领先的，在美国众多的就补钙产品当中这个含量也是鹤立鸡群。所以说咱们给推荐的这款中老年朋友，就是50岁以上人群的氨基酸生物钙，是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适合的。
0: 是的，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这款氨基酸生物钙啊。
1: 对啊，
0: 其中钙的含量它也是遥遥领先的，达到300毫克。
1: 而且这个含量的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虽然它高，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中老年人看的应该是吸收的问题。
0: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含量，咱们别小看这个含量啊。之前有一个轰动业界的一个处罚的事件
1: 啊，
0: 北京啊，北京有一家这个钙制剂的这个生产的企业吧，当时被罚了1.34亿。
1: 1.34亿。
0: 对，而且还没收了这个违法所得618万人民币，并且下令啊停产停业整顿30天。
1: 但是一个小小的钙片他罚了1.34亿，
0: 你想想是吧，
1: 这个数字做梦我都没梦见过。
0: 为什么？因为补钙的产品是关乎人的健康问题的，这是头等的大事儿，所以说处罚特别严厉。
1: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违背什么了？
0: 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抽检的过程当中，就这家公司32个批次的产品被检查出来了，
1: 嗯，
0: 钙片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太低了，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合乎规定。
1: 维生素 D 的含量低，那钙的吸收它不就差了吗？
0: 所以说嘛，根本就不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1: 嗯，
0: 是吧？再加上这个钙的这种剂型又大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一直在讲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用什么类型的钙质，
1: 嗯，
0: 对吧？这个类型非常重要，
1: 对，类型得看好，
0: 对吧？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是中年人吧？
1: 对，
0: 就这部分人，我们在吃的钙片里要添加维生素 D，
1: 嗯，
0: 更主要你得晒太阳，
1: 嗯，
0: 才能够便于我们的吸收，
1: 嗯，
0: 因为你通过自身的机能已经不能够很好的代谢和转化你口服的这个钙片了。
1: 明白了，老师讲到这儿，我们似乎能听得懂为什么他会被罚得这么重了。
0: 对呀。
1: 该给35岁到50岁之间人群用的钙里面本该有的维生素 D， 但是没加，
0: 对，
1: 或者加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1: 那就相当于是我花钱补了钙，钙根本就没吸收。
0: 对呀，你吃完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没吸收有啥用啊？
1: 那这不纯纯欺骗消费者吗？那肯定该罚呀。
0: 如果说只是骗点钱，这还是小事
1: 儿啊。
0: 最主要的是，如果这个钙你吃完了没有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
1: 嗯，
0: 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不够的话，
1: 嗯，
0: 它不就中年人不就吸收不了吗？
1: 嗯，
0: 那过多的这些钙，你补进来这些钙，它有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它会存放在不该存在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之前讲过净食，我考考你，你忘没忘？
1: 嗯，我记得之前讲过，
0: 嗯，
1: 钙补多了反而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过犹不及嘛。
1: 对，
0: 美国的骨科医院专家教授就研究发现了，骨质疏松的患者在摄入了高钙之后，尤其是我们的髋关节骨折的风险会大大的加重，甚至能上升50%，
1: 反而更容易骨折了。
0: 对，还有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大家伙别忘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很多都吃素了？
1: 对，
0: 就荤性就不爱吃了。
1: 嗯，想想都觉得反胃，
0: 对吧？吃菜相对多一点。
1: 对，
0: 那么过多的这个钙它吸收不了，对吧？
1: 嗯，
0: 那它同时呢，就是这个蔬菜里面会有这种草酸类的物质。
1: 是蔬菜里一般都有吧？
0: 比如菠菜里面是最多的嘛，
1: 嗯，
0: 草酸类的物质。
1: 对，菠菜不焯就会觉得涩口。
0: 那么这个草酸根就会和过多的钙结合。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草酸钙结石。
1: 有结石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结石是吧，肠道当中的结石它就这么来的。这个结石形成了，哎，堵在这个肾当中就肾结石呗。
1: 嗯，
0: 胆囊当中胆囊结石。
1: 嗯，
0: 然后就会引起这肾绞痛，甚至严重的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人肾衰的情况的发生。
1: 哇，这太可怕了。
0: 对，
1: 补钙没补好，钙不吸收不说，反而增加了结石病的风险啊。
0: 所以说我刚才说要么咱们就不用，
1: 嗯，
0: 因为你不用还好点，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好的最适合自己的。
1: 是，
0: 明白了吧？
1: 是，
0: 而且大部分咱们不吸收的钙它还会入血呀。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种疾病叫高钙血症。
1: 对，
0: 这种病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在动脉血管壁上沉积。
1: 嗯，
0: 这就加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是吧？那动脉硬化一旦要是加重了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心梗、我们的脑梗就特别容易形成了？
1: 这感觉好冤枉啊。
0: 你看看，
1: 本想简简单单的补个钙，
0: 嗯，
1: 没成想补成了心梗、心脏病了。
0: 对，
1: 我们大家真的是应该引起重视啊，想一想 钙片自己有没有乱吃，还敢不敢乱吃。
0: 所以说这个行政处罚这么严厉，因为不是说是你这个不达标的话吃完了等于白吃一样，它最主要是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了，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1: 那么多的老百姓啊，
0: 是吧。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看看咱们国家对补钙产品不合规这个惩罚，你觉得还算重吗？
1: 那罚款1.34亿还不算重吗？
0: 我告诉你啊，你觉得算重，在美国你知道，如果犯这样的事儿的话，就是这个钙质如果说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话，美国对药品食品的安全要比咱们中国更加的严苛。
1: 能有多严格？
0: 你比如说在美国麻州有家制药企业，他的这个药剂师，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叫格林。
1: 嗯，
0: 就是因为制药的标准没有达标被判8年。
1: 哦，
0: 还有的药企因为药品适用的范围标注了一个错误，比明明在这个范围内他给夸大了一些，结果被罚了，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30亿美金。
1: 30亿美金，
0: 什么概念呢？
1: 哇，这美国食品药品确实它管理的更严格，罚款更严苛啊。
0: 要不就是坐牢了。
1: 不仅坐牢还有巨额罚款。
0: 对，两者缺一不可了。你说这相对比较起来咱们中国都算轻的。
1: 对对。
0: 而且这还不是最高的呢，在美国。
1: 嗯。
0: 在美国最高的一项罚款是什么呢？美国有一家制药的巨头的企业，强生，听过吧？
1: 强生很有名啊。
0: 被罚了46.9亿美元。
1: 他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一款产品里面的含量不足，结果就导致啊服用的患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标准，你只要能够通过 FDA 的审核，我告诉你那全世界一流的标准。
1: 老师，我觉得啊，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说，
0: 嗯，
1: 美国补钙产品它确实是在世界上有话语权的，
0: 对，
1: 权威性安全性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含量还是效果还有安全性，
1: 嗯，
0: 咱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产品嘛，包括咱们这次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那在美国的标准里那都是达标的，都是最高的。
1: 关键如果它不达标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了。
0: 对，医院的指定产品。嗯，
1: 因为是由老师您我们健康全球购直通美国渠道，从源头厂家直接拿货，
0: 嗯，
1: 才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免费送货上门。
0: 对，
1: 78人民币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叫专业的事儿
1: 交给
0: 专
1: 业
0: 的
1: 人
0: 去办。50岁以上的人群是中老年人了。
1: 嗯，
0: 我们补钙可不要小看的。
1: 嗯，
0: 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这补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单纯的保健而已。
1: 嗯。
0: 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钙质的缺乏流失啊，跟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大的。
1: 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氨基酸生物钙它应该是最专业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看人家专门是骨伤病的这个专科医院，
1: 嗯，
0: 人家推荐产品那一定是最专业的。
1: 对，
0: 而且当时我记得静时啊，就是我在他们医院做调研的时候，我就见过很多这个病例，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啊，据说呀，是30多年前有一个叫艾玛的女士，就经常出现突然间抽搐和昏厥，
1: 嗯
0: 啊，30年前就有这样的症状了。然后当时呢，有一次啊，就是出现了这种突然间的昏厥，然后就住院了嘛。那么起初她的主治医师啊，以什么样的病给她治疗的呢？就突然间抽搐晕厥的话，休克的话，我们当大夫的都会第一个想到的一种疾病就是癫痫。
1: 对呀，啊，癫痫的主要症状就是这个，
0: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大夫就是按癫痫给他治疗的。
1: 嗯，
0: 但是艾玛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然后随后呢再给他检查这血钙的时候，血钙的水平非常低。
1: 血钙水平低是怎么回事？
0: 就什么叫血钙水平低呢？就是人呐，只要过了35岁之后，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会大量的流失。
1: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
1: 不可控。
0: 对，你控也控制不住。
1: 嗯，
0: 是吧？ 所以说当时艾玛她自身的身体素质呢再加上也不好点，所以说

0: 他一过35岁之后，体内的钙质流失啊，要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通过补充这个钙剂，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于是呢，这个艾玛30多年来一直在吃钙片，一直直到今天。
1: 嗯。
0: 然后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牌子来吃嘛。嗯，他就有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别管我吃什么牌子的，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坚持吃？
1: 对，态度是好的。
0: 对呀，我吃了30年，我坚持下来了，是不是我身体的钙一定是能够补上来的？
1: 应该是吧，而且坚持了30年不容易啊。
0: 可不嘛，这比较有毅力的了。
1: 哦，
0: 但是他想法是挺好，你知道吗？静石，同样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起初这个艾玛就发现了。这个钙片吃的少的时候吧，就双手啊时不时就有麻木感。
1: 嗯，
0: 那多吃点，吃的多的时候呢，完了排不出便来。
1: 嗯，
0: 啊，严重的便秘开始困扰他了。
1: 嗯，
0: 当然了，就这个肢体麻木和这个便秘啊，他一直就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每天还在不停的坚持这个钙片的使用。
1: 嗯，
0: 但是有一回。他就在家里头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了一跤。
1: 哦，
0: 摔了一跤呢，他这个胳膊呀就疼的就抬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这么一拍片一检查才知道，原来他这个胳膊竟然说是粉碎性的骨折了。
1: 摔一下粉碎性的骨折了。
0: 对，然后他也觉得奇怪，是吧，说我怎么会就是摔的也不重啊，在家里你想想他能摔成多严重。
1: 嗯，
0: 就胳膊怎么就是粉碎性的这个骨折了呢？然后再给他做这个详细检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了他原来有多年的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他的血钙已经严重的低于正常值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这个医院的一个检查设备就自动的就报警了，就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指标属于危急值。
1: 但是也不对啊，老师，30年前他的血钙低，
0: 对呀，
1: 他已经补了30年的钙了，
0: 嗯，
1: 不应该这么低呀，
0: 对呀，
1: 那这30年的钙补哪儿去了？怎么还骨质疏松呢？
0: 所以说当时看到这个报警的这个信号之后，看了这个指标之后，你知道谁最奇怪吗？就
1: 本人呢？
0: 啊，对呀，艾玛他自己就觉得纳闷，
1: 对呢，
0: 是不是？我补了30年的钙了，我现在还低，而且都骨质疏松了，而且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两位主管医生就开始追溯这个艾玛的病史嘛。
1: 嗯，
0: 然后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1: 嗯，
0: 认为他什么呢？可能当时并不是单纯的缺钙的问题。
1: 那不缺钙，
0: 嗯，
1: 或者说不单纯缺钙，
0: 嗯，
1: 那30年前怎么检测的呀？
0: 你看，
1: 那不也是医院给下的诊断吗？
0: 所以说，静石，你别着急啊，是吧？
1: 嗯，
0: 因为他这家医院是美国最大的骨伤病重点医院，
1: 他最权威了，
0: 肯定检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吧？医学检查就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排除法来确诊他这个疾病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骨科医院的一些专家教授们，专门为艾玛组织了一场头脑风暴。
1: 嗯，
0: 就大家伙分析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认为艾玛的肾功能它是好的。
1: 嗯，
0: 啊，甲状腺激素也是好的，是吧？最常见的这两个大原因基本就排除了。
1: 嗯，
0: 那既然说没有常见的这个基础病的话，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排查了。排查什么？就是调控血钙的另外一个因素，就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
1: 哦，对，您讲过维生素 D 它主要就是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嘛。
0: 对，这个非常关键。
1: 哦，
0: 好了，那么所有的专家教授针对他这个艾玛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测，这回一检查不要紧，发现了原来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这个指标是低于正常人的指标的。
1: 低于？
0: 对呀、啊，
1: 低于它就会造成严重的低钙血症吗？
0: 你看看，光看维生素 D 多少，我告诉你还不行呢。
1: 嗯，
0: 还得看活跃的维生素 D 它含有多少，就占比有多少。
1: 要看活跃的。
0: 对，就像水库里储存了水了，但是水库里面有水不代表咱们家里的水龙头就有水呀、
1: 啊。嗯，
0: 对吧？而且水龙头里的这个水相当于真正起作用的维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水嘛，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检测的活性维生素 D 是一个道理。
1: 明白了，10个人来上。

0: 班儿都不干活，都是来摸鱼的，
1: 那也白搭，
2: 对吧？
1: 是吧？所以说最后呢又通过了一种这个就是改进的一个叫质谱仪，进行了质谱的一个检测，发现就在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本身就低，然后还发现了真正起作用的活性维生素 D 检测还是远远低于正常值。
0: 嗯，
1: 那两个都低，这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更低了？
0: 对，
1: 是吧？而这个结果它也印证了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最初的一个推断。
0: 嗯，
1: 就是艾玛患者的这个身体当中活性维生素 D 它是严重不足的。
0: 嗯，
1: 由于活性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他顽固的低钙血症。
0: 嗯，
1: 这也就是说就是三十年来他吃的那些钙片是吃了啊，吃着什么呢，解心宽了。
0: 对，
1: 你吃那些钙片你压根儿一点都没吸收，结果反而还吃出来骨质疏松来了。你看看，
0: 光补钙不行，还得看能不能补进去，补进去的有没有活性。
1: 对，
0: 那不干活绝对不可以。
1: 对呀、啊、是不是？而且在病例的记录当中，艾玛以前确实是真的啊没少吃补钙的产品。
0: 嗯，
1: 但是要么是根本里面不含维生素 D 的。
0: 哦，那原因找到了呀、
1: 啊、
0: 治疗起来它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1: 对啊，要么就是不含维生素 D 的，要么就是含量极少的、
0: 哦、
1: 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
0: 找着了，找着了就
1: 对
0: 症施治吧、
1: 啊、那么人家骨科医院人家还真就没给他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含有维生素 D 的这个钙质。
0: 嗯，
1: 他们把他们医院最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就通过给艾玛补充氨基酸生物钙，就咱们今天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给这艾玛用上了。
0: 嗯，
1: 因为里面啊有这个我说了特殊的这种形态，两个氨基酸夹一个钙质，这个特殊的结构嘛、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更主要的里面高活性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也非常的纯。
0: 嗯，
1: 我说了一粒里头2.8毫克嘛。
0: 嗯，
1: 对吧？那么一个是高浓度高纯度的维生素 D， 再搭配这个两个氨基酸中间夹的一个钙质，新的一种形态，这叫实现了什么双重吸收啊。
0: 嗯，
1: 这样一来吸收率啊我们的利用率就高，而且它可以什么呢，智能的选择我们身体当中缺乏钙质的部位。
0: 嗯，
1: 就不会让你这个补进来这个钙到处的乱跑。而且我说了，它一旦进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快速给它锁住啊？
0: 对呀，
1: 不再让钙出现二次流失的迹象嘛。
0: 其他的钙片可以扔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就不仅是他最后把这个以前吃的钙片都给扔了，之前他治疗这个比如说双手麻木的药，
0: 嗯，
1: 便秘的药现在也不用用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手脚麻木和这个便秘我说了都是补钙瞎补钙补出来的嘛，
0: 副作用。
1: 而且就是补充后来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艾玛的血钙的水平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0: 嗯，
1: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骨密度开始大大的增加了啊，然后接着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又是将近了小一年的时间，再次的再给他检测的时候，他这个骨密度已经完全接近正常人的水平。
0: 嗯
1: 啊，包括他以前说的双手麻木啊便秘的症状早就这个消失。
0: 吃新一代的钙片它确实跟普通的不一样啊。
1: 它完全是两回事嘛。
0: 就是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换一种补钙的产品它全解决了。
1: 迎刃而解了。
0: 类型不同啊。
1: 对吧，所以说现在呀我跟你说，咱们尤其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咱们千万别太教条了。
0: 嗯，
1: 是吧，缺啥补啥是对的。但是缺啥补啥呢，咱们得正确的理解，不能教条的理解、嗯、是吧，咱们一定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啊咱们患者朋友自身就能够排忧解难了。
0: 对呀，我们不能说该补钙了就一味的胡补乱补
1: 瞎补，是吧，
0: 我们该想一想应该怎么补，
1: 你得吃什么样的类型的钙质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0: 是的，
1: 你看我提几个比较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容易忽视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晚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腿还抽筋呢？
0: 好多呀。
1: 我告诉你除了这个常规的晚上腿抽筋骨质疏松佝偻病等等这些典型的缺钙的这个症状之外，这些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
0: 嗯、
1: 是吧，骨质疏松腿抽筋佝偻病 是不是典型的缺钙造成的？
0: 对，
1: 咱。

0: 不说这个了，就比如说当我们血钙的水平降低之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唇的周围，双手的指尖儿，双脚的指尖儿会出现一过性的麻木的情况。
1: 哦，
0: 这个大家
1: 一过性麻木，
0: 对，大家伙品一品，你身上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好了，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你整个手掌、整个脚掌都会变得麻木。
1: 嗯，
0: 然后更严重的会表现出什么呢？双手不能握拳，啊，我们临床叫爪形手，就像鸡爪子一样，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就是不对，梁老师，我这手早就变形了，像鸡爪子一样，真像你说的那个形态，那我不是类风湿吗？好了，千万别很多病啊误诊了，千万不要。就是觉得手指头变形了就是类风湿，
1: 嗯，
0: 不一定啊，有一大部分的人群你手指头变形了是因为你缺钙的一种临床表现。
1: 还真是，真得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
0: 嗯，
1: 就不要随意的去选择补钙的产品了。
0: 对，
1: 就像刚刚老师讲过的那个病例一样，我们是要引以为戒的，
0: 嗯，
1: 光补钙不行，我们要看是否吸收了没有？
0: 对，
1: 是否利用了吗？
0: 没错，
1: 这两点更为重要。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好的补钙的产品的话，还真心的是建议大家选择美国的新一代的氨基酸生物钙。我们家里边有钙片的朋友，我们要看看成分和适合的年龄人群。
0: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如果说我已经50岁以上了，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更加优质的生物钙，对不对？
0: 对，
1: 它里面呢富含活性的维生素 D 和钙质，双重吸收啊，
0: 这就是它的绝活，而且是直接的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
1: 嗯，
0: 所以说要么咱就别瞎补了，
1: 嗯，
0: 因为你不补还好一点。你补错了还会出大问题，
1: 对，
0: 要不咱们就不选，就是要用一定要用前沿的。
1: 是的，
0: 我们直通美国的独家渠道。
1: 对呀，我们身边的药房普普通通买一个补钙的产品都需要1-2百块钱。
0: 对呀，
1: 但是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78元人民币一瓶。
0: 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儿，别提多难受了。
3: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2: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3: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4: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3: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4: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4: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3: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4: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0: 大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1: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0: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3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
3: 哎，
4: 我想领2年的钙啊。
3: 哦。
4: 就是您节目里说的78块钱一瓶美国的这个钙。
3: 哦，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剩这么多的量了，你最好跟你们场外的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看还有多少，好不啊？
4: 好的，梁老师，我打过了，
3: 哦，
4: 他告诉我剩的不够2年的了。
3: 哎呦，
4: 所以说我才着急的呀，把电话打您这了啊。
3: 哎呀，老人家，不是我不帮您啊，因为这次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呀，它是美国的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是有特殊的渠道直接跟这个美国的厂家联系上的，从厂家直接发过来的一批钙啊，就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但是一批手续就这些货啊，就是多一瓶都没有，只能有这些，多了你想批都批不了，你看咋办呢啊。
4: 您说梁老师不行呀，因为我这个病啊比别人的严重。
3: 哦，
4: 我需要的呀，量也就大呀。
3: 你这样，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严重啊？啊，
4: 我是腰托嘛，啊，
3: 腰托，腰椎病不稀奇呀，就咱们就做这个腰椎的复位呗，是不？
4: 您是不知道了，但我这个腰椎病啊，它不是复位的问题，
3: 嗯，
4: 它严重到啥程度了？就是好比说你咳嗽，那么剧烈一点吧，也不行。打喷嚏大声点儿不行，大便用劲儿点儿它不行，它都会犯病的。
3: 哦，
4: 疼的我呀，连带着大腿后边那个筋都扯得疼啊！
3: 哎呦，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单纯的这个腰椎的问题。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过70没有？
4: 过了，72了。
3: 72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年龄大的人。椎间盘逐渐的磨损的越来越严重了，就临床上也有叫什么呢，叫椎间盘退化，明白了吧啊。
4: 哦，
3: 就好比是以前咱们这个就是盖房子，盖房子不都用木头用横梁吗，时间长了这个横梁这个木头就开始破破糟糟的了，就支撑不起来整个你这个屋顶了。那腰椎也是一个道理，年龄大了，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的严重的话，骨骼关节之间的这个软骨垫它也流失啊，它也流失，然后呢就扣不严实了，就会出现椎间盘支撑不起来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问题了。年龄越大，椎间盘灵活度就越下降，哪怕有一些比如说轻微的劳损呢，或者是这个扭曲啊，这个受伤啊，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打个喷嚏啊，用力大便呢，都会出

0: 出现这种撕裂或者突出的情况，你就疼啊。就按你这个情况来讲，腰椎复位治疗是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个钙质补上来，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而且呢你这个还不能简单的光补钙呢，明白吗？
1: 梁老师您是啥意思呢？我不太明白这个。
0: 就简单点说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急需的是把钙先补上，增强腰椎关节的骨骼的这个韧性。美国的这款氨基酸生物钙确实是你的首选，非常适合你，因为它的钙的含量啊能达到300毫克，既能够让钙补得进去，而且里面还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让你钙呀、补到你的腰椎关节处全部吸收，而且补完了这个钙呢还能够锁住，不能让它流失，明白吧？啊。
1: 哦，是这样子的，梁老师。
0: 嗯，
1: 这几天吧、您讲我也都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用上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嘛，哈。
0: 对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你怎么得用到一年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咳嗽、打喷嚏啊、大便呢造成腰托的情况、腰椎疼痛的情况，一般就不会发生了啊。甚至你要是用的好的话，一年左右你做点体力活啊，你可能都不会犯病了，是吧？你最主要的是你赶紧咨询一下你们当地还能剩多少啊，够不够一年的量啊？啊，
1: 嗯，哦，那吃一年就够了是吧？
0: 对对对，你两年的用不着，一年应该能够了啊。你要知道你用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跟你咱们市面上药房遇到的那些钙，我告诉你钙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咱们这个钙呢它是临床级别的，是美国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是给什么？给患者用的补钙的产品，含量不但高，双重吸收啊！
1: 嗯，
0: 顶上咱们半年多喝大骨头汤了，你这效果能差得了吗？是吧？
1: 对。
0: 哎呦，你要是哎呀，早干嘛去了？早点定的话，兴许你还能多定点，对吧？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就有多少，抓紧先定上多少吧，先用上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听您的哈、
0: 啊，赶紧打电话，
1: 感谢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了，可不能再耽误了，
0: 好
1: 啊。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这位朋友再见啊。
1: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为符合法规要求，会在包装上标注牡蛎复合油，采用国际高的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改善因软骨变薄带来的腰腿神经疼痛。那在美国呢是$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的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吧，你好。
0: 哎、你好啊，是我。
3: 哎，梁老师。
0: 嗯，
3: 我是咱们本地的会员。
0: 哦。
3: 啊，哎，我跟您汇报一下啊。
0: 嗯。
3: 哎，这新一代的生物钙。哎，我订了整整两年了。
0: 哦，
3: 哎，现在已经拿到手了。
0: 哎呦呵，你看，要不怎么说是本地会员行动就是快呢，是吧？到手就好了啊，你就放心吧，按照咱们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你正常使用就行了，好吧？啊，
3: 哎呀，好，你看拿到手啊，我就放心了
0: 啊。
3: 一看那个包装啊。哎呀，确确实实是美会原产的，
0: 那能错得了吗？那肯定错不了，是吧？我们叫健康全球购，是吧？
3: 嗯、
0: 咱们平台给大家伙带来的很多都是海外高端的产品，放心吧，啊。
3: 哎，梁老师，您别误会啊。
0: 啊啊。
3: 不是我不信任咱们平台啊。
0: 啊。
3: 我是因为啊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0: 特殊情况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啊。
3: 哎，我今年58了，也不算年轻了。
0: 嗯，
3: 但是我是一个健身的爱好者。
0: 健身呐、啊，哦，健身是好事啊，这不分年龄段的啊，挺好。
3: 哎，平时那些饮食什么的，我也都挺注意的。
0: 嗯嗯，好。
3: 就连吃的蛋白粉啥的啊。
0: 啊。
3: 我又都选了美国进口的。
0: 哦。

0: 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以后啊，这健身啊，做一些力量的这个器材啊，
1: 嗯，
0: 有点吃力了。
1: 哦哦，
0: 哎，我就降低了这个，哎，锻炼的强度了。
1: 嗯，
0: 哎，没成想啊，还得了什么？哎呀，肩周炎了。
1: 肩周炎呢？哦，哎呀，你这个肩周炎呢，很有可能是你这个骨关节慢性劳损，最后导致蜕变啊，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很多健身的人有这种情况的啊。
0: 哎，是的，是的。我听人说啊，这补钙能让这个骨骼强韧。
1: 嗯。
0: 又有强度，又有韧劲儿的啊。
1: 对对。
0: 三年前啊，就开始吃这个补钙的。
1: 哦。
0: 而且是专门买贵的大品牌的，
1: 买贵的大品牌。我告诉你啊，贵的就不见得是最好的，适合咱们才是最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钙呀，确实是咱们骨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得分清楚哪种钙更适合咱们自己，尤其是咱们年岁过五十的啊这样的人群，如果补的这个钙，第一个含量不够。或者是补进去的钙你吸收不了，不能利用，不但不能够强韧我们的骨骼，反而能造成我们骨骼发育不全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我告诉你，那有副作用的啊。
0: 哦，哎呀，梁老师
1: 啊，
0: 您早点讲就好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就是深受其害啊。
1: 哎呦，深受其害，怎么回事？跟我学学啊。
0: 哎，我这吃了一段这个补钙的啊，
1: 嗯，
0: 甭以为这骨骼啊能。哎，硬不少。
1: 嗯，
0: 我就每周健身锻炼啊。
1: 嗯，
0: 最近一年啊，我觉得这个肩膀疼的就开始加重了。
1: 加重了还、
0: 啊、
1: 哦。
0: 嗯，而且活动也受限了。
1: 嗯。
0: 哎呀，有些动作啊都做不了了。
1: 那还用问吗？这就是肩周病，你变严重了呗，是不是？
0: 哎，何止严重啊！
1: 嗯。
0: 后来我去医院检查了，哎呀，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又出现增生了吧？一定是，对不对？
0: 哎呀，梁老师，
1: 你看，
0: 真的是在增生了。
1: 你看看，嗯、
0: 检查发现啊，我的肩关节那里啊，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长着大大小小的啊、石头一样的珍珠。
1: 珍珠
0: 啊、看着我脑袋啊就哎发麻呢。
1: 那哪是珍珠啊？我告诉你，那叫软骨组织的增生啊，那可不是珍珠。哎呦，你看看。
0: 哦，对对对。跟医院这个副院长都来了
1: 啊，
0: 说这在医学上、啊、叫做滑膜骨，软骨瘤。哎呀，把我给吓坏了，
1: 吓坏了、哎。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啊。这通常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破裂，或者是异常性增生，形成的一种类似这种球形的结节。然后呢，一般这种结节它会脱落，脱落之后呢，就掉进我们的关节腔了。形成的这个游离体、
0: 嗯、
1: 啊，就这种情况。然后随着游离体的钙化呀，或者是骨化呀，这个增生的瘤体呀，它会像老鼠一样在关节腔当中不停的窜动，到处乱跑。它就是引起疼痛，引起不适这样的情况，不用害怕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关节鼠。明白吧？
0: 哦，
1: 哎，你这种情况呢，一般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得做这个微创手术了啊。
0: 做了
1: 啊，做了都。
0: 一共是取出来，哎呀，126颗大大小小的关节鼠呢。
1: 哎呦 啊,
0: 啊！后来我补钙啊，对，也不敢吃了。
1: 哦。
0: 唯一爱好啊，锻炼啊，也不敢去了。
1: 哦。
0: 哎呀，特别的郁闷。
1: 特别的郁闷。其实我得跟你说啊，就是补钙呀、啊，是好事儿。而且年龄超过50岁的人都应该补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得选对适合自己的钙的产品来补，明白吧？啊，不能瞎补、
0: 哦、
1: 啊！
0: 是啊，梁老师，听您讲啊，这个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啊，
1: 对呀、
0: 啊，我发现啊，我这回啊遇到的还是对的了。
1: 哦，对的了啊。
0: 啊我一次性就定了2年的量。
1: 哦哦哦。
0: 你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啊一点问题没有吧。
1: 这个对于你来讲你就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啊，补充氨基酸生物钙里面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搭配2个这个氨基酸这个分子中间夹的一个钙离子，我告诉你能够双重的吸收啊、
0: 嗯、
1: 它不会出现关节鼠的啊。而且呢它能够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 选择咱们骨骼当中缺乏的位置来补，不会让你的钙到处乱跑的啊。而且补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把这个钙质给你锁住了，不让这个钙流失啊，你就放心吧，这是第四代的产品啊，好吧。
0: 哦，哎呀，这个太好了
1: 啊。
0: 啊，这回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不会出现那种关节鼠那种情况的啊。
0: 嗯，
1: 而且你吃这个氨基酸生物钙，我告诉你啊，你先用吧，用个3个月到5个月左右，基本上你就能够恢复之前的这个运动了，锻炼了，都可以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感谢梁老师啊，能把这么好的钙啊带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这也不是我有多厉害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对吧？
0: 嗯，
1: 直接能够跟美国的源头厂家建立联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大家伙用上海外的高端的这些好产品，而且最主要的是省掉了中间商赚的一个差价，这个价格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了了，最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伙，是不是啊？
0: 哦，哎呀，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以后啊就根据这个健康啊指导老师啊。他指导啊进行服用了
1: 就可以了，
0: 不能自己乱用了、
1: 啊、对，可以啊。
0: 谢谢您了啊。
1: 哎，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了梁老师，谢谢啊。
1: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的前沿的有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呢？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呢？补钙就要补到实处，补钙就要用对产品。78元就可以用上纯正美国进口前沿的补钙产品，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3: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4: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3: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4: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5: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4: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5: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4大优势。
4: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5: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4: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5: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4: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5: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

0: 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1: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0: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1: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0: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1: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0: 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1: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3: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呐，越来越不中用。
1: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0: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1: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0: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0: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4: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0: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4: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0: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4: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采用国际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昨天啊我刚下班回家，我妈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
5: 找你，
1: 找我，就好像是我家安监控了似的。我刚进家门电话就响了。
5: 那肯定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儿呗，是吧？就把时间都给你掐算好了，你看看，
1: 掐得特别好。您说他有急事儿吧，他也有急事儿
5: 啊，
1: 但什么特急的事儿呢？他也不是
5: 啊，
1: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
5: 啊。
1: 我妈说：“快给我抢啊！”
5: 啊，你妈也想要？呵，哎呀，这事儿啊，
1: 这不吗？我上班我就赶紧问问，我说还剩多少氨基酸生物钙了
5: 啊？
1: 我得打听打听啊。
5: 你真得好好问问，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5: 我估计啊，剩的也不太多了。
1: 嗯，太对了，
5: 对吧？一会儿下节目了，你赶紧让工作人员给你查一查，好不？啊，
1: 是呢，就我老妈，我要是抢不着氨基酸生物钙，回家估计得是皮鞭子伺候了，
5: 所以硬性任务是吧？
1: 硬性任务也得给他抢着。
5: 是啊，抓紧时间查一查，因为咱们工作人员谁打电话都可以帮你查，
1: 是
5: 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氨基酸生物钙，我相信没剩多少了，
1: 没剩多少了，真的是这样的。关键是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服务那是真是好。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百姓，我们的听众也确实是非常信赖我们的平台啊。
5: 对，
1: 就像我妈跟我说静时啊，你这次可是真做了一个好节目呀。
5: 哦，
1: 自从你上了这个节目之后，药房的东西，日用品店的东西，我妈都不去了。健康全球购的大牌不说，价格也没有我们的实惠啊。
5: 这个我觉得你母亲说的确实在理儿啊，这个我觉得，对，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
1: 她听懂了
5: 啊，这个我不跟你母亲争，她说的对。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开播已经有4年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渠道和人脉。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能够把国外的前沿的先进的高端的好产品带到咱们国内来。就像你刚才问到的这次这个
1: 氨基酸生物钙，
5: 对吧？它就是新一代的我们生命科学最前沿的补钙的高端的产品。
1: 是的，
5: 美国的啊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有特殊的渠道。
1: 对呀，
5: 直接从源头从厂家进货，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送到家门口来。就这种力度我告诉你啊，就是谁能达到吧。就是咱们一般的平台你根本就引进不来，
1: 没这个力度，
5: 就是你美国的这个手续你都办不下来。
1: 你看我还是特别了解我。

0: 关键是什么呢？钙片儿，我们到了年纪啊，都应该补一补。
1: 人人都得吃，
0: 人人都得吃，但是我们要吃适合老年朋友自己的，
1: 对，
0: 适合自己，吸收好，价格还便宜。
1: 对，
0: 一斤大骨头20多块钱，
1: 嗯，
0: 吃一片儿，我底上吃10斤大骨头了，
1: 可不嘛，
0: 我吸收还好。
1: 对呀，
0: 这账谁不会算呀？
1: 对，我觉得能算明白这个账的那是聪明人。
0: 嗯。
1: 要么咱就不用，用就一定要用最好的，
0: 嗯，
1: 最适合自己的，
0: 嗯，
1: 价格还不贵，这是不是就一举两得的事儿了？
0: 是呢，
1: 啊，但是还是提醒你啊，下节目了，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可能这说话的功夫大半天就过去了，我估计啊，这个量还会更少的啊。
0: 真是这样啊，像一些老听众、老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是非常了解的，
1: 嗯，
0: 知道。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为我们带来国际上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1: 对。
0: 但是呢，今天我不是打电话咨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嘛？
1: 嗯。
0: 有很多的新听众也来打电话问我们，
1: 嗯，
0: 就这个态度状态非常好啊。
1: 嗯嗯。
0: 新朋友的疑问是什么呢？说药房补钙的产品铺天盖地那么多，那不也很高端吗？为什么我就得信你呢？
1: 啊。
0: 为什么你说的就好的呢？
1: 我还是那句话，
0: 这个问题很刁钻。
1: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0: 嗯，
1: 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
0: 嗯，
1: 啊，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对于补钙的产品来讲，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年龄段的人应该补充不同类型的钙质，
0: 嗯，
1: 类型适合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我之前讲过吧，咱们药房是补钙产品太多了吧，
0: 嗯，
1: 对不对？那。有很多的这种钙的类型，补钙产品的类型，只适合3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用的。
0: 嗯，
1: 有的是适合19岁到34岁的人群啊，就比如说无机钙就是这样嘛。
0: 嗯，
1: 还有的是适合多少呢？35岁到50岁的中年人的。
0: 对呀、啊，还有适合孕妇的。
1: 对呀、啊，你看看，但唯独，你看到药房你去打听打听，50岁以上人群的这种适合补充钙片，它反而没有。
0: 我估计很多新朋友听到这儿都已经懵了。
1: 对呀、
0: 啊，哦，
1: 为什么呀？因为50岁以上的这种补充钙质的类型，目前咱们中国还没有国有的企业、国产的企业，它能够生产的出来。
0: 嗯，
1: 这就有技术要求了。
0: 是的，
1: 是吧？5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吧，
0: 嗯，
1: 就是美国的叫氨基酸型的生物钙。
0: 嗯，
1: 它是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啊。为什么好啊？为什么我说它适合50岁以上的人群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人过了50岁，我们人体的机能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差很多。
1: 那同样的钙产品，你吸收不了，那不是白费吗？
0: 对，我们不能说光补不吸收，
1: 对，
0: 成负担了。
1: 50岁以上的人群要重点看这个钙质如何吸收的问题。
0: 嗯。
1: 而50岁以下的人看含量的问题，
0: 明白？
1: 明白了吧？所以说，氨基酸螯合的这种生物钙，天然的这种科技产品，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啊，老年人呗，
0: 嗯，
1: 能够达到98%的吸收率，
0: 嗯。
1: 另外，就是不仅这个吸收率高，吸收进来的你还得利用上，还不让它流失，得给它锁得住，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嘛。
0: 好的补钙产品当中，它都得含有维生素 D 嘛？
1: 没错呀，对吧？这是必须的呀。
0: 促进钙的吸收，
1: 氨基酸生物钙里面一样有维生素 D， 而且它的这个比例是2.8微克。
0: 嗯，
1: 就这个含量，不仅是在国内补钙产品当中是遥遥领先的，在美国众多的就补钙产品当中，这个含量也是鹤立鸡群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给推荐的这款。中老年朋友就是50岁以上人群的氨基酸生物钙，是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适合的。
0: 是的，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这款氨基酸生物钙啊。
1: 对啊，
0: 其中钙的含量它也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达到300毫克。
1: 而且这个含量的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虽然它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中老年人看的应该是吸收的问题。
0: 嗯，
1: 对吧？而且这个含量，咱们别小看这个含量啊！之前有一个轰动业界的一个处罚的事件
0: 啊、哦，
1: 北京啊，北京有一家这个钙制剂的这个生产的企业吧，当时被罚了1.34个亿，
0: 1.34个亿，
1: 对，而且还没收了这个违法所得618万人民币，并且下令啊停产停业整顿30天。
0: 但是一个小小的钙片，它罚了一点三。

0: 3亿，
1: 你想想，是吧？
0: 这个数字做梦我都没梦见过。
1: 为什么？因为补钙的产品是关乎人的健康问题的，这是头等的大事儿，所以说处罚特别严厉。
0: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违背什么了？
1: 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抽检的过程当中，就这家公司，32个批次的产品被检查出来了。钙片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太低了，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合乎规定。
0: 维生素 D 的含量低，那钙的吸收它不就差了吗？
1: 所以说嘛，根本就不适合中老年人使用，是吧？再加上这个钙的这种剂型又大打折扣了。所以说你看，我刚才一直在讲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用什么类型的钙质，对吧？这个类型非常重要。
0: 对，类型得看好，
1: 对吧？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是中年人吧？
0: 对，
1: 就这部分人，我们在吃的钙片里要添加维生素 D， 更主要你得晒太阳，才能够便于我们的吸收，因为你通过自身的机能已经不能够很好的代谢和转化你口服的这个钙片了。
0: 明白了，老师讲到这儿，我们似乎能听得懂为什么他会被罚得这么重了。
1: 对呀，
0: 该给35岁到50岁之间人群用的钙里面本该有的维生素 D， 但是没加，
1: 对，
0: 或者加的太少了，
1: 太少了，
0: 那就相当于是我花钱补了钙，钙根本就没吸收。
1: 对呀，你吃完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没吸收有啥用啊？
0: 那这不纯纯欺骗消费者吗？那肯定该罚呀。
1: 如果说只是骗点钱，这还是小事
0: 儿啊。
1: 最主要的是，如果这个钙你吃完了没有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不够的话，它不就中年人不就吸收不了吗？那过多的这些钙，你补进来这些钙，它有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它会存放在不该存在的这个地方，我之前讲过，静时我考考你，你忘没忘？
0: 我记得之前讲过，钙补多了反而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1: 没错，你看看这个过犹不及嘛。
0: 对，
1: 美国的骨科医院专家教授就研究发现了，骨质疏松的患者在摄入了高钙之后，尤其是我们的髋关节骨折的风险会大大的加重，甚至能上升50%，
0: 反而更容易骨折了。
1: 对，还有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大家伙别忘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很多都吃素了？
0: 对，
1: 就荤性就不爱吃了。
0: 想想都觉得反胃，
1: 对吧？吃菜相对多一点。
0: 对，
1: 那么过多的这个钙它吸收不了，对吧？那它同时呢，就是这个蔬菜里面会有这种草酸类的物质。
0: 是蔬菜里一般都有吧？
1: 比如说菠菜里面是最多的嘛，草酸类的物质。
0: 对，菠菜不焯就会觉得涩口。
1: 那么这个草酸根就会和过多的钙结合。叫什么呢？叫草酸钙结石。
0: 有结石了。
1: 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结石，是吧？肠道当中的结石它就这么来的。这个结石形成了，哎，堵在这个肾当中，就肾结石呗。胆囊当中胆囊结石。然后就会引起这肾绞痛，甚至严重的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人肾衰的情况的发生。
0: 哇，这太可怕了。
1: 对，
0: 补钙没补好，钙不吸收不说，反而增加了结石病的风险啊。
1: 所以说我刚才说，要么咱们就不用，因为你不用还好点，那你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好的最适合自己的。
0: 是，
1: 明白了吧？
0: 是，
1: 而且大部分咱们不吸收的钙它还会入血呀。我们临床上有种疾病叫高钙血症。
0: 对，
1: 这种病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在动脉血管壁上沉积。这就加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的问题。是吧？那动脉硬化一旦要是加重了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心梗、我们的脑梗就特别容易形成了？
0: 这感觉好冤枉啊。
1: 你看看，
0: 本想简简单单的补个钙，没成想补成了心梗、心脏病了。
1: 对，
0: 我们大家真的是应该引起重视啊。想一想钙片自己有没有乱吃，还敢不敢乱吃？
1: 所以说这个行政处罚这么严厉，因为不是说是你这个不达标的话吃完了等于白吃一样，它最主要是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了，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0: 那么多的老百姓啊，
1: 是吧？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看看咱们国家对补钙产品不合规这个惩罚你觉得还算重吗？
0: 那罚款1.34亿还不算重吗？
1: 我告诉你啊，你觉得算重，在美国 美国你知道如果犯这样的事儿的话，

0: 就是这个钙质，如果说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话，美国对药品食品的安全要比咱们中国更加的严苛。
1: 能有多严格？
0: 你比如说在美国麻州有家制药企业，他的这个药剂师，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叫格林，
1: 嗯，
0: 就是因为制药的标准没有达标被判8年。
1: 哦，
0: 还有的药企因为药品适用的范围标注了一个错误，比明明在这个范围内他给夸大了一些，结果被罚了，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30亿美金。
1: 30亿美金，
0: 什么概念呢？
1: 哇，这美国食品药品确实它管理的更严格，罚款更严苛啊。
0: 要不就是坐牢了。
1: 不仅坐牢还有巨额罚款。
0: 对，两者缺一不可了。你说这相对比较起来咱们中国都算轻的。
1: 对对。
0: 而且这还不是最高的呢，在美国。
1: 嗯。
0: 在美国最高的一项罚款是什么呢？美国有一家制药的巨头的企业，强生，听过吧？
1: 强生很有名啊。
0: 被罚了46.9亿美元。
1: 他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一款产品里面的含量不足，结果就导致啊服用的患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标准，你只要能够通过 FDA 的审核，我告诉你那全世界一流的标准。
1: 老师，我觉得啊，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说，
0: 嗯，
1: 美国补钙产品它确实是在世界上有话语权的，
0: 对，
1: 权威性安全性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含量还是效果还有安全性，
1: 嗯，
0: 咱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产品嘛，包括咱们这次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那在美国的标准里那都是达标的，都是最高的。
1: 关键如果它不达标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了。
0: 对，医院的指定产品。嗯，
1: 因为是由老师您我们健康全球购直通美国渠道，从源头厂家直接拿货，
0: 嗯，
1: 才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免费送货上门。
0: 对，
1: 78人民币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叫专业的事儿
1: 交
0: 给
1: 专
0: 业
1: 的
0: 人去办。50岁以上的人群是中老年人了。
1: 嗯，
0: 我们补钙可不要小看的。
1: 嗯，
0: 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这补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单纯的保健而已。
1: 嗯。
0: 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钙质的缺乏流失啊，跟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大的。
1: 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氨基酸生物钙它应该是最专业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看人家专门是骨伤病的这个专科医院的，
1: 嗯，
0: 人家推荐产品那一定是最专业的。
1: 对，
0: 而且当时我记得静时啊，就是我在他们医院做调研的时候，我就见过很多这个病例，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啊，据说呀，是30多年前有一个叫艾玛的女士，就经常出现突然间抽搐和昏厥，
1: 嗯
0: 啊，30年前就有这样的症状了。然后当时呢，有一次啊，就是出现了这种突然间的昏厥，然后就住院了嘛。那么起初她的主治医师啊，以什么样的病给她治疗的呢？就突然间抽搐晕厥的话，休克的话，我们当大夫的都会第一个想到的一种疾病就是癫痫。
1: 对呀，啊，癫痫的主要症状就是这个，
0: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大夫就是按癫痫给他治疗的。
1: 嗯，
0: 但是艾玛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然后随后呢再给他检查这血钙的时候，血钙的水平非常低。
1: 血钙水平低是怎么回事？
0: 就什么叫血钙水平低呢？就是人呢只要过了35岁之后，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会大量的流失，
1: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
1: 不可控，
0: 对，你控也控制不住，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艾玛她自身的身体素质呢再加上也不好点，所以说她一过35岁之后，体内的钙质流失啊要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
1: 然后呢？
0: 然后她就通过补充这个钙剂，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于是呢这个艾玛30多年来一直在吃钙片，一直直到今天。
1: 嗯，
0: 然后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牌子来吃嘛。嗯，他就有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别管我吃什么牌子。

0: 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坚持吃？
1: 对，态度是好的。
0: 对呀、啊，我吃了30年，我坚持下来了，是不是我身体的钙一定是能够补上来的？
1: 应该是吧，而且坚持了30年不容易啊。
0: 可不嘛，这比较有毅力的了。
1: 哦，
0: 但是他想法是挺好，你知道吗？静石，同样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起初这个艾玛就发现了，这个钙片吃的少的时候吧，就双手啊时不时就有麻木感。
1: 嗯，
0: 那多吃点，吃的多的时候呢，完了，排不出便来。
1: 嗯，
0: 啊，严重的便秘开始困扰他了。
1: 嗯。
0: 当然了，就这个肢体麻木和这个便秘啊，他一直就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每天还在不停地坚持这个钙片的使用。
1: 嗯，
0: 但是有一回他就在家里头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了一跤。
1: 哦，
0: 摔了一跤呢，他这个胳膊呀就疼得就抬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这么一拍片一检查才知道，原来他这个胳膊竟然说是粉碎性的骨折了，
1: 摔一下粉碎性的骨折了。
0: 对，然后他也觉得奇怪，是吧？说我怎么会就是摔的也不重啊，在家里你想想他能摔成多严重？
1: 嗯，
0: 就胳膊怎么就是粉碎性的这个骨折了呢？然后再给他做这个详细检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了他原来有多年的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他的血钙已经严重的低于正常值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这个医院那个检查设备就自动的就报警了，就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指标属于危急值。
1: 但是也不对啊，老师，30年前他的血钙低，
0: 对呀、啊，
1: 他已经补了30年的钙了，
0: 嗯，
1: 不应该这么低呀、啊。
0: 对呀、啊，
1: 那这30年的钙补哪儿去了？怎么还骨质疏松呢？
0: 所以说当时看到这个报警的这个信号之后，看了这个指标之后，你知道谁最奇怪吗？就这个、
1: 本人呢？
0: 啊，对呀、啊，艾玛他自己就觉得纳闷儿。
1: 对呢，
0: 是不是？我补了30年的钙了，我现在还低，而且都骨质疏松了，而且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两位主管医生就开始追溯这个艾玛的病史嘛。
1: 嗯。
0: 然后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1: 嗯。
0: 认为他什么呢？可能当时并不是单纯的缺钙的问题。
1: 那。不缺钙，
0: 嗯，
1: 或者说不单纯缺钙，
0: 啊、
1: 那30年前怎么检测的呀？
0: 你看，
1: 那不也是医院给下的诊断吗？
0: 所以说，静石你别着急啊，是吧？
1: 嗯，
0: 因为他这家医院是美国最大的骨伤病重点医院，
1: 他最权威了，
0: 肯定检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吧？医学检查就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排除法来确诊他这个疾病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骨科医院的一些专家教授们，专门为艾玛组织了一场头脑风暴。就大家伙分析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认为艾玛的肾功能它是好的，
1: 嗯，
0: 啊，甲状腺激素也是好的，是吧？最常见的这两个大原因基本就排除了，
1: 嗯。
0: 那既然说没有常见的这个基础病的话，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排查了。排查什么？就是调控血钙的另外一个因素，就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
1: 哦，对，您讲过维生素 D 它主要就是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嘛。
0: 对，这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哦，好了，那么所有的专家教授针对他这个艾玛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测，这回一检查不要紧，发现了原来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这个指标是低于正常人的指标的。
1: 低于，
0: 对呀、啊，
1: 低于它就会造成严重的低钙血症吗？
0: 你看看，光看维生素 D 多少，我告诉你还不行呢。
1: 嗯，
0: 还得看活跃的维生素 D 它含有多少，就占比有多少。
1: 要看活跃的。
0: 对，就像水库里储存了水了，但是水库里面有水不代表咱们家里的水龙头就有水呀、
1: 啊。嗯，
0: 对吧？而且水龙头里的这个水相当于真正起作用的维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水嘛，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检测的活性维生素 D 是一个道理。
1: 明白了，10个人来上班都不干活，都是来摸鱼的，
0: 那也白搭，对吧？是吧？所以说最后呢，又通过了一种这个就是改进的一个叫质谱仪，
1: 嗯，
0: 进行了质谱的一个检测，发现就在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本身就低，然后还发现了真正起作用的活性维生素 D 检测还是远远低于正常值。
1: 嗯，
0: 那两个都低，这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更低了？
1: 对，
0: 是吧？ 而这个结果它也印证了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最初的一个推断，
1: 嗯，
0: 就是艾玛患者的这个身体当中活性维生素 D 它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由于活性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它顽固的低钙血症，
1: 嗯，
0: 这也就是说就是三十年来他吃的那些钙片是吃了啊，吃着什么呢，解心宽了，你吃那些钙片你压根儿一点都没吸收，结果反而还吃出来骨质疏松来了，你看看
1: 光补钙不行，还得看能不能补进去，补进去的有没有活性，
0: 对，
1: 那不干活绝对不可以，
0: 对呀、啊，是不是，而且在病例的记录当中艾玛以前确实是真的啊没少吃补钙的产品，
1: 嗯，
0: 但是要么是根本里面不含维生素 D 的
1: 哦，那原因找到了呀、
0: 啊、
1: 治疗起来它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0: 对啊，要么就是不含维生素 D 的，要么就是含量极少的、
1: 嗯、
0: 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
1: 找着了，找着了就
0: 对
1: 症施治吧、
0: 啊、那么人家骨科医院人家还真就没给他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含有维生素 D 的这个钙质，
1: 嗯，
0: 他们把他们医院最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就通过给艾玛补充氨基酸生物钙，就咱们今天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给这艾玛用上了，
1: 嗯，
0: 因为里面啊有这个我说了特殊的这种形态，两个氨基酸夹一个钙质这个特殊的结构嘛、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更主要的里面高活性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也非常的纯，
1: 嗯，
0: 我说了一粒里头2.8毫克嘛，
1: 嗯，
0: 对吧，那么一个是高浓度高纯度的维生素 D，再搭配这个两个氨基酸中间夹的一个钙质，新的一种形态，这叫实现了什么？双重吸收啊！
1: 嗯，
0: 这样一来，吸收率啊，我们的利用率就高，而且它可以什么呢？智能的选择我们身体当中缺乏钙质的部位，
1: 嗯，
0: 就不会让你这个补进来这个钙到处都乱跑。而且我说了，它一旦进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快速给它锁住啊？
1: 对呀、
0: 啊，不再让钙出现二次流失的迹象嘛。
1: 其他的钙片可以扔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就不仅是他最后把这个以前吃的钙片都给扔了，之前他治疗这个，比如说双手麻木的药，
1: 嗯，
0: 便秘的药，现在也不用用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手脚麻木和这个便秘，我说了都是补钙瞎补钙补出来的嘛，
1: 副作用。
0: 而且就是补充后来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艾玛的血钙的水平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骨密度开始大大的增加了啊，然后接着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又是将近了小一年的时间，再次的再给他检测的时候，他这个骨密度已经完全接近正常人的水平，
1: 嗯
0: 啊，包括他以前说的双手麻木啊便秘的症状早就这个消失，
1: 吃新一代的钙片它确实跟普通的不一样啊，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嘛，
1: 就是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换一种补钙的产品它全解决了，
0: 迎刃而解了，
1: 类型不同啊，
0: 对吧，所以说现在呀我跟你说咱们尤其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咱们千万别太教条了，
1: 嗯，
0: 是吧，缺啥补啥是对的，但是缺啥补啥呢，咱们得正确的理解，不能教条的理解，是吧，咱们一定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啊咱们患者朋友自身就能够排忧解难了，
1: 对呀，我们不能说该补钙了就一味的胡补乱补
0: 瞎补，是吧，
1: 我们该想一想应该怎么补，
0: 你得吃什么样的类型的钙质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你看我提几个比较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容易忽视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晚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腿还抽筋呢，
1: 好多呀，
0: 我告诉你除了这个常规的晚上腿抽筋骨质疏松佝偻病等等这些典型的缺钙的这个症状之外，这些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
1: 嗯、
0: 是吧，骨质疏松腿抽筋佝偻病是不是典型的缺钙造成的，
1: 对，
0: 咱不说这个了，就比如说当我们血钙的水平降低之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唇的周围双手的指尖儿双脚的指尖儿会出现一过性的麻木的情况，
1: 哦，
0: 这个大家
1: 一过性麻木，
0: 对，大家伙品一品你身上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好了，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你整个手掌 整个脚

0: 掌都会变得麻木。
1: 嗯，
0: 然后更严重的会表现出什么呢？双手不能握拳啊，我们临床叫爪形手，就像鸡爪子一样，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就是不对，梁老师，我这手早就变形了，像鸡爪子一样，真像你说的那个形态，那我不是类风湿吗？好了，千万别很多病啊误诊了，千万不要就是觉得手指头变形了就是类风湿，
1: 嗯，
0: 不一定啊，有一大部分的人群你手指头变形了是因为你缺钙的一种临床表现。
1: 还真是，真得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
0: 嗯，
1: 就不要随意的去选择补钙的产品了。
0: 对，
1: 就像刚刚老师讲过的那个病例一样，我们是要引以为戒的。
0: 嗯，
1: 光补钙不行，我们要看是否吸收了没有，
0: 对，
1: 是否利用了吗？
0: 没错，
1: 这两点更为重要。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好的补钙的产品的话，还真心的是建议大家选择美国的新一代的氨基酸生物钙。我们家里边有钙片的朋友，我们要看看成分和适合的年龄人群。
0: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如果说我已经50岁以上了，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更加优质的生物钙，对不对？
0: 对，
1: 它里面呢富含活性的维生素 D 和钙质，双重吸收啊。
0: 这就是它的绝活，而且是直接的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
1: 嗯，
0: 所以说要么咱就别瞎补了。
1: 嗯，
0: 因为你不补还好一点。你补错了还会出大问题。
1: 对，
0: 要不咱们就不选，就是要用一定要用前沿的。
1: 是的，
0: 我们直通美国的独家渠道。
1: 对呀、啊，我们身边的药房普普通通买一个补钙的产品都需要1-2百块钱。
0: 对呀、啊，
1: 但是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78元人民币一瓶。
0: 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3: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2: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啊、越来越不中用。
3: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2: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3: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得不对造成的。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2: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3: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2: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3: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2: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1: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
3: 哎，
4: 我想领两年的钙啊。
3: 哦。
4: 就是您节目里说的78块钱一瓶美国的这个钙。
3: 哦，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剩这么多的量了，你最好跟你们场外的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看还有多少，好不啊？
4: 好的，梁老师，我打过了，
3: 哦、
4: 他告诉我剩的不够两年的了，
3: 哎呦，
4: 所以说我才着急的呀，把电话打您这了啊。
3: 哎呀，老人家，不是我不帮您啊，因为这次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呀、啊，它是美国的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是有特殊的渠道直接跟这个美国的厂家联系上的，从厂家直接发过来的一批钙啊，就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但是一批手续就这些货啊，就是多一瓶都没有，只能有这些，多了你想批都批不了，你看咋办呢啊。
4: 您说梁老师不行呀，因为我这个病啊比别人的严重。
3: 哦，
4: 我需要的呀，量也就大呀。
3: 你这样，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严重啊？啊，
4: 我是腰托嘛，啊，
3: 腰托，腰椎病不稀奇呀、啊，就咱们就做这个腰椎的复位呗，是不？
4: 您是不知道了，但我这个腰椎病啊，它不是复位的问题，
3: 嗯、
4: 哦，它严重到啥程度了？就是好比说你咳嗽，那么剧烈一点吧，
3: 哦、
4: 也不行。打喷嚏大声点儿不行，大便用劲点儿它不行，它都会犯病的。
3: 哦，
4: 疼的我呀，连带着大腿后边那个筋都扯得疼啊！
3: 哎呦，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单纯的这个腰椎的问题。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过70没有？
4: 过了，72了。
3: 72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年龄大的人。椎间盘逐渐的磨损的越来越严重了，就临床上也有叫什么呢？叫椎间盘退化，明白了吧？啊，
4: 哦，
3: 就好比是以前咱们这个就是盖房子，盖房子不都用木头用横梁吗？时间长了，这个横梁这个木头就开始破破糟糟的了，就支撑不起来整个你这个屋顶了。
4: 嗯，
3: 那腰椎也是一个道理，年龄大了，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的严重的话，骨骼关节之间的这个软骨垫它也流失啊，它也流失，然后呢就扣不严实了，就会出现椎间盘支撑不起来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问题了。年龄越大，椎间盘灵活度就越下降，哪怕有一些比如说轻微的劳损呢，或者是这个扭曲啊，这个受伤啊，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打个喷嚏啊，用力大便呢，都会出现这种撕裂或者突出的情况，你就疼啊，就按你这个情况来讲，腰椎复位治疗是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个钙质补上来，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而且呢，你这个还不能简单的光补钙呢，明白吗？
4: 梁老师，您是啥意思了？我不太明白这个。
3: 就简单点说，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急需的是把钙先补上， 增强腰椎关节的骨骼的这个韧性。美国的这款氨基酸生物钙确实是你的首选，非常适合你，因为它的钙的含量啊能达到300毫克，既能够让钙补得进去，而且里面还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让你钙呀、补到你的腰椎关节处全部吸收，而且补完了这个钙呢还能够锁住，不能让它流失，明白吧？啊。
4: 哦，是这样子的，梁老师。
3: 嗯，
4: 这几天吧、您讲啊，我也都听明白了。
3: 嗯，
4: 我就是想用上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嘛，哈。
3: 对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你怎么得用到一年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咳嗽、打喷嚏啊、大便呢造成腰托的情况、腰椎疼痛的情况，一般就不会发生了啊。甚至你要是用的好的话，一年左右，你做点体力活啊，你可能都不会犯病了，是吧？你最主要的是你赶紧咨询一下你们当地还能剩多少啊，够不够一年的量啊？啊，
4: 嗯，哦，那吃一年就够了是吧？
3: 对对对，你两年的用不着，一年应该能够了啊。你要知道你用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跟你咱们市面上药房遇到的那些钙，我告诉你钙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啊。
4: 嗯，
3: 咱们这个钙呢它是临床级别的，是美国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是给什么？给患者用的补钙的产品，含量不但高，双重吸收啊！
4: 嗯，
3: 顶上咱们半年多喝大骨头汤了，你这效果能差得了吗？是吧？
4: 对对。
3: 哎呦，你要是哎呀，早干嘛去了？早点订的话，兴许你还能多订点，对吧？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就有多少，抓紧先订上多少吧，先用上吧，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听您的哈、
3: 啊。赶紧打电话。
4: 感谢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了，可不能再耽误了。
3: 好
4: 你啊。
3: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这位朋友再见啊。
4: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为符合法规要求，会在包装上标注牡蛎复合油，采用国际高的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改善因软骨变薄带来的腰腿神经疼痛。那在美国呢是$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的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吧，你好。
3: 哎、你好啊，是我。
5: 哎，梁老师。
3: 嗯。
5: 我是咱们本地的会员。
3: 哦。
5: 啊。哎，我跟您汇报一下啊。
3: 嗯。
5: 哎，这新一代的生物钙。哎，我订了整整两年了。
3: 哦，
5: 哎，现在已经拿到手了。
3: 哎呦呵，你看，要不怎么说是本地会员行动就是快呢，是吧？到手就好了啊，你就放心吧，按照咱们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你正常使用就行了，好吧？啊，
5: 哎，好，你看拿到手啊，我就放心了
3: 啊。
5: 一看那个包装啊。呀，确确实实是美国原产的，
3: 那能错得了吗？那肯定错不了，是吧？我们叫健康全球购，是吧？
5: 嗯、
3: 咱们平台给大家伙带来的很多都是海外高端的产品，放心吧，啊。
5: 哎，梁老师，您别误会啊。
3: 啊
5: 啊。不是我不信任咱们平台啊。
3: 啊。
5: 我是因为啊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3: 特殊情况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啊。
5: 哎，我今年58了，也不算年轻了。
3: 嗯，
5: 但是我是一个健身的爱好者。
3: 健身呐、啊，哦，健身是好事儿啊，这不分年龄段的啊，挺好。
5: 哎，平时呢，你看饮食什么的，我也都挺注意的。
3: 嗯嗯，好。
5: 就连吃的蛋白粉啥的啊，
3: 嗯，
5: 我又都选了美国进口的。
3: 哦。
5: 啊，但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以后啊。这健身啊，做一些力量的这个器材吧、
3: 啊，
5: 有点吃力了。
3: 哦
5: 哦，哎，我就降低了这个，哎，锻炼的强度了。
3: 嗯，
5: 哎，没成想啊，还得了什么？哎呀，肩周炎了。
3: 肩周炎呢、啊？哦， 哎呀，你这个肩周炎呢，很有可能是你这个骨关节慢性劳损，最后导致蜕变啊，出现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很多健身的人有这种情况的啊。
1: 哎，是的，是的。我听人说啊，这补钙能让这个骨骼强韧。
0: 嗯。
1: 又有强度又有韧劲儿的啊。
0: 对对。
1: 3年前啊就开始吃这个补钙的。
0: 哦。
1: 而且是专门买贵的大品牌的。
0: 买贵的大品牌，我告诉你啊，贵的就不见得是最好的，适合咱们才是最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钙呀，确实是咱们骨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得分清楚哪种钙更适合咱们自己，尤其是咱们年岁过50的啊，这样的人群，如果补的这个钙，第一个含量不够，或者是补进去的钙你吸收不了，不能利用，不但不能够强韧我们的骨骼，反而能造成我们骨骼发育不全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我告诉你那有副作用的啊。
1: 哦，哎呀，梁老师
0: 啊，
1: 您早点讲就好了。
0: 哎呦，
1: 哎呀，我就是深受其害了。
0: 哎呦，深受其害，怎么回事，跟我学学啊。
1: 哎呦，我这吃了一段这个补钙的啊，
0: 嗯，
1: 总以为这骨骼啊能硬不少。
0: 嗯，
1: 我就每周健身锻炼啊，
0: 嗯，
1: 最近一年啊，我觉得这个肩膀疼的就开始加重了，
0: 加重了还、
1: 啊、
0: 哦，
1: 嗯，而且活动也受限了，
0: 嗯，
1: 哎呀，有些动作啊都做不了了，
0: 那还用问吗？这就是肩周病，你变严重了呗，是不是？
1: 哎，何止严重啊，
0: 嗯，
1: 后来我去医院检查啊，哎呀，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又出现增生了吧，一定是，对不对？
1: 哎呀，梁老师，
0: 你看
1: 真的是在增生了，
0: 你看看、嗯、
1: 检查发现啊，我的肩关节那样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长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一样的珍珠。
0: 珍珠
1: 啊、看着我脑袋啊就哎发麻了。
0: 那哪是珍珠啊，我告诉你，那叫软骨组织的增生啊，那可不是珍珠。哎呦，你看看。
1: 哦，对对对。那跟医院这个副院长都来了
0: 啊、
1: 哦、说这在医学上叫做滑膜骨软骨瘤。哎呀，把我给吓坏了。
0: 吓坏了、哎。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啊。这通常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破裂或者是异常性增生。形成的一种类似这种球形的结节，然后呢一般这种结节它会脱落，脱落之后呢就掉进我们的关节腔了，形成的这个游离体啊，就这种情况。然后随着游离体的钙化呀或者是骨化呀，这个增生的流体啊，它会像老鼠一样在关节腔当中不停的窜动，到处乱跑，它就是引起疼痛引起不适这样的情况，不用害怕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关节鼠，明白吧？
1: 哦，
0: 哎，你这种情况呢一般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得做这个微创手术了啊。
1: 做了
0: 啊，做了都
1: 一共是取出来哎呀126颗大大小小的关节鼠。
0: 哎呦 啊，
1: 啊，后来我补钙啊对，也不敢吃了
0: 啊、哦、
1: 唯一爱好啊锻炼啊也不敢去了
0: 啊、哦，
1: 哎呀，特别的郁闷，
0: 特别的郁闷。其实我得跟你说啊，就是补钙呀是好事儿，而且年龄超过50岁的人都应该补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得选对适合自己的钙的产品来补，明白吧？啊，不能瞎补、
1: 哦、
0: 啊。
1: 是啊，梁老师啊，听您讲啊，这个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啊，
0: 对呀、
1: 啊，我发现啊，我这会儿遇到的。是对的了
0: 哦，对的了啊。
1: 我一次性就定了2年的量。
0: 哦哦哦。
1: 你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啊，一点问题没有吧？
0: 这个对于你来讲，你就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啊。补充氨基酸生物钙，里面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搭配2个这个氨基酸这个分子中间夹的一个钙离子。我告诉你能够双重的吸收啊，它不会出现关节鼠的啊，而且呢它能够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选择咱们骨骼当中缺乏的位置来补，不会让你的钙到处乱跑的啊，而且补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把这个钙质给你锁住了，不让这个钙流失啊，你就放心吧，这是第4代的产品啊，好吧。
1: 哦，哎呀，这个太好了
0: 啊。
1: 这回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不会出现那种关节鼠那种情况的啊。
1: 嗯，
0: 而且你吃这个氨基酸生物钙，我告诉你啊，你先用吧，用个3个月到5个月左右，基本上你就能够恢复之前的这个。

0: 运动了、锻炼了，都可以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感谢梁老师啊，能把这么好的肝啊带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这也不是我有多厉害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对吧？
1: 嗯。
0: 直接能够跟美国的源头厂家建立联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大家伙用上海外的高端的这些好产品，而且最主要的是省掉了中间商赚的一个差价，这个价格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了了，最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伙，是不是啊？
1: 哦，哎呀，那梁老师，
0: 嗯，
1: 我以后啊就根据这个健康啊指导老师啊的指导啊进行服用了
0: 就可以了，
1: 不能自己乱用了。
0: 对，可以啊。
1: 谢谢您了啊。
0: 哎，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
0: 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哎，再见了梁老师，谢谢啊。
0: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的前沿的有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呢？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呢？补钙就要补到实处，补钙就要用对产品，78元就可以用上纯正美国进口前沿的补钙产品，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3: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儿，别提多难受了。
4: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3: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4: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5: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4: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5: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4: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5: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4: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5: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4: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5: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4: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2: 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

0: 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1: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2: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1: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2: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1: 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 400。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儿，别提多难受了。
2: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4: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呐，越来越不中用。
2: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1: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2: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1: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2: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1: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2: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 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1: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2: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采用国际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5: 嗯，
0: 昨天啊我刚下班回家，我妈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
5: 找你，
0: 找我，就好像是我家安监控了似的。我刚进家门电话就响了。
5: 那肯定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儿呗，是吧？就把时间都给你掐算好了，你看看，
0: 掐得特别好。您说他有急事儿吧，他也有急事儿
5: 啊，
0: 但什么特急的事儿呢？他也不是
5: 啊，
0: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
5: 啊。
0: 我妈说：“快给我抢啊！”
5: 啊，你妈也想要？呵，哎呀，这事儿啊，
0: 这不吗？我上班我就赶紧问问，我说还剩多少氨基酸生物钙了
5: 啊？
0: 我得打听打听啊。
5: 你真得好好问问，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5: 我估计啊剩的也不太多了。
0: 嗯，太对了，
5: 对吧？一会儿下节目了，你赶紧让工作人员给你查一查，好不？啊，
0: 是呢，
5: 嗯，
0: 就我老妈，我要是抢不着氨基酸生物钙，回家估计得是皮鞭子伺候了。
5: 哎呦，所以硬性任务是吧？
0: 硬性任务也得给他抢着。
5: 是啊，抓紧时间查一查，因为咱们工作人员谁打电话都可以帮你查，
0: 是
5: 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氨基酸生物钙我相信没剩多少了，
0: 没剩多少了，真的是这样的。
5: 嗯，
0: 关键是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服务那真是好。
5: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百姓，我们的听众也确实是非常信赖我们的平台啊。
5: 对，嗯，
0: 就像我妈跟我说静时啊，你这次可是真做了一个好节目呀。
5: 哦，
0: 自从你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5: 嗯，
0: 药房的东西，
5: 啊，
0: 日用品店的东西，我妈都不去了。健康全球购的大牌不说，
5: 嗯，
0: 价格也没有我们的实惠啊。
5: 这个我觉得你母亲说的确实在理儿
0: 啊，哎，
5: 这个我觉得，对，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
0: 他听懂了
5: 啊，这个我不跟你母亲争，他，
0: 嗯，
5: 说的对。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10多年了，
0: 嗯，
5: 在咱们国内开播已经有4年了，
0: 嗯，
5: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渠道和人脉。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能够把国外的前沿的先进的高端的好产品，哎，带到咱们国内来。
0: 嗯，
5: 就像你刚才问到的这次这个
0: 氨基酸生物钙，
5: 对吧？它就是新一代的我们生命科学最前沿的补钙的高端的产品。
0: 是的，
5: 美国的啊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0: 嗯，
5: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有特殊的渠道。
0: 对呀，
5: 直接从源头从厂家进货。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送到家门口来。
0: 嗯，
5: 就这种力度我告诉你啊，就是谁能达到吧。
0: 嗯，
5: 就是咱们一般的平台你根本就引进不来，
0: 没这个力度，
5: 就是你美国的这个手续你都办都办不下来。
0: 你看我还是特别了解我母亲的，
5: 嗯，
0: 因为一辈子精打细算她也是惯了。
5: 对，
0: 美国原价是300多美元，
5: 对，
0: 折合人民币呢那是将近2000块钱，
5: 对，嗯，
0: 健康全球购78块钱呀，朋友们，78人民币，
5: 人民币，对，
0: 就我们市面上随随便便找一个药房，
5: 嗯，
0: 买一个普通牌子的钙片，
5: 嗯，
0: 那都得1-200块钱，
5: 对，
0: 这一瓶不到的价格，我们吃得上美国的补钙的产品，
5: 嗯。

0: 能这说话的功夫大半天就过去了，我估计啊这个量还会更少的啊。
1: 真是这样啊，像一些老听众老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是非常了解的，知道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为我们带来国际上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不是打电话咨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嘛，有很多的新听众也来打电话问我们，就这个态度状态非常好啊。新朋友的疑问是什么呢，说药房补钙的产品铺天盖地那么多，那不也很高端吗？为什么我就得信你呢？为什么你说的就好的呢？
0: 我还是那句话，
1: 这个问题很刁钻。
0: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对，
0: 对于补钙的产品来讲，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年龄段的人应该补充不同类型的钙质，类型适合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之前讲过吧，咱们药房是补钙产品太多了吧，对不对？那有很多的这种钙的类型，补钙产品的类型只适合3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用的，有的是适合19岁到34岁的人群啊，就比如说无机钙就是这样嘛，还有的是适合多少呢？35岁到50岁的中年人的。
1: 对呀，还有适合孕妇的。
0: 对呀，你看看，但唯独，你看到药房你去打听打听，50岁以上人群的这种适合补充钙片，它反而没有。
1: 我估计很多新朋友听到这儿都已经懵了。
0: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50岁以上的这种补充钙质的类型，目前咱们中国还没有国有的企业、国产的企业，它能够生产的出来。这就有技术要求了。
1: 是的，
0: 是吧？5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吧，就是美国的叫氨基酸型的生物钙，它是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啊。为什么好啊？为什么我说它适合5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是因为人过了50岁，我们人体的机能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差很多。
0: 那同样的钙产品，你吸收不了，那不是白费吗？
1: 对，我们不能说光补不吸收，
0: 对，
1: 成负担了。
0: 50岁以上的人群要重点看这个钙质如何吸收的问题。而50岁以下的人看含量的问题。
1: 明白。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氨基酸螯合的这种生物钙天然的这种科技产品，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啊，老年人呗，能够达到98%的吸收率。另外就是不仅这个吸收率高，吸收进来的你还得利用上，还不让它流失，得给它锁得住，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嘛。
1: 好的补钙产品当中它都得含有维生素 D 嘛。
0: 没错呀，对吧？这是必须的呀，
1: 促进钙的吸收。
0: 氨基酸生物钙里面一样有维生素 D， 而且它的这个比例是2.8微克。就这个含量不仅是在国内补钙产品当中是遥遥领先的，在美国众多的就补钙产品当中这个含量也是鹤立鸡群的。所以说咱们给推荐的这款中老年朋友，就是50岁以上人群的氨基酸生物钙，是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适合的。
1: 是的，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这款氨基酸生物钙啊。
0: 对啊，
1: 其中钙的含量它也是遥遥领先的，达到300毫克。
0: 而且这个含量的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虽然它高，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中老年人看的应该是吸收的问题，对吧？而且这个含量，咱们别小看这个含量啊。之前有一个轰动业界的一个处罚的事件
1: 啊，
0: 北京啊，北京有一家这个钙制剂的这个生产的企业吧，当时被罚了1.34个亿。
1: 1.34个亿？
0: 对，而且还没收了这个违法所得618万人民币，并且下令啊停产停业整顿30天。
1: 但是一个小小的钙片他罚了1.34亿，
0: 你想想是吧？
1: 这个数字做梦我都没梦见过。
0: 为什么？因为补钙的产品是关乎人的健康问题的，这是头等的大事儿，所以说处罚特别严厉。
1: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违背什么了？
0: 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抽检的过程当中，就这家公司，32个批次的产品被检查出来了，钙片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太低了，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合乎规定。
1: 维生素 D 的含量低，那钙的吸收它不就差了吗？
0: 所以说嘛， 根本就

0: 不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1: 嗯，
0: 是吧？再加上这个钙的这种剂型又大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一直在讲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用什么类型的钙质，
1: 嗯，
0: 对吧？这个类型非常重要，
1: 对，类型得看好，
0: 对吧？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是中年人吧？
1: 对，
0: 就这部分人，我们在吃的钙片里要添加维生素 D，
1: 嗯，
0: 更主要你得晒太阳，
1: 嗯，
0: 才能够便于我们的吸收，
1: 嗯，
0: 因为你通过自身的机能已经不能够很好的代谢和转化你口服的这个钙片了。
1: 明白了，老师讲到这儿，我们似乎能听得懂为什么他会被罚得这么重了。
0: 对呀、啊。
1: 该给35岁到50岁之间人群用的钙里面本该有的维生素 D， 但是没加，
0: 对，
1: 或者加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1: 那就相当于是我花钱补了钙，钙根本就没吸收。
0: 对呀、啊，你吃完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没吸收有啥用啊？
1: 那这不纯纯欺骗消费者吗？那肯定该罚呀。
0: 如果说只是骗点钱，这还是小事
1: 儿啊。
0: 最主要的是，如果这个钙你吃完了没有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
1: 嗯，
0: 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不够的话，
1: 嗯，
0: 它不就中年人不就吸收不了吗？
1: 嗯，
0: 那过多的这些钙，你补进来这些钙，它有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它会存放在不该存在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之前讲过，静时我考考你，你忘没忘？
1: 嗯，我记得之前讲过，
0: 嗯，
1: 钙补多了反而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过犹不及嘛。
1: 对，
0: 美国的骨科医院专家教授就研究发现了，骨质疏松的患者在摄入了高钙之后，尤其是我们的髋关节骨折的风险会大大的加重，甚至能上升50%，
1: 反而更容易骨折了。
0: 对，还有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大家伙别忘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很多都吃素了？
1: 对，
0: 就荤性就不爱吃了。
1: 嗯，想想都觉得反胃，
0: 对吧？吃菜相对多一点。
1: 对，
0: 那么过多的这个钙它吸收不了，对吧？
1: 嗯，
0: 那它同时呢，就是这个蔬菜里面会有这种草酸类的物质。
1: 是蔬菜里一般都有吧？
0: 比如说菠菜里面是最多的嘛，
1: 嗯，
0: 草酸类的物质。
1: 对，菠菜不焯就会觉得涩口。
0: 那么这个草酸根就会和过多的钙结合。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草酸钙结石，
1: 有结石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结石是吧，肠道当中的结石它就这么来的，这个结石形成了，哎，堵在这个肾当中就肾结石呗，
1: 嗯，
0: 胆囊当中胆囊结石，
1: 嗯，
0: 然后就会引起这肾绞痛，甚至严重的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人肾衰的情况的发生。
1: 哇，这太可怕了。
0: 对，
1: 补钙没补好，钙不吸收不说，反而增加了结石病的风险啊。
0: 所以说我刚才说，要么咱们就不用，
1: 嗯，
0: 因为你不用还好点，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好的最适合自己的。
1: 是，
0: 明白了吧？
1: 是，
0: 而且大部分咱们不吸收的钙它还会入血呀。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种疾病叫高钙血症。
1: 对，
0: 这种病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在动脉血管壁上沉积。
1: 嗯，
0: 这就加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是吧？那动脉硬化一旦要是加重了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心梗、我们的脑梗就特别容易形成了？
1: 这感觉好冤枉啊。
0: 你看看，
1: 本想简简单单的补个钙，
0: 嗯，
1: 没成想补成了心梗、心脏病了。
0: 对，
1: 我们大家真的是应该引起重视啊，想一想钙片自己有没有乱吃，还敢不敢乱吃。
0: 所以说这个行政处罚这么严厉，因为不是说是你这个不达标的话吃完了等于白吃一样，它最主要是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了，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1: 那么多的老百姓啊，
0: 是吧？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看看咱们国家对补钙产品不合规这个惩罚你觉得还算重吗？
1: 那罚款1.34亿还不算重吗？
0: 我告诉你啊，你觉得算重，在美国你知道，如果犯这样的事儿的话，就是这个钙质如果说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话，美国对药品食品的安全要比咱们中国更加的严苛。
1: 能有多严格？
0: 你比如说在美国麻州有家制药企业，他的这个药剂师，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叫格林，
1: 嗯，
0: 就是因为制药的标准没有达标被判8年。
1: 哦，
0: 还有的药企因为药品适用的范围标注了一个错误，比明明在这个范围内他给夸大了一些，结果被罚了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30亿美金。
1: 30亿美金。

0: 么概念呢？
1: 哇，这美国食品药品确实它管理的更严格，罚款更严苛啊。
0: 要不就是坐牢了。
1: 不仅坐牢，还有巨额罚款。
0: 对，两者缺一不可了。你说这相对比较起来，咱们中国都算轻的。
1: 对对。
0: 而且这还不是最高的呢，在美国。
1: 嗯。
0: 在美国最高的一项罚款是什么呢？美国有一家制药的巨头的企业，强生，听过吧？
1: 强生很有名啊。
0: 被罚了46.9亿美元。
1: 他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一款产品里面的含量不足，结果就导致啊服用的患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标准，你只要能够通过 FDA 的审核，我告诉你，那全世界一流的标准。
1: 老师，我觉得啊，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说，
0: 嗯，
1: 美国补钙产品它确实是在世界上有话语权的，
0: 对，
1: 权威性、安全性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含量还是效果，还有安全性，
1: 嗯，
0: 咱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产品嘛，包括咱们这次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那在美国的标准里，那都是达标的，都是最高的。
1: 关键，如果它不达标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了。
0: 对，医院的指定产品，嗯，
1: 因为是由老师您，我们健康全球购直通美国渠道，从源头厂家直接拿货，
0: 嗯，
1: 才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免费送货上门。
0: 对，
1: 78人民币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叫专业的事儿
1: 交
0: 给
1: 专
0: 业
1: 的
0: 人去办。50岁以上的人群是中老年人了。
1: 嗯，
0: 我们补钙可不要小看的。
1: 嗯，
0: 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这补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单纯的保健而已。
1: 嗯。
0: 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钙质的缺乏流失啊，跟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大的。
1: 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氨基酸生物钙，它应该是最专业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看人家专门是骨伤病的这个专科医院的，
1: 嗯，
0: 人家推荐产品那一定是最专业的。
1: 对，
0: 而且当时我记得静时啊，就是我在他们医院做调研的时候，我就见过很多这个病例，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啊，据说呀，是30多年前有一个叫艾玛的女士，就经常出现突然间抽搐和昏厥，
1: 嗯
0: 啊，30年前就有这样的症状了。然后当时呢，有一次啊，就是出现了这种突然间的昏厥，然后就住院了嘛。那么起初她的主治医师啊，以什么样的病给她治疗的呢？就突然间抽搐晕厥的话，休克的话，我们当大夫的都会第一个想到的一种疾病就是癫痫。
1: 对呀，啊，癫痫的主要症状就是这个。
0: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大夫就是按癫痫给他治疗的。
1: 嗯。
0: 但是艾玛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然后随后呢，再给他检查这血钙的时候，血钙的水平非常低。
1: 血钙水平低是怎么回事？
0: 就什么叫血钙水平低呢？就是人呢，只要过了35岁之后，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会大量的流失，
1: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
1: 不可控，
0: 对，你控也控制不住，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艾玛她自身的身体素质呢，再加上也不好点，所以说她一过35岁之后，体内的钙质流失啊，要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
1: 然后呢？
0: 然后她就通过补充这个钙剂，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于是呢，这个艾玛30多年来一直在吃钙片，一直直到今天。
1: 嗯，
0: 然后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牌子来吃嘛。
1: 嗯，
0: 他就有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别管我吃什么牌子的，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坚持吃？
1: 对，态度是好的。
0: 对呀，啊，我吃了30年，我坚持下来了，是不是我身体的钙一定是能够补上来的？
1: 应该是吧，而且坚持了30年不容易啊。
0: 可不嘛，这比较有毅力的了。
1: 哦，
0: 但是他想法是挺好，你知道吗？静时同样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起初这个艾玛就发现了，这个钙片吃的少的时候吧，就双手啊时不时就有麻木感。
1: 嗯，
0: 那多吃点，吃的多的时候呢，完了排不出便来。
1: 嗯
0: 啊，严重的便秘开始困扰他了。
1: 嗯，
0: 当然了，就这个肢体麻木。

0: 这个便秘啊，他一直就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每天还在不停的坚持这个钙片的使用。
1: 嗯，
0: 但是有一回，他就在家里头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了一跤。
1: 哦，
0: 摔了一跤呢，他这个胳膊呀就疼的就抬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这么一拍片一检查才知道，原来他这个胳膊竟然说是粉碎性的骨折了。
1: 摔一下粉碎性的骨折了。
0: 对，然后他也觉得奇怪，是吧？说我怎么会就是摔的也不重啊，在家里你想想他能摔成多严重。
1: 嗯，
0: 就胳膊怎么就是粉碎性的这个骨折了呢？然后再给他做这个详细检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了他原来有多年的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他的血钙已经严重的低于正常值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这个医院那个检查设备就自动的就报警了，就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指标属于危急值。
1: 但是也不对啊，老师，30年前他的血钙低，
0: 对呀、啊，
1: 他已经补了30年的钙了，
0: 嗯，
1: 不应该这么低呀、
0: 啊。对呀、啊，
1: 那这30年的钙补哪儿去了？怎么还骨质疏松呢？
0: 所以说当时看到这个报警的这个信号之后，看了这个指标之后，你知道谁最奇怪吗？就这个、
1: 本人呢？
0: 啊，对呀、啊，艾玛他自己就觉得纳闷儿，
1: 对呢，
0: 是不是？我补了30年的钙了，我现在还低，而且都骨质疏松了，而且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两位主管医生就开始追溯这个艾玛的病史嘛。
1: 嗯，
0: 然后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1: 嗯，
0: 认为他什么呢？可能当时并不是单纯的缺钙的问题。
1: 那。不缺钙，
0: 嗯，
1: 或者说不单纯缺钙，
0: 嗯，
1: 那30年前怎么检测的呀？
0: 你看，
1: 那不也是医院给下的诊断吗？
0: 所以说，静叔你别着急啊，是吧？
1: 嗯，
0: 因为他这家医院是美国最大的骨伤病重点医院，
1: 他最权威了，
0: 肯定检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吧？医学检查就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排除法来确诊他这个疾病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骨科医院的一些专家教授们，专门为艾玛组织了一场头脑风暴。就大家伙分析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认为艾玛的肾功能它是好的，
1: 嗯，
0: 啊，甲状腺激素也是好的，是吧？最常见的这两个大原因基本就排除了，
1: 嗯。
0: 那既然说没有常见的这个基础病的话，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排查了。排查什么？就是调控血钙的另外一个因素，就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
1: 哦，对，您讲过维生素 D， 它主要就是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嘛。
0: 对，这个非常关键。
1: 哦，
0: 好了，那么所有的专家教授针对他这个艾玛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测，这回一检查不要紧，发现了原来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这个指标是低于正常人的指标的。
1: 低于，
0: 对啊，
1: 低于它就会造成严重的低钙血症吗？
0: 你看看，光看维生素 D 多少，我告诉你还不行呢，
1: 嗯，
0: 还得看活跃的维生素 D 它含有多少，就占比有多少，
1: 要看活跃的。
0: 对，就像水库里储存了水了，但是水库里面有水不代表咱们家里的水龙头就有水啊，
1: 嗯，
0: 对吧？而且水龙头里的这个水相当于真正起作用的维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水嘛，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检测的活性维生素 D 是一个道理。
1: 明白了，10个人来上班都不干活，都是来摸鱼的，
0: 那也白搭，对吧？是吧？所以说最后呢，又通过了一种这个就是改进的一个叫质谱仪，
1: 嗯，
0: 进行了质谱的一个检测，发现就在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本身就低，然后还发现了真正起作用的活性维生素 D 检测还是远远低于正常值。
1: 嗯，
0: 那两个都低，这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更低了？
1: 对，
0: 是吧？而这个结果它也印证了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最初的一个推断，
1: 嗯，
0: 就是艾玛患者的这个身体当中活性维生素 D 它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由于活性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他顽固的低钙血症。
1: 嗯，
0: 这也就是说，就是30年来他吃的那些钙片是吃了，啊，吃着什么呢？解心宽了。
1: 你
0: 吃那些钙片，你压根儿一点都没吸收，结果反而还吃出来骨质疏松来了。你看看，
1: 光补钙不行，还得看能不能补进去，补进去的有没有活性。
0: 对，
1: 那不干活绝对不可以。
0: 对呀、啊，是不是？而且在病例的记录当中，艾玛以前确实是真的啊，没少吃补钙的产品。
1: 嗯，
0: 但是要么是根本里面不含维生素 D 的。
1: 哦，那原因找到了呀。
0: 啊，
1: 治疗起来它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0: 对啊，要么就是不含维生素 D 的，要么就是含量极少的。
1: 嗯，
0: 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
1: 找着了，找着了就
0: 对
1: 症施治吧。
0: 啊，那么人家骨科医院，人家还真就没给他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含有维生素 D 的这个钙质。
1: 嗯，
0: 他们把他们医院最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就通过给艾玛补充氨基酸生物钙，就咱们今天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给这艾玛用上了。
1: 嗯，
0: 因为里面啊有这个我说了特殊的这种形态，两个氨基酸夹一个钙质，这个特殊的结构嘛。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更主要的里面高活性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也非常的纯。
1: 嗯，
0: 我说了一粒里头2.8毫克嘛。
1: 嗯，
0: 对吧？那么一个是高浓度高纯度的维生素 D， 再搭配这个两个氨基酸中间夹的一个钙质，新的一种形态，这叫实现了什么双重吸收啊。
1: 嗯，
0: 这样一来吸收率啊，我们的利用率就高，而且它可以什么呢，智能的选择我们身体当中缺乏钙质的部位。
1: 嗯，
0: 就不会让你这个补进来这个钙到处都乱跑。而且我说了，它一旦进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快速给它锁住啊？
1: 对呀，
0: 不再让钙出现二次流失的迹象嘛。
1: 其他的钙片可以扔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就不仅是他最后把这个以前吃的钙片都给扔了，之前他治疗这个比如说双手麻木的药，
1: 嗯，
0: 便秘的药现在也不用用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手脚麻木和这个便秘我说了都是补钙瞎补钙补出来的嘛，
1: 副作用。
0: 而且就是补充后来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艾玛的血钙的水平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骨密度开始大大的增加了啊。然后接着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又是将近了小一年的时间，再次的再给他检测的时候，他这个骨密度已经完全接近正常人的水平。
1: 嗯，
0: 啊，包括他以前说的双手麻木啊便秘的症状早就是消失。
1: 吃新一代的钙片它确实跟普通的不一样啊，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嘛。
1: 就是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换一种补钙的产品它全解决了，
0: 迎刃而解了，
1: 类型不同啊，
0: 对吧？所以说现在呀，我跟你说，咱们尤其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咱们千万别太教条了。
1: 嗯，
0: 是吧？缺啥补啥是对的，但是缺啥补啥呢，咱们得正确的理解，不能教条的理解。嗯，是吧？咱们一定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啊，咱们患者朋友自身就能够排忧解难了。
1: 对呀，我们不能说该补钙了就一味的胡补乱补
0: 瞎补，是吧？
1: 我们该想一想应该怎么补，
0: 你得吃什么样的类型的钙质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你看我提几个比较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容易忽视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晚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腿还抽筋呢？
1: 好多呀。
0: 我告诉你，除了这个常规的晚上腿抽筋、骨质疏松、佝偻病等等这些典型的缺钙的这个症状之外，这些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
1: 嗯，
0: 是吧？骨质疏松、腿抽筋、佝偻病是不是典型的缺钙造成的？
1: 对，
0: 咱不说这个了，就比如说当我们血钙的水平降低之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唇的周围、双手的指尖、双脚的指尖会出现一过性的麻木的情况。
1: 哦，
0: 这个大家
1: 一过性麻木，
0: 对，大家伙品一品，你身上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好了，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你整个手掌、整个脚掌都会变得麻木。
1: 嗯，
0: 然后更严重的会表现出什么呢？双手不能握拳啊，我们临床叫爪形手，就像鸡爪子一样，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就是不对，梁老师，我这手早就变形了，像鸡爪子一样，真像你说的那个形态，那我不是类风湿吗？好了，千万别很多病啊误诊了，千万不要就是觉得手指头变形了就是类风湿。
1: 嗯，
0: 不一定啊，有一大部分的人群你手指头变形了是因为你缺钙的一种临床表现。
1: 还真是，真得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

0: 对了，就不要随意的去选择补钙的产品了。
1: 对，
0: 就像刚刚老师讲过的那个病例一样，我们是要引以为戒的。光补钙不行，我们要看是否吸收了没有，
1: 对，
0: 是否利用了吗？
1: 没错，
0: 这两点更为重要。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好的补钙的产品的话，还真心的是建议大家选择美国的新一代的氨基酸生物钙。我们家里边有钙片的朋友，我们要看看成分和适合的年龄人群。
1: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如果说我已经50岁以上了，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更加优质的生物钙，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呢富含活性的维生素 D 和钙质，双重吸收啊。
1: 这就是它的绝活，而且是直接的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
0: 嗯。
1: 所以说要么咱就别瞎补了。
0: 嗯。
1: 因为你不补还好一点。你补错了还会出大问题。
0: 对，
1: 要不咱们就不选，就是要用一定要用前沿的。
0: 是的，
1: 我们直通美国的独家渠道。
0: 对呀，我们身边的药房普普通通买一个补钙的产品都需要100-200块钱。
1: 对呀，
0: 但是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78元人民币一瓶。
1: 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3: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2: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3: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2: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3: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2: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3: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2: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3: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2: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3: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 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
1: 哎，
4: 我想领两年的钙啊。
1: 哦。
4: 就是您节目里说的78块钱一瓶美国的这个钙。
1: 哦，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剩这么多的量了，你最好跟你们场外的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看还有多少，好不啊？
4: 好的，梁老师，我打过了，
1: 哦，
4: 他告诉我剩的不够两年的了。
1: 哎呦，
4: 所以说我才着急的呀，把电话打您这了啊。
1: 哎呀，老人家，不是我不帮您啊，因为这次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呀，它是美国的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是有特殊的渠道直接跟这个美国的厂家联系上的，从厂家直接发过来的一批钙啊，就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但是一批手续就这些货啊，就是多一瓶都没有，只能有这些，多了你想批都批不了，你看咋办呢啊。
4: 您说梁老师不行呀，因为我这个病啊比别人的严重。
1: 哦，
4: 我需要的呀，量也就大呀。
1: 你这样，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严重啊？啊，
4: 我是腰托嘛，啊，
1: 腰托，腰椎病不稀奇呀，就咱们就做这个腰椎的复位呗，是不？
4: 您是不知道了，但我这个腰椎病啊，它不是复位的问题，
1: 嗯，
4: 它严重到啥程度了？就是好比说你咳嗽那么剧烈一点吧，也不行。打喷嚏大声点儿不行，大便用劲儿点儿它不行，它都会犯病的。
1: 哦，
4: 疼的我呀，连带着大腿后边那个筋都扯得疼啊！
1: 哎呦，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单纯的这个腰椎的问题。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过70没有？
4: 过了，72了。
1: 72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年龄大的人。椎间盘逐渐的磨损的越来越严重了，就临床上也有叫什么呢，叫椎间盘退化，明白了吧？啊，
4: 哦，
1: 就好比是以前咱们这个就是盖房子，盖房子不都用木头用横梁吗？时间长了，这个横梁这个木头就开始破破糟糟的了，就支撑不起来整个你这个屋顶了。那腰椎也是一个道理，年龄大了，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的严重的话，骨骼关节之间的这个软骨垫它也流失啊，它也流失，然后呢就扣不严实了，就会出现椎间盘支撑不起来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问题了。年龄越大，椎间盘灵活度就越下降，哪怕有一些比如说轻微的劳损呢，或者是这个扭曲啊，这个受伤啊，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打个喷嚏啊，用力大便呢，都会出现这种撕裂或者突出的情况，你就疼啊，就按你这个情况来讲，腰椎复位治疗是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个钙质补上来，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而且呢，你这个还不能简单的光补钙呢，明白吗？
4: 梁老师，您是啥意思了？我不太明白这个。
1: 就简单点说，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急需的是把钙先补上，增强腰椎关节的骨骼的这个韧性。美国的这款氨基酸生物钙确实是你的首选，非常适合你，因为它的钙的含量啊能达到300毫克，既能够让钙补得进去，而且里面还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让你钙呀，补到你的腰椎关节处全部吸收，而且补完了这个钙呢还能够锁住，不能让它流失，明白吧？啊。
4: 哦，是这样子的，梁老师。
1: 嗯，
4: 这几天吧，您讲啊，我也都听明白了。
1: 嗯，
4: 我就是想用上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嘛，哈。
1: 对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 你怎么得用到一年左右，一年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啊，你。

0: 比如说什么咳嗽、打喷嚏啊、大便呢，造成腰托的情况、腰椎疼痛的情况，一般就不会发生了。啊，甚至你要是用的好的话，一年左右，你做点体力活啊，你可能都不会犯病了，是吧？你最主要的是，你赶紧咨询一下你们当地还能剩多少啊，够不够一年的量啊？啊？
1: 那吃一年就够了是吧？
0: 对对对，你2年的用不着，一年应该能够了啊。你要知道，你用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跟你咱们市面上药房遇到的那些钙，我告诉你，钙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啊。咱们这个钙呢，它是临床级别的，是美国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是给什么？给患者用的补钙的产品，含量不但高，双重吸收啊。
1: 嗯，
0: 顶上咱们半年多喝大骨头汤了，你这效果能差得了吗？是吧？
1: 对。
0: 哎呦，你要是哎呀早干嘛去了？早点订的话，兴许你还能多订点，对吧？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就有多少抓紧先订上多少吧，先用上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听您的哈、
0: 啊，赶紧打
1: 电话，感谢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了，可不能再耽误了。
0: 好
1: 啊，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这位朋友再见啊。
1: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为符合法规要求，会在包装上标注牡蛎复合油，采用国际高的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改善因软骨变薄带来的腰腿神经疼痛。那在美国呢是$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的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吧，你好。
0: 哎、你好啊，是我。
3: 哎，梁老师，
0: 嗯，
3: 我是咱们本地的会员。
0: 哦。
3: 啊，哎，我跟您汇报一下啊。
0: 嗯。
3: 哎，这新一代的生物钙，哎，我订了整整2年了。
0: 哦。
3: 哎，现在已经拿到手了。
0: 哎呦呵，你看，要不怎么说是本地会员行动就是快呢？是吧？到手就好了啊，你就放心吧，按照咱们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你正常使用就行了，好吧？啊，
3: 哎呀，好，你看拿到手啊，我就放心了
0: 啊。
3: 一看那个包装啊，哎呀，确确实实是美国原产的，
0: 那能错得了吗？那肯定错不了，是吧？我们叫健康全球购。是吧、
3: 嗯、
0: 咱们平台给大家伙带来的很多都是海外高端的产品，放心吧啊。
3: 哎，梁老师您别误会啊。
0: 啊
3: 啊、不是我不信任咱们平台啊。
0: 啊，
3: 我是因为啊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0: 特殊情况怎么回事、嗯、跟我说说啊。
3: 哎，我今年58了，也不算年轻了。
0: 嗯。
3: 但是我是一个健身的爱好者。
0: 健身呐、啊，哦，健身是好事儿啊，这不分年龄段的啊，挺好。
3: 哎，平时呢，你看饮食什么的，我也都挺注意的。
0: 嗯嗯，好。
3: 就连吃的蛋白粉啥的啊，
0: 啊、
3: 嗯，我又都选了美国进口的。
0: 哦。
3: 啊，但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以后啊，这健身啊，做一些力量的这个器材啊，
0: 嗯，
3: 有点吃力了。
0: 哦哦。
3: 哎，我就降低了这个。哎，锻炼的强度了。
0: 嗯，
3: 哎，没成想啊，还得了什么？哎呀，肩周炎了。
0: 肩周炎呢、啊？哦，哎呀，你这个肩周炎呢、啊，很有可能是你这个骨关节慢性劳损，最后导致蜕变啊，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很多健身的人有这种情况的啊。
3: 哎，是的，是的。我听人说啊，这补钙能让这个骨骼强韧。
0: 嗯。
3: 又有强度又有忍劲儿的啊。
0: 对对。
3: 3年前啊就开始吃这个补钙的。
0: 哦。
3: 而且是专门买贵的大品牌的。
0: 买贵的大品牌。我告诉你啊，贵的就不见得是最好的。适合咱们才是最好的。
3: 哦、
0: 对吧？
3: 对对对。
0: 钙呀、啊、确实是咱们骨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得分清楚哪种钙更适合咱们自己。 尤其是咱们年岁过五十的啊，这样的人群，如果补的这个钙，第一个含量不够，或者是补进去的钙你吸收不了，不能利用，不但不能够强韧我们的骨骼，反而能造成我们骨骼发育不全，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我告诉你，那有副作用的啊。
3: 哦，哎呀，梁老师
0: 啊，
3: 您早点讲就好了。
0: 哎呦，
3: 哎呀，我就是深受其害了。
0: 哎呦，深受其害，怎么回事？跟我学学啊。
3: 哎呦，我这吃了一段这个补钙的啊，
0: 嗯，
3: 本以为这骨骼啊能，哎，硬不少，
0: 嗯，
3: 我就每周健身锻炼啊，
0: 嗯，
3: 最近一年啊，我觉得这个肩膀疼的就开始加重了，
0: 加重了，哎，哦，
3: 嗯，而且活动也受限了，
0: 嗯，
3: 哎呀，有些动作啊都做不了了，
0: 那还用问吗？这就是肩周病，你变严重了呗，是不是？
3: 哎，何止严重啊，
0: 嗯，
3: 后来我去医院检查了。哎呀，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又出现增生了吧？一定是，对不对？
3: 哎呀，梁老师，
0: 你看，
3: 真的是在增生了。
0: 你看看，嗯，
3: 检查发现啊，我的肩关节那里啊，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长着大大小小的啊石头一样的珍珠。
0: 珍珠。
3: 哎，看着我脑袋啊就哎发麻呢。
0: 那哪是珍珠啊？我告诉你，那叫软骨组织的增生啊，那可不是珍珠。哎呦，你看看。
3: 哦，对对对，那跟医院这个副院长都来了
0: 啊。
3: 说这在医学上叫做滑膜骨，软骨瘤。哎呀，把我给吓坏了。
0: 吓坏了、哎。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啊。这通常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破裂或者是异常性增生。形成的一种类似这种球形的结节，然后呢一般这种结节它会脱落，脱落之后呢就掉进我们的关节腔了，形成的这个游离体啊，就这种情况。然后随着游离体的钙化呀或者是骨化呀，这个增生的瘤体啊，它会像老鼠一样在关节腔当中不停地窜动，到处乱跑，它就是引起疼痛，引起不适，这样的情况不用害怕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关节鼠，明白吧？
3: 哦，
0: 哎，你这种情况呢一般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得做这个微创手术了啊。
3: 做了
0: 啊，做了都
3: 一共是取出来，哎呀，126颗大大小小的关节鼠。
0: 哎呦 啊，
3: 啊，后来我补钙啊，对，也不敢吃了
0: 啊、哦、
3: 唯一爱好啊锻炼啊也不敢去了
0: 啊、哦，
3: 哎呀，特别的郁闷，
0: 特别的郁闷。其实我得跟你说啊，就是补钙呀是好事儿，而且年龄超过50岁的人都应该补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得选对适合自己的钙的产品来补，明白吧？啊，不能瞎补、
3: 哦、
0: 啊。
3: 是啊，梁老师啊，听您讲啊，这个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啊，
0: 对呀、
3: 啊，我发现啊，我这会儿遇到的。是对的了
0: 哦，对的了啊。
3: 我一次性就定了2年的量。
0: 哦，
3: 您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啊，一点问题没有吧？
0: 这个对于你来讲，你就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嗯、
0: 啊。补充氨基酸生物钙，里面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搭配2个这个氨基酸这个分子中间夹的一个钙离子。我告诉你能够双重的吸收啊，它不会出现关节鼠的啊，而且呢它能够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选择咱们骨骼当中缺乏的位置来补，不会让你的钙到处乱跑的啊，而且补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把这个钙质给你锁住了，不让这个钙流失啊，你就放心吧，这是第4代的产品啊，好吧。
3: 哦，哎呀，这个太好了
0: 啊。
3: 这回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不会出现那种关节鼠那种情况的啊。
3: 嗯，
0: 而且你吃这个氨基酸生物钙，我告诉你啊，你先用吧，用个3个月到5个月左右，基本上你就能够恢复之前的这个运动了、
3: 嗯、
0: 锻炼了，都可以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感谢梁老师啊，能把这么好的钙啊带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这也不是我有多厉害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对吧？
3: 嗯，
0: 直接能够跟美国的源头厂家建立联系，这样的话呢、
3: 嗯、
0: 就能够让大家伙用上海外的高端的这些好产品，而且最主要的是省掉了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3: 嗯、
0: 这个价格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了了， 最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伙，是不是啊？
3: 哦，哎呀，那梁老师，
0: 嗯。

0: 我以后啊，就根据这个健康啊指导老师啊的指导啊进行服用了，
1: 就可以了，
0: 不能自己乱用了。
1: 啊、对，可以啊。
0: 谢谢您了啊。
1: 哎，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哎，再见了，梁老师，谢谢啊。
1: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的前沿的有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呢？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呢？补钙就要补到实处，补钙就要用对产品。78元就可以用上纯正美国进口前沿的补钙产品，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3: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4: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3: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4: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5: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4: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5: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4: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5: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4: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5: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4: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5: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
6: 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5: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4: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2: 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

0: 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1: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2: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1: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2: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1: 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2: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4: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2: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1: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2: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1: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2: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1: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2: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1: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
5: 数量有限，机会难得。
1: 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2: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采用国际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食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啊我刚下班回家，我妈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
6: 找你，
0: 找我，就好像是我家安监控了似的。我刚进家门电话就响了。
6: 那肯定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儿呗，是吧？就把时间都给你掐算好了，你看看，
0: 掐得特别好。您说他有急事儿吧，他也有急事儿
6: 啊，
0: 但什么特急的事儿呢？他也不是
6: 啊，
0: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
6: 啊。
0: 我妈说：“快给我抢啊！”
6: 啊，你妈也想要？呵，哎呀，这事儿啊，
0: 这不吗？我上班我就赶紧问问，我说还剩多少氨基酸生物钙了
6: 啊？
0: 我得打听打听啊。
6: 你真得好好问问，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6: 我估计啊，剩的也不太多了。
0: 嗯，太对了，
6: 对吧？一会儿下节目了，你赶紧让工作人员给你查一查，好不？啊，
0: 是呢，就我老妈，我要是抢不着氨基酸生物钙，回家估计得是皮鞭子伺候了。所以
6: 硬性任务是吧？
0: 硬性任务我也得给他抢着。
6: 是啊，抓紧时间查一查，因为咱们工作人员谁打电话都可以帮你查。
0: 是
6: 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氨基酸生物钙我相信没剩多少了、
0: 没剩多少了，真的是这样的。关键是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服务那真是好。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百姓，我们的听众也确实是非常信赖我们的平台啊。
6: 对，
0: 就像我妈跟我说静时啊，你这次可是真做了一个好节目呀。
6: 哦，
0: 自从你上了这个节目之后，药房的东西
6: 啊，
0: 日用品店的东西我妈都不去了。健康全球购的大牌不说，价格也没有我们的实惠啊。
6: 这个我觉得你母亲说的确实在理儿
0: 啊，
6: 这个我觉得，对，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
0: 他听懂了
6: 啊，这个我不跟你母亲争。他说的对，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十多年了，在咱们国内开播已经有四年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渠道和人脉，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能够把国外的前沿的先进的高端的好产品带到咱们国内来。就像你刚才问到的这次这个
0: 氨基酸
6: 生
0: 物
6: 钙，对吧？它就是新一代的我们生命科学最前沿的补钙的高端的产品。
0: 是的，
6: 美国的啊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有特殊的渠道。
0: 对呀，
6: 直接从源头从厂家进货，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送到家门口来。就这种力度我告诉你啊，就是谁能达到吧。就是咱们一般的平台你根本就引进不来，
0: 没这个力度，
6: 就是你美国的这个手续你都办都办不下来。
0: 你看我还是特别了解我母亲的，因为一辈子精打细算她也是惯了。
6: 对，
0: 美国原价是300多美元，
6: 对，
0: 折合人民币呢那是将近2000块钱，
6: 得，
0: 健康全球购78块钱呀，朋友们，78人民币，
6: 人民币，对，
0: 就我们市面上随随便便找一个药房，买一个普通牌子的钙片，那都得100-200块钱，
6: 对，
0: 这一瓶不到的价格，我们吃得上美国都补钙的产品，关键是什么呢？钙片儿。我们到了年纪啊，都应该补一补，
6: 人人都得吃，
0: 人人都得吃，但是我们要吃适合老年朋友自己的，
6: 对，
0: 适合自己，吸收好，价格还便宜，
6: 对，
0: 一斤大骨头20多块钱，吃一片儿，我底上吃10斤大骨头了，
6: 可不嘛，
0: 我吸收还好。
6: 对呀，
0: 这账谁不会算呀？
6: 对，我觉得能算明白这个账的那是聪明人。要么咱就不用，用就一定要用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价格还不贵，这是不是就一举两得的事儿了？
0: 是呢。
6: 啊，但是还是提醒你啊，下节目了，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0: 药房补钙的产品铺天盖地那么多，那不也很高端吗？为什么我就得信你呢？
1: 啊，
0: 为什么你说的就好的呢？
1: 我还是那句话，
0: 这个问题很刁钻。
1: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0: 嗯，
1: 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
0: 嗯，
1: 啊，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对于补钙的产品来讲，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年龄段的人应该补充不同类型的钙质，
0: 嗯，
1: 类型适合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我之前讲过吧，咱们药房是补钙产品太多了吧，
0: 嗯，
1: 对不对？那有很多的这种钙的类型，补钙产品的类型只适合3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用的，
0: 嗯，
1: 有的是适合19岁到34岁的人群啊，就比如说无机钙就是这样嘛，
0: 嗯，
1: 还有的是适合多少呢？35岁到50岁的中年人的。
0: 对呀、啊，还有适合孕妇的。
1: 对呀、啊，你看看，但唯独，你看到药房你去打听打听，50岁以上人群的这种适合补充钙片，它反而没有。
0: 我估计很多亲朋友听到这儿都已经懵了。
1: 对呀、啊，
0: 哦，
1: 为什么呀？因为50岁以上的这种补充钙质的类型，目前咱们中国还没有国有的企业、国产的企业，它能够生产的出来，
0: 嗯，
1: 这就有技术要求了，
0: 是的，
1: 是吧？5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吧，
0: 嗯，
1: 就是美国的叫氨基酸型的生物钙，
0: 嗯，
1: 它是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啊，为什么好啊？为什么我说它适合50岁以上的人群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人过了50岁，我们人体的机能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差很多。
1: 那同样的钙产品，你吸收不了，那不是白费吗？
0: 对， 对，我们不能说光补不吸收，
1: 对，
0: 成负担了。
1: 50岁以上的人群要重点看这个钙质如何吸收的问题，
0: 嗯，
1: 而50岁以下的人看含量的问题。
0: 明白，
1: 明白了吧？所以说，氨基酸螯合的这种生物钙，天然的这种科技产品，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啊，老年人呗。
0: 嗯，
1: 能够达到98%的吸收率。
0: 嗯，
1: 另外就是不仅这个吸收率高，吸收进来的你还得利用上，还不让它流失，得给它锁得住，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嘛。
0: 好的补钙产品当中，它都得含有维生素 D 嘛。
1: 没错呀，对吧？这是必须的呀，
0: 促进钙的吸收。
1: 氨基酸生物钙里面一样有维生素 D， 而且它的这个比例是2.8微克。
0: 嗯。
1: 就这个含量不仅是在国内补钙产品当中是遥遥领先的，在美国众多的就补钙产品当中，这个含量也是鹤立鸡群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给推荐的这款中老年朋友，就是50岁以上人群的氨基酸生物钙，是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适合的。
0: 是的，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这款氨基酸生物钙啊。
1: 对啊，
0: 其中钙的含量它也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达到300毫克。
1: 而且这个含量的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虽然它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中老年人看的应该是吸收的问题，
0: 嗯，
1: 对吧？而且这个含量，咱们别小看这个含量啊。之前有一个轰动业界的一个处罚的事件
0: 啊，
1: 北京啊，北京有一家这个钙制剂的这个生产的企业吧，当时被罚了1.34个亿，
0: 1.34个亿，
1: 对，而且还没收了这个违法所得618万人民币，并且下令啊停产停业整顿30天。
0: 但是一个小小的钙片，他罚了1.34亿，
1: 你想想。是吧，
0: 这个数字做梦我都没梦见过。
1: 为什么？因为补钙的产品是关乎人的健康问题的，这是头等的大事儿，所以说处罚特别严厉。
0: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违背什么了？
1: 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抽检的过程当中，就这家公司，
0: 嗯，
1: 32个批次的产品被检查出来了，
0: 嗯，
1: 钙片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太低了，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合乎规定。
0: 维生素 D 的含量低，那钙的吸收它不就差了吗？
1: 所以说嘛，根本就不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0: 嗯，
1: 是吧？再加上这个钙的这种剂型又大打折扣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一直在讲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用什么类型的钙质，
0: 嗯，
1: 对吧？这个类型非常重要，
0: 对，类型得看好，
1: 对吧？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是中年人吧？
0: 对，
1: 就这部分人。我们在吃的钙片里要添加维生素 D，
0: 嗯，
1: 更主要你得晒太阳，
0: 嗯，
1: 才能够便于我们的吸收，
0: 嗯，
1: 因为你通过自身的

0: 机能已经不能够很好的代谢和转化你口服的这个钙片了。
1: 明白了，老师讲到这儿，我们似乎能听得懂为什么他会被罚得这么重了。
0: 对呀、啊，
1: 该给35岁到50岁之间人群用的钙里面本该有的维生素 D， 但是没加。
0: 对，
1: 或者加的太少
0: 了。太少了。
1: 那就相当于是我花钱补了钙，钙根本就没吸收。
0: 对呀、啊，你吃完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没吸收有啥用啊？
1: 那这不纯纯欺骗消费者吗？那肯定该罚呀。
0: 如果说只是骗点钱，这还是小事
1: 儿啊。
0: 最主要的是，如果这个钙你吃完了没有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
1: 嗯，
0: 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不够的话，
1: 嗯，
0: 它不就中年人不就吸收不了吗？
1: 嗯，
0: 那过多的这些钙，你补进来这些钙。它有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它会存放在不该存在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之前讲过净食，我考考你，你忘没忘？
1: 嗯，我记得之前讲过，
0: 嗯，
1: 钙补多了反而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过犹不及嘛，
1: 对，
0: 美国的骨科医院专家教授就研究发现了，骨质疏松的患者在摄入了高钙之后，尤其是我们的髋关节骨折的风险会大大的加重，甚至能上升50%，
1: 反而更容易骨折了。
0: 对，还有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大家伙别忘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很多都吃素了？
1: 对，
0: 就荤腥就不爱吃了。
1: 嗯，想想都觉得反胃，
0: 对吧？吃菜相对多一点。
1: 对，
0: 那么过多的这个钙它吸收不了。对吧？
1: 嗯，
0: 那它同时呢，就是这个蔬菜里面会有这种草酸类的物质，
1: 是蔬菜里一般都有吧？
0: 比如菠菜里面是最多的嘛，
1: 嗯，
0: 草酸类的物质。
1: 对，菠菜不焯就会觉得涩口。
0: 那么这个草酸根，就会和过多的钙结合，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草酸钙结石，
1: 有结石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结石，是吧？肠道当中的结石，它就这么来的。这个结石形成了，哎，堵在这个肾当中，就肾结石呗。
1: 嗯，
0: 胆囊当中胆囊结石。
1: 嗯，
0: 然后就会引起这肾绞痛，甚至严重的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人肾衰的情况的发生。
1: 哇，这太可怕了。
0: 对，
1: 补钙没补好，钙不吸收不说，反而增加了结石病的风险啊。
0: 所以说我刚才说，要么咱们就不用。
1: 嗯，
0: 因为你不用还好点。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好的，最适合自己的。
1: 是，
0: 明白了吧？
1: 是。
0: 而且大部分咱们不吸收的钙，它还会入血呀。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种疾病叫高钙血症。
1: 对。
0: 这种病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在动脉血管壁上沉积。
1: 嗯。
0: 这就加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是吧？那动脉硬化一旦要是加重了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心梗、我们的脑梗就特别容易形成了？
1: 这感觉好冤枉啊。
0: 你看看，
1: 本想简简单单的补个钙，
0: 嗯，
1: 没成想补成了心梗心脏病了。
0: 对，
1: 我们大家真的是应该引起重视啊，想一想钙片自己有没有乱吃，还敢不敢乱吃。
0: 所以说这个行政处罚这么严厉，因为不是说是你这个不达标的话吃完了等于白吃一样，它最主要是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了，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1: 那么多的老百姓啊，
0: 是吧？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看看咱们国家对补钙产品不合规这个惩罚，你觉得还算重吗？
1: 那罚款1.34亿还不算重吗？
0: 我告诉你啊，你觉得算重，在美国你知道，如果犯这样的事儿的话，就是这个钙质如果说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话，美国对药品食品的安全要比咱们中国更加的严苛。
1: 能有多严格？
0: 你比如说在美国麻州有家制药企业，他的这个药剂师，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叫格林。
1: 嗯，
0: 就是因为制药的标准没有达标被判8年。
1: 哦，
0: 还有的药企因为药品适用的范围标注了一个错误，比明明在这个范围内他给夸大了一些，结果被罚了，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30亿美金。
1: 30亿美金，
0: 什么概念呢？
1: 哇，这美国食品药品确实它管理的更严格，罚款更严苛啊。
0: 要不就是坐牢了。
1: 不仅坐牢还有巨额罚款。
0: 对，两者缺一不可了。你说这相对比较起来咱们中国都算轻的。
1: 对对。
0: 而且这还不是最高的呢，在美国。
1: 嗯。
0: 在美国最高的一项罚款是什么呢？美国有一家制药的巨头的企业，强生，听过吧？
1: 强生很有名啊。
0: 被罚了46.9亿美元。
1: 他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一款产品里面的含量不足，结果就导致啊，服用的患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标准，你只要能够通过 FDA 的审核，我告诉你，那全世界一流的标准。
1: 老师，我觉得啊，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说，
0: 嗯，
1: 美国补钙产品它确实是在世界上有话语权的，
0: 对，
1: 权威性、安全性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含量还是效果，还有安全性，
1: 嗯。
0: 咱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产品嘛，包括咱们这次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那在美国的标准里，那都是达标的，都是最高的。
1: 关键，如果它不达标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了。
0: 对，医院的指定产品。嗯，
1: 因为是由老师您，我们健康全球购直通美国渠道，从源头厂家直接拿货，
0: 嗯、
1: 才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免费送货上门。
0: 对，
1: 78人民币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叫专业的事儿
1: 交给
0: 专
1: 业
0: 的
1: 人
0: 去办。50岁以上的人群是中老年人了。
1: 嗯，
0: 我们补钙可不要小看的。
1: 嗯，
0: 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这补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单纯的保健而已。
1: 嗯。
0: 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钙质的缺乏流失啊，跟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大的。
1: 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氨基酸生物钙，它应该是最专业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看人家专门是骨伤病的这个专科医院、
1: 嗯、
0: 人家推荐产品那一定是最专业的。
1: 对，
0: 而且当时我记得静时啊，就是我在他们医院做调研的时候，我就见过很多这个病例，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啊，据说呀，是30多年前有一个叫艾玛的女士，就经常出现突然间抽搐和昏厥，
1: 嗯
0: 啊，30年前就有这样的症状了。然后当时呢，有一次啊，就是出现了这种突然间的昏厥，然后就住院了嘛。那么起初她的主治医师啊，以什么样的病给她治疗的呢？就突然间抽搐晕厥的话，休克的话，我们当大夫的都会第一个想到的一种疾病就是癫痫。
1: 对呀、啊、癫痫的主要症状就是这个。
0: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大夫就是按癫痫给他治疗的。
1: 嗯。
0: 但是艾玛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然后随后呢再给他检查这血钙的时候，血钙的水平非常低。
1: 血钙水平低是怎么回事？
0: 就什么叫血钙水平低呢？就是人呢只要过了35岁之后，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会大量的流失，
1: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
1: 不可控，
0: 对，你控也控制不住，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艾玛她自身的身体素质呢，再加上也不好点，所以说她一过35岁之后，体内的钙质流失啊，要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
1: 然后呢？
0: 然后她就通过补充这个钙剂，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于是呢，这个艾玛30多年来一直在吃钙片，一直直到今天。
1: 嗯，
0: 然后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牌子来吃嘛。
1: 嗯、
0: 他就有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别管我吃什么牌子的，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坚持吃？
1: 对，态度是好的。
0: 对呀、啊，我吃了30年，我坚持下来了，是不是我身体的钙一定是能够补上来的？
1: 应该是吧，而且坚持了30年不容易啊。
0: 可不嘛，这比较有毅力的了。
1: 哦，
0: 但是他想法是挺好，你知道吗？静时，同样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起初这个艾玛就发现了，这个钙片吃的少的时候吧，就双手啊时不时就有麻木感。
1: 嗯，
0: 那多吃点，吃的多的时候呢，完了，排不出便来。
1: 嗯，
0: 啊，严重的便秘开始困扰他了。
1: 嗯。
0: 当然了，就这个肢体麻木和这个便秘啊，他一直就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每天还在不停地坚持着这个钙片的使用。
1: 嗯，
0: 但是有一回他就在家里头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了一跤。
1: 哦，
0: 摔了一跤呢，他这个胳膊呀就疼的就抬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这么一拍片一检查才知道，原来他这个胳膊竟然说是粉碎性的骨折了，
1: 摔一下粉碎性。

0: 的骨折
1: 对，
0: 了。
1: 然后他也觉得奇怪，是吧？说我怎么会就是摔的也不重啊？在家里，你想想他能摔成多严重？
0: 嗯，
1: 就胳膊怎么就是粉碎性的这个骨折了呢？然后再给他做这个详细检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了他原来有多年的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嗯，
1: 而且他的血钙已经严重的低于正常值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这个医院的一个检查设备就自动的就报警了，就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指标属于危急值。
0: 但是也不对啊，老师。30年前他的血钙低，
1: 对呀，
0: 他已经补了30年的钙了，不应该这么低呀。
1: 对呀。
0: 那这30年的钙补哪儿去了？怎么还骨质疏松呢？
1: 所以说，当时看到这个报警的这个信号之后，看了这个指标之后，你知道谁最奇怪吗？就
0: 本
1: 这个
0: 人呢？
1: 啊，对呀，艾玛她自己就觉得纳闷儿，
0: 对呢。
1: 是不是？我补了30年的钙了，我现在还低，而且都骨质疏松了，而且更加的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两位主管医生就开始追溯这个艾玛的病史嘛，然后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认为他什么呢？可能当时并不是单纯的缺钙的问题。
0: 不缺钙，或者说不单纯缺钙，那30年前怎么检测的呀？
1: 你看，
0: 那不也是医院给下的诊断吗？
1: 所以说，静叔，你别着急啊，是吧？因为他这家医院是美国最大的骨伤病重点医院，
0: 他最权威了。
1: 肯定检查是没问题的，对吧？医学检查就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排除法来确诊他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当时这个骨科医院的一些专家教授们，专门为艾玛组织了一场头脑风暴。就大家伙分析他这个问题，大家伙认为艾玛的肾功能它是好的，甲状腺激素也是好的，是吧？最常见的这两个大原因基本就排除了。那既然说没有常见的这个基础病的话，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排查了。排查什么？就是调控血钙的另外一个因素，就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
0: 对，您讲过维生素 D，它主要就是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嘛。
1: 对，这个非常关键。好了，那么所有的专家教授针对他这个艾玛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测。这回一检查不要紧，发现了原来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这个指标是低于正常人的指标的。对呀。
0: 低于它就会造成严重的。低钙血症吗？
1: 你看看，光看维生素 D 多少，我告诉你还不行呢，还得看活跃的维生素 D 它含有多少，就占比有多少。
0: 要看活跃的。
1: 对，就像水库里储存了水了，但是水库里面有水，不代表咱们家里的水龙头就有水呀，对吧？而且水龙头里的这个水，相当于真正起作用的维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水嘛，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检测的活性维生素 D 是一个道理。
0: 明白了，10个人来上班都不干活，都是来摸鱼的。
1: 那也白搭，对吧？是吧？所以说最后呢，又通过了一种这个就是改进的一个叫质谱仪，进行了质谱的一个检测，发现就在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本身就低。然后还发现了真正起作用的活性维生素 D 检测，还是远远低于正常值。那两个都低，这加在一块儿，这不是更低了？
0: 对，
1: 是吧？而这个结果，它也印证了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最初的一个推断，就是艾玛患者的这个身体当中，活性维生素 D 它是严重不足的。由于活性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他顽固的低钙血症。这也就是说，就是30年来他吃的那些钙片是吃了，吃着什么呢？解心宽了。
0: 对，
1: 你
0: 没有
1: 吃那些钙片，你压根儿一点都没吸收，结果反而还吃出来骨质疏松来了。你
0: 是，
1: 看看，
0: 光补钙不行，还得看能不能补进去，补进去的有没有活性。
1: 对，
0: 那不干活绝对不可以。
1: 对呀，是不是？而且在病历的记录当中，艾玛以前确实是真的啊，没少吃补钙的产品，但是要么是根本里面不含维生素 D 的，
0: 那原因找到了呀，治疗起来它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1: 对啊，要么就是不含维生素 D 的，要么就是含量极少的，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
0: 找
1: 吗？
0: 着了，找着了就
1: 对啊，
0: 对症施治吧。
1: 那么人家骨科医院，人家 还真就没给他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含有维生素 D 的这个钙质。
0: 嗯，
1: 他们把他们医院最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就通过给艾玛补充氨基酸生物钙，就咱们今天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给这艾玛用上了。
0: 嗯，
1: 因为里面啊有这个我说了特殊的这种形态，两个氨基酸夹一个钙质，这个特殊的结构嘛。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更主要的里面高活性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也非常的纯。
0: 嗯，
1: 我说了一粒里头2.8毫克嘛。
0: 嗯，
1: 对吧？那么一个是高浓度高纯度的维生素 D， 再搭配这个两个氨基酸中间夹的一个钙质，新的一种形态，这叫实现了什么？双重吸收啊。
0: 嗯，
1: 这样一来吸收率啊，我们的利用率就高，而且它可以什么呢？智能的选择我们身体当中缺乏钙质的部位，
0: 嗯，
1: 就不会让你这个补进来这个钙到处的乱跑。而且我说了，它一旦进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快速给它锁住啊？
0: 对呀，
1: 不再让钙出现二次流失的迹象嘛。
0: 其他的钙片可以扔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就不仅是他最后把这个以前吃的钙片都给扔了。之前他治疗这个比如说双手麻木的药，
0: 嗯，
1: 便秘的药现在也不用用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手脚麻木和这个便秘，我说了都是补钙瞎补钙补出来的嘛，
0: 副作用。
1: 而且就是补充后来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艾玛的血钙的水平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0: 嗯，
1: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骨密度开始大大的增加了啊。然后接着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又是将近了小一年的时间，再次的再给他检测的时候，他这个骨密度已经完全接近正常人的水平。
0: 嗯，
1: 啊，包括他以前说的双手麻木啊、便秘的症状，早就这个消失。
0: 吃新一代的钙片，它确实跟普通的不一样啊，
1: 它完全是两回事嘛。
0: 就是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换一种补钙的产品它全解决了，
1: 迎刃而解了，
0: 类型不同啊，
1: 对吧？所以说现在呀，我跟你说，咱们尤其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咱们千万别太教条了。
0: 嗯，
1: 是吧？缺啥补啥是对的，但是缺啥补啥呢，咱们得正确的理解，不能教条的理解，是吧？咱们一定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啊，咱们患者朋友自身就能够排忧解难了。
0: 对呀，我们不能说该补钙了就一味的胡补乱补
1: 瞎补，是吧？
0: 我们该想一想应该怎么补，
1: 你得吃什么样的类型的钙质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0: 是的，
1: 你看我提几个比较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容易忽视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晚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腿还抽筋呢？
0: 好多呀。
1: 我告诉你，除了这个常规的晚上腿抽筋、骨质疏松、佝偻病等等这些典型的缺钙的这个症状之外，这些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
0: 嗯，
1: 是吧？骨质疏松、腿抽筋、佝偻病是不是典型的缺钙造成的？
0: 对，
1: 咱不说这个了，就比如说当我们血钙的水平降低之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唇的周围、双手的指尖、双脚的指尖会出现一过性的麻木的情况。
0: 哦，
1: 这个大家
0: 一过性麻木，
1: 对，大家伙品一品，你身上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好了，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你整个手掌、整个脚掌都会变得麻木。
0: 嗯，
1: 然后更严重的会表现出什么呢？双手不能握拳啊，我们临床叫爪形手，就像鸡爪子一样，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就是不对，梁老师，我这手早就变形了，像鸡爪子一样，真像你说的那个形态，那我不是类风湿吗？好了，千万别很多病啊误诊了，千万不要就是觉得手指头变形了就是类风湿，
0: 嗯，
1: 不一定啊，有一大部分的人群你手指头变形了是因为你缺钙的一种临床表现。
0: 还真是，真得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
1: 嗯，
0: 就不要随意的去选择补钙的产品了。
1: 对，
0: 就像刚刚老师讲过的那个病例一样，我们是要引以为戒的。
1: 嗯，
0: 光补钙不行，我们要看是否吸收了没有，
1: 对，
0: 是否利用了吗？
1: 没错，
0: 这两点更为重要。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好的补钙的产品的话，还真心的是建议大家选择美国的新一代的氨基酸生物钙。 我们家里边有钙片的朋友，我们要看看成分

0: 和适合的年龄人群。
1: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如果说我已经50岁以上了，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更加优质的生物钙，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呢富含活性的维生素 D 和钙质，双重吸收啊。
1: 这就是他的绝活，而
0: 对
1: 且
0: 呢。
1: 是直接的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
0: 嗯。
1: 所以说，要么咱就别瞎补了，因为你不补还好一点，你补错了还会出大问题。
0: 对。
1: 要不咱们就不选。就是要用，一定要用前沿的。
0: 是的，
1: 我们直通美国的独家渠道。
0: 对呀，我们市面的药房普普通通买一个补钙的产品都需要1、200块钱。
1: 对呀，
0: 但是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78元人民币一瓶。
1: 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儿，别提多难受了。
3: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2: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4: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3: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4: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4: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3: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4: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3: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4: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
5: 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4: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3: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 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

0: 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梁老师，
1: 哎，
2: 我想订两年的钙啊。
1: 哦。
2: 就是您节目里说的78块钱一瓶美国的这个钙。
1: 哦，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剩这么多的量了，你最好跟你们场外的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看还有多少，好不啊？
2: 好的，梁老师，我打过了，
1: 哦，
2: 他告诉我剩的不够两年的了。
1: 哎呦，
2: 所以说我才着急的呀，把电话打您这了啊。
1: 哎呀，老人家，不是我不帮您啊，因为这次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呀，它是美国的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是有特殊的渠道直接跟这个美国的厂家联系上的，从厂家直接发过来的一批钙啊，就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但是一批手续就这些货啊，就是多一瓶都没有，只能有这些，多了你想批都批不了，你看咋办呢啊。
2: 您说梁老师不行呀，因为我这个病啊比别人的严重。
1: 哦，
2: 我需要的呀，量也就大呀。
1: 你这样，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严重啊？啊，
2: 我是腰托嘛，啊，
1: 腰托，腰椎病不稀奇呀，啊，就咱们就做这个腰椎的复位呗，是不？
2: 您是不知道了，但我这个腰椎病啊，它不是复位的问题，
1: 哦，
2: 它严重到啥程度了？就是好比说你咳嗽，那么剧烈一点吧，
1: 哦，
2: 也不行。打喷嚏大声点儿不行，大便用劲儿点儿他不行，他都会犯病的。
1: 哦，
2: 疼的我呀，连带着大腿后边那个筋都扯得疼啊。
1: 哎呦，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单纯的这个腰椎的问题。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过70没有？
2: 过了，72了。
1: 72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年龄大的人。椎间盘逐渐的磨损的越来越严重了，就临床上也有叫什么呢，叫椎间盘退化，明白了吧？啊，
2: 哦，
1: 就好比是以前咱们这个就是盖房子，盖房子不都用木头用横梁吗？时间长了，这个横梁这个木头就开始破破糟糟的了，就支撑不起来整个你这个屋顶了。那腰椎也是一个道理，年龄大了，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的严重的话，骨骼关节之间的这个软骨垫儿，它也流失，啊，它也流失，然后呢就扣不严实了，就会出现椎间盘支撑不起来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问题了。年龄越大，椎间盘灵活度就越下降，哪怕有一些比如说轻微的劳损呢，或者是这个扭曲啊，这个受伤啊，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打个喷嚏啊，用力大便呢，都会出现这种撕裂或者突出的情况，你就疼。啊，就按你这个情况来讲，腰椎复位治疗是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个钙质补上来，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而且呢，你这个还不能简单的光补钙呢，明白吗？
2: 梁老师，您是啥意思了？我不太明白这个。
1: 就简单点说，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急需的是把钙先补上，增强腰椎关节的骨骼的这个韧性。美国的这款氨基酸生物钙确实是你的首选，非常适合你，因为它的钙的含量啊能达到300毫克，既能够让钙补得进去，而且里面还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让你钙呀，补到你的腰椎关节处全部吸收，而且补完了这个钙呢还能够锁住，不能让它流失，明白吧？啊。
2: 哦，是这样子的，梁老师。
1: 嗯，
2: 这几天吧，您讲我也都听明白了。
1: 嗯，
2: 我就是想用上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嘛，哈。
1: 对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你怎么得用到一年左右，一年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咳嗽、打喷嚏啊、大便呢，造成腰托的情况、腰椎疼痛的情况，一般就不会发生了啊。甚至你要是用的好的话，一年左右你做点体力活啊，你可能都不会犯病了，是吧？你最主要的是你赶紧咨询一下你们当地还能剩多少啊，够不够一年的量啊？啊，
2: 嗯，哦，那吃一年就够了是吧？
1: 对对对，你两年的用不着，一年应该能够了啊。你要知道你用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 跟你咱们市面上药房遇到的那些钙，我告诉你，钙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1: 咱们这个钙呢，它是临床级别的，是美国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是给什么？给患者用的补钙的产品，含量不但高，双重吸收啊。
2: 嗯，
1: 顶上咱们半年多喝大骨头汤了，你这效果能差得了吗？是吧？
2: 对对，
1: 哎呦，你要是哎呀早干嘛去了，早点定的话兴许你还能多定点，对吧？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就有多少抓紧先定上多少吧，先用上吧，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听您的哈、
1: 啊、赶紧打电话，
2: 感谢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了，可不能再耽误了。
1: 好
2: 啊，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这位朋友再见啊。
2: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嗯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为符合法规要求，会在包装上标注牡蛎复合油，采用国际高的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改善因软骨变薄带来的腰腿神经疼痛。那在美国呢是$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的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吧，你好。
1: 哎、你好啊，是我。
3: 哎，梁老师。
1: 嗯。
3: 我是咱们本地的会员。
1: 哦。
3: 啊。哎，我跟您汇报一下啊。
1: 嗯。
3: 这新一代的生物钙，我订了整整2年的。
1: 哦。
3: 哎，现在已经拿到手了。
1: 哎呦呵，你看，要不怎么说是本地会员行动就是快呢？是吧？到手就好了啊，你就放心吧，按照咱们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你正常使用就行了，好吧？啊，
3: 哎，好，你看拿到手啊，我就放心了
1: 啊。
3: 一看那个包装啊，哎呀，确确实实是美会原产的，
1: 那能错得了吗？那肯定错不了，是吧？我们叫健康全球购。是吧、
3: 嗯、
1: 咱们平台给大家伙带来的很多都是海外高端的产品，放心吧啊。
3: 哎，梁老师您别误会啊。
1: 啊
3: 啊。不是我不信任咱们平台啊。
1: 啊。
3: 我是因为啊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1: 特殊情况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嗯、啊。
3: 哎，我今年58了，也不算年轻了。
1: 嗯。
3: 但是我是一个健身的爱好者。
1: 健身呐、啊，哦，健身是好事啊，这不分年龄段的啊，挺好。
3: 哎，平时呢，你看饮食什么的，我也都挺注意的。
1: 嗯嗯，好。
3: 就连吃的蛋白粉啥的啊，
1: 啊，
3: 我也都选了美国进口的。
1: 哦。
3: 啊，但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以后啊，这健身啊，做一些力量的这个器材啊，
1: 嗯，
3: 有点吃力了。
1: 哦
3: 哦。哎，我就降低了这个。哎，锻炼的强度了。
1: 嗯，
3: 哎，没成想啊，还得了什么？哎呀，肩周炎了。
1: 肩周炎呢？哦，哎呀，你这个肩周炎呢，很有可能是你这个骨关节慢性劳损，最后导致蜕变啊，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很多健身的人有这种情况的啊。
3: 哎，是的，是的。我听人说啊，这补钙能让这个骨骼强韧。
1: 嗯。
3: 又有强度又有韧劲儿的啊。
1: 对对。
3: 3年前啊就开始吃这个补钙的。
1: 哦。
3: 而且是专门买贵的大品牌的。
1: 买贵的大品牌。我告诉你啊，贵的就不见得是最好的。适合咱们才是最好的。
3: 哦、
1: 对吧？
3: 对对对。
1: 钙呀、啊、确实是咱们骨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得分清楚哪种钙更适合咱们自己。尤其是咱们年岁过50的啊，这样的人群，如果补的这个钙，第一个含量不够，或者是补进去的钙你吸收不了，不能利用，不但不能够强韧我们的骨骼，反而能造成我们骨骼发育不全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我告诉你那有副作用的啊。
3: 哦，哎呀，梁老师
1: 啊，
3: 您早点讲就好了。
1: 哎呦，
3: 哎呀，我就是深受其害啊。
1: 哎呦，深受其害，怎么回事？跟我学学啊！
3: 哎，我这吃了一段这个补钙的啊。

0: 我以为这骨骼啊能还硬不少。
1: 嗯，
0: 我就每周健身锻炼啊。
1: 嗯，
0: 最近一年啊，我觉得这个肩膀疼的就开始加重了。
1: 加重了还、
0: 啊、
1: 哦。
0: 嗯，而且活动也受限了。
1: 嗯。
0: 哎呀，有些动作啊都做不了了。
1: 那还用问吗？这就是肩周病，你变严重了呗，是不是？
0: 哎，何止严重啊。
1: 嗯，
0: 后来我去医院检查了，哎呀，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又出现增生了吧，一定是，对不对？
0: 哎呀，梁老师，
1: 你看
0: 真的是在增生了。
1: 你看看、嗯、
0: 检查发现啊，我的肩关节吧那样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长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一样的珍珠，
1: 珍珠！
0: 哎，看着我脑袋啊，就哎发麻了。
1: 那哪是珍珠啊？我告诉你，那叫软骨组织的增生啊，那可不是珍珠。哎呦，你看看。
0: 哦，对对对，那跟医院这个副院长都来了
1: 啊。
0: 说这在医学上、啊、叫做滑膜骨，软骨瘤。哎呀，把我给吓坏了。
1: 吓坏了。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啊。这通常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破裂或者是异常性增生，形成的一种类似这种球形的结节。然后呢，一般这种结节它会脱落，脱落之后呢就掉进我们的关节腔了，形成的这个游离体啊，就这种情况。然后随着游离体的钙化呀或者是骨化呀，这个增生的瘤体呀，它会像老鼠一样在关节腔当中不停的窜动，到处乱跑，它就是引起疼痛，引起不适这样的情况，不用害怕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关节鼠，明白吧？
0: 哦，
1: 哎，你这种情况呢，一般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得做这个微创手术了啊。
0: 做了
1: 啊，做了都。
0: 一共是取出来，哎呀，126颗大大小小的关节鼠呢。
1: 哎呦啊！
0: 后来我补钙啊。对，也不敢吃了。
1: 哦，
0: 唯一爱好啊，锻炼啊，也不敢去了。
1: 哦，
0: 哎呀，特别的郁闷，
1: 特别的郁闷。其实我得跟你说啊，就是补钙呀、啊、是好事儿，而且年龄超过50岁的人都应该补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得选对适合自己的钙的产品来补，明白吧？啊，不能瞎补、
0: 哦、
1: 啊。
0: 是啊，梁老师啊，听你讲啊，这个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啊，
1: 对呀、
0: 啊，我发现啊，我这会儿遇到的还是对的了。
1: 哦，对的了啊。
0: 我一次性就定了2年的量。
1: 哦哦哦。
0: 你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啊，一点问题没有吧？
1: 这个对于你来讲，你就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啊。补充氨基酸生物钙，里面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搭配2个这个氨基酸这个分子中间夹的一个钙离子，我告诉你能够双重的吸收啊，它不会出现关节鼠的啊，而且呢它能够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选择咱们骨骼当中缺乏的位置来补，不会让你的钙到处乱跑的啊，而且补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把这个钙质给你锁住了，不让这个钙流失啊，你就放心吧，这是第4代的产品啊，好吧。
0: 哦，哎呀，这个太好了
1: 啊！
0: 嗯，这回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不会出现那种关节鼠那种情况的啊。
0: 嗯，
1: 而且你吃这个氨基酸生物钙，我告诉你啊，你先用吧，用个3个月到5个月左右，基本上你就能够恢复之前的这个运动了、锻炼了，都可以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感谢梁老师啊，能把这么好的钙啊带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这也不是我有多厉害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对吧？
0: 嗯，
1: 直接能够跟美国的源头厂家建立联系，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就能够让大家伙用上海外的高端的这些好产品，而且最主要的是省掉了中间商赚的一个差价、
0: 嗯、
1: 这个价格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了了，最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伙，是不是啊？
0: 哦，哎呀，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以后啊就根据这个健康啊指导老师啊的指导啊进行服用了
1: 就可以了，
0: 不能自己乱用了、
1: 啊、对，可以啊。
0: 谢谢您了啊。
1: 哎，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好吧，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啊、再见。
0: 哎，再见了、嗯、梁老师，谢谢啊。
1: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的前沿的有效的氨基酸生物液？

0: 瓶盖呢？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呢？补钙就要补到实处，补钙就要用对产品。78元就可以用上纯正美国进口前沿的补钙产品，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1: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2: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1: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呐，越来越不中用。
2: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3: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2: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3: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不挑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3: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2: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3: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2: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3: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2: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0: 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

0: 氨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0: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1: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0: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1: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0: 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1: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3: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1: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0: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1: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0: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0: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1: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时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0: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1: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0: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有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1: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采用国际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 同时呢，长

0: 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全球购物平台彩云抢店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啊，我刚下班回家，我妈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
1: 找你，
0: 找我，就好像是我家安监控了似的。我
1: 嚯，
0: 刚进家门，电话就响了。
1: 那肯定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儿呗，是吧？就把时间都给你掐算好了，你看看，
0: 掐得特别好。您说他有急事儿吧，他也有急事儿，
1: 啊，
0: 但什么特急的事儿呢？他也不是，
1: 啊。
0: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
1: 啊，
0: 我妈说快给我抢啊！
1: 啊，你妈也想要？呵，哎呀，这事儿 啊，
0: 这不嘛，我上班我就赶紧问问，我说还剩多少氨基酸生物钙了？
1: 啊，
0: 我得打听打听啊。
1: 你真得好好问问，因为
0: 对
1: 今天
0: 呀，
1: 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我估计啊，剩的也不太多了，
0: 太对了。
1: 对吧？一会儿下节目了，你赶紧让工作人员给你查一查，好不？啊，
0: 是呢，就。我老妈，我要是抢不着氨基酸生物钙，回家估计得是皮鞭子伺候了，
1: 呵，哎呦，
0: 所以
1: 硬性任务是
0: 硬
1: 吧？
0: 性任务也得给他抢着。
1: 是啊，抓紧时间查一查，因为咱们
0: 我打
1: 工作
0: 电
1: 人
0: 话，
1: 员谁打电话都可以帮你查，
0: 是是，
1: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氨基酸生物钙，我相信没剩多少了
0: 没
1: 啊。
0: 剩多少了，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关键是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的服务那是真是好。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百姓，我们的听众也确实是非常信赖我们的平台啊。
1: 对，
0: 就像我妈跟我说，建石啊，你这次可是真做了一个好节目呀。自从你上了这个节目之后，药房的东西、日用品店的东西，我妈都不去了。健康全球购的大牌不说，价格也没有我们的实惠呀、
1: 这个我觉得你母亲说的确实在理儿啊，
0: 太
1: 这
0: 有
1: 个
0: 道
1: 我
0: 理
1: 觉得，
0: 了。
1: 对，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
0: 她听懂了。
1: 啊，这个我不跟你母亲争，她说的对，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开播已经有4年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渠道和人脉。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能够把国外的前沿的、先进的、高端的好产品，哎，带到咱们国内来。就像你刚才问到的，这次这个
0: 氨
1: 氨基
0: 基
1: 酸
0: 酸
1: 生
0: 生
1: 物
0: 物
1: 钙，
0: 钙，
1: 对吧？它就是新一代的我们生命科学最前沿的补钙的高端的产品，
0: 是的，
1: 美国的啊，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有特殊的渠道，
0: 对呀，
1: 直接从源头从厂家进货。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送到家门口来，就这种力度，我告诉你啊，就是谁能达到吧？就是咱们一般的平台，你根本就引进不来，
0: 没这
1: 是
0: 个
1: 吧？
0: 力度。
1: 就是你美国的这个手续，你都办都办不下来。
0: 你看，我还是特别了解我母亲的，因为一辈子精打细算，她也是惯了。
1: 对，
0: 美国原价是300多美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呢，那是将近2000块钱，
1: 得，
0: 健康全球购78块钱呀，朋友们，七十
1: 还
0: 八人民币，
1: 人民币，对，
0: 就我们市面上随随便便找一个药房买一个普通牌子的钙片，那都得100块钱，
1: 对，
0: 这一瓶不到的价格，我们吃得上美国好多补钙的产品。关键是什么呢？钙片儿，我们到了年纪啊，都应该补一补。
1: 人人都得吃，
0: 人人都得吃，但是我们要吃适合老年朋友自己的，
1: 对，
0: 适合自己，吸收好，价格还便宜。
1: 对，
0: 一斤大骨头20多块钱，吃一片儿，我抵上吃10斤大骨头了，
1: 可不嘛，
0: 我吸收还好。
1: 对呀，
0: 这账谁不会算呀？
1: 对，我觉得能算明白这个账的那是聪明人。要么咱就不用，用
0: 对，
1: 就一定要用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价格还不贵。这是不是就一举两得的事儿了？
0: 是呢。
1: 啊，但是还是提醒你啊，下节目了，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可能这说话的功夫，大半天就过去了。我估计啊，这量还会更少的啊。
0: 真是这样啊！像一些老听众、老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是非常了解的，知道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为我们带来国际上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1: 对。
0: 但是呢，今天我不是打电话咨询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嘛？
1: 嗯。
0: 有很多的新听众也来打电话问我们，
1: 嗯，
0: 就这个态度状态非常好啊。
1: 嗯嗯。
0: 新朋友的疑问是什么呢？说要。

0: 这种钙的类型，补钙产品的类型，只适合3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用的。
1: 嗯，
0: 有的是适合19岁到34岁的人群啊，就比如说无机钙就是这样嘛。
1: 嗯，
0: 还有的是适合多少呢？35岁到50岁的中年人的。
1: 对呀、啊，还有适合孕妇的。
0: 对呀、啊，你看看，但唯独，你看到药房你去打听打听，50岁以上人群的这种适合补充钙片，它反而没有。
1: 我估计很多亲朋友听到这儿都已经懵了。
0: 对呀、
1: 啊，哦，
0: 为什么呀？因为50岁以上的这种补充钙质的类型，目前咱们中国还没有国有的企业、国产的企业，它能够生产的出来。
1: 嗯，
0: 这就有技术要求了。
1: 是的，
0: 是吧？5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吧。
1: 嗯，
0: 就是美国的叫氨基酸型的生物钙。
1: 嗯，
0: 它是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啊。为什么好啊？为什么我说它适合50岁以上的人群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人过了50岁，我们人体的机能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差很多。
0: 那同样的钙产品，你吸收不了，那不是白费吗？
1: 对，我们不能说光补不吸收，
0: 对，
1: 成负担了。
0: 50岁以上的人群要重点看这个钙质如何吸收的问题。
1: 嗯。
0: 而50岁以下的人看含量的问题，
1: 明白？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氨基酸螯合的这种生物钙，天然的这种科技产品，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啊，老年人呗，
1: 嗯，
0: 能够达到98%的吸收率，
1: 嗯。
0: 另外，就是不仅这个吸收率高，吸收进来的你还得利用上，还不让它流失，得给它锁得住，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嘛。
1: 好的补钙产品当中它都得含有维生素 D 嘛，
0: 没错呀，对吧，这是必须的呀，
1: 促进钙的吸收。
0: 氨基酸生物钙里面一样有维生素 D， 而且它的这个比例是2.8微克。
1: 嗯，
0: 就这个含量不仅是在国内补钙产品当中是遥遥领先的，在美国众多的就补钙产品当中这个含量也是鹤立鸡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给推荐的这款中老年朋友，就是50岁以上人群的氨基酸生物钙，是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适合的。
1: 是的，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这款氨基酸生物钙啊。
0: 对啊，
1: 其中钙的含量它也是遥遥领先的，
0: 嗯，
1: 达到300毫克。
0: 而且这个含量的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虽然它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中老年人看的应该是吸收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含量，咱们别小看这个含量啊！之前有一个轰动业界的一个处罚的事件
1: 啊、哦，
0: 北京啊，北京有一家这个钙制剂的这个生产的企业吧，当时被罚了1.34个亿，
1: 1.34个亿，
0: 对，而且还没收了这个违法所得618万人民币，并且下令啊停产停业整顿30天。
1: 但是一个小小的钙片它罚了1.34亿，
0: 你想想是吧，
1: 这个数字做梦我都没梦见过。
0: 为什么？因为补钙的产品是关乎人的健康问题的，这是头等的大事儿，所以说处罚特别严厉。
1: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它违背什么了？
0: 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抽检的过程当中，就这家公司，
1: 嗯，
0: 32个批次的产品被检查出来了，
1: 嗯，
0: 钙片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太低了，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合乎规定。
1: 维生素 D 的含量低，那钙的吸收它不就差了吗？
0: 所以说嘛，根本就不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1: 嗯，
0: 是吧？再加上这个钙的这种剂型又大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一直在讲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用什么类型的钙质，
1: 嗯，
0: 对吧？这个类型非常重要，
1: 对，类型得看好，
0: 对吧？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是中年人吧？
1: 对，
0: 就这部分人，我们在吃的钙片里要添加维生素 D。
1: 嗯，
0: 更主要你得晒太阳。
1: 嗯，
0: 才能够便于我们的吸收。
1: 嗯，
0: 因为你通过自身的机能已经不能够很好的代谢和转化你口服的这个钙片了。
1: 明白了，老师讲到这儿，我们似乎能听得懂为什么他会被罚得这么重了。
0: 对呀、啊。
1: 该给35岁到50岁之间人群用的钙里面本该有的维生素 D， 但是没加，
0: 对，
1: 或者加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1: 那就相当于是我花钱补了钙，钙根本就没吸收。
0: 对呀、啊，你吃完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没吸收有啥用啊？
1: 那这不纯纯欺骗消费者吗？那肯定该罚呀。
0: 如果说只是骗点钱，这还是小事儿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如果这个钙你吃完了， 没有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

0: 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不够的话，
1: 嗯，
0: 它不就中年人不就吸收不了吗？
1: 嗯，
0: 那过多的这些钙，你补进来这些钙，它有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嗯，
0: 它会存放在不该存在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之前讲过净食，我考考你，你忘没忘？
1: 嗯，我记得之前讲过，
0: 嗯，
1: 钙补多了反而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过犹不及嘛。
1: 对，
0: 美国的骨科医院专家教授就研究发现了，骨质疏松的患者在摄入了高钙之后，尤其是我们的髋关节骨折的风险会大大的加重，甚至能上升50%，
1: 反而更容易骨折了。
0: 对，还有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大家伙别忘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很多都吃素了？
1: 对，
0: 就荤腥就不爱吃了。
1: 嗯，想想都觉得反胃，
0: 对吧？吃菜相对多一点。
1: 对，
0: 那么过多的这个钙它吸收不了，对吧？
1: 嗯，
0: 那它同时呢，就是这个蔬菜里面会有这种草酸类的物质，
1: 是蔬菜里一般都有吧？
0: 比如菠菜里面是最多的嘛，
1: 嗯，
0: 草酸类的物质。
1: 对，菠菜不焯就会觉得涩口。
0: 那么这个草酸根就会和过多的钙结合，叫什么呢？叫草酸钙结石。
1: 有结石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结石，是吧？肠道当中的结石，它就这么来的。这个结石形成了，哎，堵在这个肾当中，就肾结石呗。
1: 嗯。
0: 胆囊当中胆囊结石。
1: 嗯。
0: 然后就会引起这肾绞痛，甚至严重的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人肾衰的情况的发生。
1: 哇，这太可怕了。
0: 对。
1: 补钙没补好，钙不吸收不说，反而增加了结石病的风险啊。
0: 所以说我刚才说，要么咱们就不用。
1: 嗯。
0: 因为你不用还好点。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好的，最适合自己的。
1: 是。
0: 明白了吧？
1: 是。
0: 而且大部分咱们不吸收的钙，它还会入血呀。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种疾病叫高钙血症。
1: 对。
0: 这种病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在动脉血管壁上沉积。
1: 嗯，
0: 这就加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是吧？那动脉硬化一旦要是加重了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心梗、我们的脑梗就特别容易形成了？
1: 这感觉好冤枉啊。
0: 你看看，
1: 本想简简单单的补个钙，
0: 嗯，
1: 没成想补成了心梗、心脏病了。
0: 对，
1: 我们大家真的是应该引起重视啊，想一想钙片自己有没有乱吃，还敢不敢乱吃。
0: 所以说这个行政处罚这么严厉，因为不是说是你这个不达标的话吃完了等于白吃一样，它最主要是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了，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1: 那么多的老百姓啊，
0: 是吧？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看看咱们国家对补钙产品不合规这个惩罚，你觉得还算重吗？
1: 那罚款1.34亿还不算重吗？
0: 我告诉你啊，你觉得算重，在美国你知道，如果犯这样的事儿的话，就是这个钙质如果说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话，美国对药品食品的安全要比咱们中国更加的严苛。
1: 能有多严格？
0: 你比如说在美国麻州有家制药企业，他的这个药剂师，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叫格林。
1: 嗯，
0: 就是因为制药的标准没有达标被判8年。
1: 哦，
0: 还有的药企因为药品适用的范围标注了一个错误，比明明在这个范围内他给夸大了一些，结果被罚了，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30亿美金。
1: 30亿美金，
0: 什么概念呢？
1: 哇，这美国食品药品确实他管理的更严格，罚款更严苛啊。
0: 要不就是坐牢了。
1: 不仅坐牢还有巨额罚款。
0: 对，两者缺一不可了。你说这相对比较起来，咱们中国都算轻的。
1: 对对。
0: 而且这还不是最高的呢，在美国。
1: 嗯。
0: 在美国最高的一项罚款是什么呢？美国有一家制药的巨头的企业，强生，听过吧？
1: 强生很有名啊。
0: 被罚了46.9亿美元。
1: 他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一款产品里面的含量不足，结果就导致啊，服用的患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标准，你只要能够通过 FDA 的审核，我告诉你，那全世界一流的标准。
1: 老师，我觉得啊，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说，
0: 嗯，
1: 美国补钙产品它确实是在世界上有话语权的，
0: 对，
1: 权威性、安全性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含量还是效果，还有安全性，
1: 嗯，
0: 咱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产品嘛，

0: 包括咱们这次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那在美国的标准里，那都是达标的，都是最高的。
1: 关键，如果它不达标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了。
0: 对，医院的指定产品，嗯，
1: 因为是由老师您，我们健康全球购直通美国渠道，从源头厂家直接拿货，
0: 嗯、
1: 才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免费送货上门。
0: 对，
1: 78人民币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叫专业的事儿
1: 交给
0: 专业
1: 的
0: 人去办。50岁以上的人群是中老年人了。
1: 嗯，
0: 我们补钙可不要小看的。
1: 嗯，
0: 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这补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单纯的保健而已。
1: 嗯。
0: 我告诉你，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钙质的缺乏流失啊，跟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大的。
1: 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氨基酸生物钙，它应该是最专业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看人家专门是骨伤病的这个专科医院、
1: 嗯、
0: 人家推荐产品那一定是最专业的。
1: 对，
0: 而且当时我记得静时啊，就是我在他们医院做调研的时候，我就见过很多这个病例，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啊，据说呀，是30多年前有一个叫艾玛的女士，就经常出现突然间抽搐和昏厥，
1: 嗯
0: 啊，30年前就有这样的症状了。然后当时呢，有一次啊，就是出现了这种突然间的昏厥，然后就住院了嘛。那么起初她的主治医师啊，以什么样的病给她治疗的呢？就突然间抽搐晕厥的话，休克的话，我们当大夫的都会第一个想到的一种疾病就是癫痫。
1: 对呀、啊、癫痫的主要症状就是这个。
0: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大夫就是按癫痫给他治疗的。
1: 嗯。
0: 但是艾玛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然后随后呢再给他检查这血钙的时候，血钙的水平非常低。
1: 血钙水平低是怎么回事？
0: 就什么叫血钙水平低呢？就是人呢只要过了35岁之后，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会大量的流失，
1: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
1: 不可控，
0: 对，你控也控制不住，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艾玛她自身的身体素质呢，再加上也不好点，所以说她一过35岁之后，体内的钙质流失啊，要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
1: 然后呢？
0: 然后她就通过补充这个钙剂，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于是呢，这个艾玛30多年来一直在吃钙片，一直直到今天。
1: 嗯，
0: 然后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牌子来吃嘛。
1: 嗯、
0: 他就有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别管我吃什么牌子的，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坚持吃？
1: 对，态度是好的。
0: 对呀、啊，我吃了30年，我坚持下来了，是不是我身体的钙一定是能够补上来的？
1: 应该是吧，而且坚持了30年不容易啊。
0: 可不嘛，这比较有毅力的了。
1: 哦，
0: 但是他想法是挺好，你知道吗？静时，同样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起初这个艾玛就发现了，这个钙片吃的少的时候吧，就双手啊时不时就有麻木感。
1: 嗯，
0: 那多吃点，吃的多的时候呢，完了，排不出便来。
1: 嗯，
0: 啊，严重的便秘开始困扰他了。
1: 嗯。
0: 当然了，就这个肢体麻木和这个便秘啊，他一直就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每天还在不停地坚持着这个钙片的使用。
1: 嗯，
0: 但是有一回他就在家里头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了一跤。
1: 哦，
0: 摔了一跤呢，他这个胳膊呀就疼的就抬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这么一拍片一检查才知道，原来他这个胳膊竟然说是粉碎性的骨折了，
1: 摔一下粉碎性的骨折了。
0: 对，然后他也觉得奇怪，是吧？说我怎么会就是摔的也不重啊，在家里你想想他能摔成多严重？
1: 嗯，
0: 就胳膊怎么就是粉碎性的这个骨折了呢？然后再给他做这个详细检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了他原来有多年的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他的血钙已经严重的低于正常值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这个医院的一个检查设备就自动的就报警了，就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指标属于危急值。
1: 但是也不对啊，老师，三十年前他的血钙低，
0: 对啊，
1: 他已经补了

0: 十年的钙了，
1: 嗯，
0: 不应该这么低呀。
1: 对呀、啊。
0: 那这30年的钙补哪儿去了？怎么还骨质疏松呢？
1: 所以说，当时看到这个报警的这个信号之后，看了这个指标之后，你知道谁最奇怪吗？就这
0: 本
1: 个
0: 人呢？
1: 啊，对呀、啊，艾玛她自己就觉得纳闷儿，
0: 对呢。
1: 是不是？我补了30年的钙了，我现在还低，而且都骨质疏松了，而且更加的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两位主管医生就开始追溯这个艾玛的病史嘛，然后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认为他什么呢？可能当时并不是单纯的缺钙的问题，
0: 不缺钙，
1: 嗯，
0: 或者说不单纯缺钙，
1: 啊，
0: 那30年前怎么检测的呀？
1: 你看，
0: 那不也是医院给下的诊断吗？
1: 所以说，静叔，你别着急啊，是吧？因为他这家医院是美国最大的骨伤病重点医院，
0: 他最权威了。
1: 肯定检查是没问题的，对吧？医学检查就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排除法来确诊他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当时。这个骨科医院的一些专家教授们，专门为艾玛组织了一场头脑风暴，就大家伙分析他这个问题，大家伙认为艾玛的肾功能它是好的，啊，甲状腺激素也是好的，是吧？最常见的这两个大原因基本就排除了。那既然说没有常见的这个基础病的话，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排查了。排查什么？就是调控血钙的另外一个因素，就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
0: 对，您讲过维生素 D，它主要就是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嘛。
1: 对，这个非常关键。好了，那么所有的专家教授针对他这个艾玛自身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测。这回一检查不要紧，发现了原来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这个指标是低于正常人的指标的，对呀，
0: 低于它就会造成严重的低钙血症吗？
1: 你看看，光看维生素 D 多少，我告诉你还不行呢，还得看活跃的维生素 D 它含有多少，就占比有多少。
0: 要看活跃的。
1: 对，就像水库里储存了水了，但是水库里面有水，不代表咱们家里的水龙头就有水呀，对吧？而且水龙头里的这个水，相当于真正起作用的维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水嘛，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检测的活性维生素 D 是一个道理。
0: 明白了，10个人来上班都不干活，都是来摸鱼的。
1: 那也白搭，对吧？是吧？所以说最后呢，又通过了一种这个就是改进的一个叫质谱仪，进行了质谱的一个检测，发现就在艾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本身就低。然后还发现了真正起作用的活性维生素 D 检测，还是远远低于正常值。那两个都低，这加在一块儿，这不更低了，
0: 对。
1: 是吧？而这个结果，它也印证了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最初的一个推断，就是艾玛患者的这个身体当中活性维生素 D 它是严重不足的。由于活性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他顽固的低钙血症，这也就是说，就是30年来他吃的那些钙片是吃了，啊，吃着什么呢？解心宽了。
0: 对，
1: 你
0: 没有用。
1: 吃那些钙片，你压根儿一点都没吸收，结果反而还吃出来骨质疏松来了。你
0: 是，
1: 看看，
0: 光补钙不行，还得看能不能补进去，补进去的有没有活性。
1: 对，
0: 那不干活绝对不可以。
1: 对呀，是不是？而且在病历的记录当中。艾玛以前确实是真的啊，没少吃补钙的产品，但是要么是根本里面不含维生素 D 的，
0: 那原因找到了呀，
1: 啊，
0: 治疗起来它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1: 对啊，要么就是不含维生素 D 的，要么就是含量极少的，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
0: 找
1: 吗？
0: 着了，找着了，就
1: 对啊，
0: 对症施治吧。
1: 那么人家骨科医院，人家还真就没给他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含有维生素 D 的这个钙质。他们把他们医院最新一代的补钙的产品，就通过给艾玛补充氨基酸生物钙，就咱们今天提到的氨基酸生物钙，给这艾玛用上了。因为里面啊有这个我说了特殊的这种形态，两个氨基酸夹一个钙质，这个特殊的结构嘛。除了这个之外，更主要的，里面高活性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也非常的纯。我说了一粒儿里头2.8毫克嘛，对吧？那么一个是高浓度、高纯度的维生素 D， 再搭配这个两个氨基酸中间夹的一个钙质，新的一种形态，这叫实现了什么？双重吸收啊。
0: 嗯，
1: 这样一来吸收率啊，我们的利用率就高，而且它可以什么呢？智能的选择我们身体当中缺乏钙质的部位。
0: 嗯，
1: 就不会让你这个补进来这个钙到处的乱跑。而且我说了，它一旦进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快速给它锁住啊？
0: 对呀，
1: 不再让钙出现二次流失的迹象嘛。
0: 其他的钙片可以扔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就不仅是他最后把这个以前吃的钙片都给扔了，之前他治疗这个比如说双手麻木的药，
0: 嗯，
1: 便秘的药，现在也不用用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手脚麻木和这个便秘，我说了都是补钙瞎补钙补出来的嘛，
0: 副作用。
1: 而且就是补充后来的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艾玛的血钙的水平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0: 嗯，
1: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骨密度开始大大的增加了啊，然后接着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用了又是将近了小一年的时间，再次的再给他检测的时候，他这个骨密度已经完全接近正常人的水平。
0: 嗯，
1: 啊，包括他以前说的双手麻木啊便秘的症状早就就消失。
0: 吃新一代的钙片它确实跟普通的不一样啊。
1: 它完全是两回事嘛。
0: 就是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换一种补钙的产品它全解决了。
1: 迎刃而解了。
0: 类型不同啊。
1: 对吧，所以说现在呀，我跟你说，咱们尤其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咱们千万别太教条了。
0: 嗯，
1: 是吧，缺啥补啥是对的。但是缺啥补啥呢，咱们得正确的理解，不能教条的理解，是吧，咱们一定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啊，咱们患者朋友自身就能够排忧解难了。
0: 对呀，我们不能说该补钙了就一味的胡补乱补
1: 瞎补，是吧，
0: 我们该想一想应该怎么补，
1: 你得吃什么样的类型的钙质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0: 是的，
1: 你看我提几个比较，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容易忽视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晚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腿还抽筋呢？
0: 好多呀。
1: 我告诉你，除了这个常规的晚上腿抽筋、骨质疏松、佝偻病等等这些典型的缺钙的这个症状之外，这些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是吧，骨质疏松、腿抽筋、佝偻病是不是典型的缺钙造成的？
0: 对，
1: 咱不说这个了，就比如说当我们血钙的水平降低之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唇的周围、双手的指尖、双脚的指尖会出现一过性的麻木的情况。
0: 哦，
1: 这个大家
0: 一过性麻木，
1: 对，大家伙品一品，你身上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好了，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你整个手掌、整个脚掌都会变得麻木。
0: 嗯，
1: 然后更严重的会表现出什么呢？双手不能握拳啊，我们临床叫爪形手，就像鸡爪子一样，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就是不对，梁老师，我这手早就变形了，像鸡爪子一样，真像你说的那个形态，那我不是类风湿吗？好了，千万别，很多病啊误诊了，千万不要就是觉得手指头变形了就是类风湿，
0: 嗯，
1: 不一定啊，有一大部分的人群你手指头变形了是因为你缺钙的一种临床表现。
0: 还真是，真得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
1: 嗯，
0: 就不要随意的去选择补钙的产品了。
1: 对，
0: 就像刚刚老师讲过的那个病例一样，我们是要引以为戒的。
1: 嗯，
0: 光补钙不行，我们要看是否吸收了没有，
1: 对，
0: 是否利用了吗？
1: 没错，
0: 这两点更为重要。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好的补钙的产品的话，还真心的是建议大家选择美国的新一代的氨基酸生物钙。我们家里边有钙片的朋友，我们要看看成分和适合的年龄人群。
1: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如果说我已经50岁以上了，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更加优质的生物钙，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呢富含活性的维生素 D 和钙质，双重吸收啊，
1: 这就是它的绝活，而且是直接的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
0: 嗯，
1: 所以说要么咱就别瞎补了，
0: 嗯，
1: 因为你不补还好一点，你补错了还会出大问题。
0: 对，
1: 要不咱们就不选，就是要用一定要用前沿的。
0: 是的，
1: 我们直通美国的独家渠道，
0: 对呀，我们身边的药房普普通通买一个补钙的产品都需要一二百块钱。
1: 对呀，
0: 但是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

0: 78元人民币一瓶。
1: 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儿，别提多难受了。
3: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2: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4: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3: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4: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4: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3: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4: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3: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4: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
5: 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4: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3: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梁老师。
1: 哎，
6: 我想订2年的钙啊。
1: 哦。
6: 就是您节目里说的78块钱一瓶美国的这个钙。
1: 哦，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剩这么多的量了。你最好跟你们。

0: 场外的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看还有多少，好不啊？
1: 好的，梁老师，我打过了，
0: 哦，
1: 他告诉我剩的不够两年的了。
0: 哎呦，
1: 所以说我才着急的呀，把电话打您这了啊。
0: 哎呀，老人家，不是我不帮您啊，因为这次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呀，它是美国的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我们是有特殊的渠道直接跟这个美国的厂家联系上的，从厂家直接发过来的一批钙啊，就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但是一批手续就这些货啊，就是多一瓶都没有，只能有这些，多了你想批都批不了，你看咋办呢啊。
1: 您说梁老师不行呀，因为我这个病啊比别人的严重，
0: 哦，
1: 我需要的呀量也就大呀。
0: 你这样，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严重啊？啊，
1: 我是腰托嘛，啊，
0: 腰托，腰椎病不稀奇呀，啊，就咱们就做这个腰椎的复位呗，是不？
1: 您是不知道了，但我这个腰椎病啊，它不是复位的问题，
0: 哦，
1: 它严重到那啥程度了？就是好比说你这咳嗽那么剧烈一点吧，
0: 哦，
1: 也不行。打喷嚏大声点儿不行，大便用劲儿点儿它不行，它都会犯病的。
0: 哦，
1: 疼的我呀，连带着大腿后边那个筋都扯得疼啊！
0: 哎呦，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单纯的这个腰椎的问题。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过70没有？
1: 过了，72了。
0: 72岁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年龄大的人。椎间盘逐渐的磨损的越来越严重了，就临床上也有叫什么呢，叫椎间盘退化，明白了吧？啊，
1: 哦，
0: 就好比是以前咱们这个就是盖房子，盖房子不都有用木头用横梁吗？时间长了，这个横梁这个木头就开始破破糟糟的了，就支撑不起来整个你这个屋顶了。那腰椎也是一个道理，年龄大了，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的严重的话，骨骼关节之间的这个软骨垫儿，它也流失，啊，它也流失，然后呢就扣不严实了，就会出现椎间盘支撑不起来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问题了。年龄越大，椎间盘灵活度就越下降，哪怕有一些比如说轻微的劳损呢，或者是这个扭曲啊，这个受伤啊，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打个喷嚏啊，用力大便呢，都会出现这种撕裂或者突出的情况，你就疼。啊，就按你这个情况来讲，腰椎复位治疗是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个钙质补上来，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而且呢，你这个还不能简单的光补钙呢，明白吗？
1: 梁老师，您是啥意思了？我不太明白这个。
0: 就简单点说，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急需的是把钙先补上，增强腰椎关节的骨骼的这个韧性。美国的这款氨基酸生物钙确实是你的首选，非常适合你，因为它的钙的含量啊能达到300毫克，既能够让钙补得进去，而且里面还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让你钙呀，补到你的腰椎关节处全部吸收，而且补完了这个钙呢还能够锁住，不能让它流失，明白吧？啊，
1: 哦，是这样子的，梁老师。
0: 嗯，
1: 这几天吧，您讲我也都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用上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嘛，哈。
0: 对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你怎么得用到一年左右，一年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咳嗽、打喷嚏啊、大便呢，造成腰托的情况、腰椎疼痛的情况，一般就不会发生了啊。甚至你要是用的好的话，一年左右你做点体力活啊，你可能都不会犯病了，是吧？你最主要的是你赶紧咨询一下你们当地还能剩多少啊，够不够一年的量啊？啊，
1: 嗯，哦，那吃一年就够了是吧？
0: 对对对，你两年的用不着，一年应该能够了啊。你要知道你用这个氨基酸生物活性钙跟你咱们市面上药房遇到的那些钙，我告诉你钙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咱们这个钙呢它是临床级别的，是美国骨科医院指定的产品，是给什么？给患者用的补钙的产品，含量不但高，双重吸收啊！
1: 嗯，
0: 顶上咱们半年多喝大骨头汤了，你这效果能差得了吗？是吧？
1: 对。
0: 哎呦，你要是哎呀，早干嘛去了？早点定的话，兴许你还能多定点，对吧？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就有多少，抓紧先定上多少吧，先用上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听您的哈，
0: 赶紧打电话，
1: 感谢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了，可不能再耽误了，
0: 好
1: 啊。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这位。

0: 朋友，再见啊。
1: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目前科学界前沿的补钙产品，为符合法规要求，会在包装上标注牡蛎复合油，采用国际高的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精准补实骨骼空洞，让钙都补到该去的地方，不形成增生骨刺。同时呢，长期坚持可实现补硬骨，促进软骨再生的效果，改善因软骨变薄带来的腰腿神经疼痛。那在美国呢是$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的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吧，你好。
0: 哎、你好啊，是我。
3: 哎，梁老师。
0: 嗯。
3: 我是咱们本地的会员。
0: 哦。
3: 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啊。
0: 嗯。
3: 这新一代的生物钙，我订了整2年了。
0: 哦。
3: 现在已经拿到手了。
0: 哎呦呵，你看，要不怎么说是本地会员行动就是快呢，是吧？到手就好了啊，你就放心吧，按照咱们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你正常使用就行了，好吧？啊，
3: 哎呀，好，你看拿到手啊，我就放心了
0: 啊。
3: 一看那个包装啊，哎呀，确确实实是美会员穿的，
0: 那能错得了吗？那肯定错不了，是吧？我们叫健康全球购，是吧、
3: 嗯、
0: 咱们平台给大家伙带来的很多都是海外高端的产品，放心吧啊。
3: 梁老师您别误会啊。不是我不信任咱们平台啊。
0: 啊，
3: 我是因为啊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0: 特殊情况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嗯、啊。
3: 我今年58了，也不算年轻了。但是我是一个健身的爱好者。
0: 健身呐、啊，健身是好事儿啊，这不分年龄段的啊，挺好。
3: 平时呢，你看饮食什么的，我也都挺注意的。
0: 好。
3: 就连吃的蛋白粉啥的啊，我又都选了美国进口的。但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以后啊，这健身啊，做一些力量的这个器材啊，有点吃力了。我就降低了这个。锻炼的强度嘛。没成想啊，还得了什么，肩周炎了。
0: 肩周炎呢、啊、你这个肩周炎呢、啊、很有可能是你这个骨关节慢性劳损，最后导致蜕变啊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很多健身的人有这种情况的啊。
3: 是的是的。我听人说啊，这补钙能让这个骨骼强人。又有强度又有忍劲儿的啊。
0: 对对。
3: 3年前啊就开始吃这个补钙的。
0: 哦。
3: 而且是专门买贵的大品牌的。
0: 买贵的大品牌。我告诉你啊，贵的就不见得是最好的。适合咱们才是最好的。对吧？
3: 对对对。
0: 钙呀、啊、确实是咱们骨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得分清楚哪种钙更适合咱们自己。尤其是咱们年岁过50的啊，这样的人群，如果补的这个钙，第一个含量不够，或者是补进去的钙你吸收不了，不能利用，不但不能够强韧我们的骨骼，反而能造成我们骨骼发育不全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我告诉你那有副作用的啊。
3: 梁老师
0: 啊，
3: 您早点讲就好了。
0: 哎呀
3: 我就是深受其害啊。
0: 哎呦，深受其害，怎么回事？跟我学学啊！
3: 我这吃了一段这个补钙的啊，本以为这骨骼啊能，硬不少，我就每周健身锻炼啊，最近一年啊，我觉得这个肩膀疼的就开始加重了，
0: 加重了还、
3: 而且活动也受限了，有些动作啊都做不了了，
0: 那还用问吗？这就是肩周病，你变严重了呗，是不是？
3: 何止严重啊！后来我去医院检查啊，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又出现增生了吧？一定是，对不对？
3: 梁老师，
0: 你看，
3: 真的是在增生了。
0: 你看看，
3: 检查发现啊，我的肩关节那啊， 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长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一样的珍珠。
0: 珍珠
3: 哎，看着我脑袋啊就哎发麻了。
0: 那哪是珍珠啊，我告诉你那叫软骨组织的增生啊，那可不是珍珠。哎呦你看看。
3: 哦对对对。那给你院这个副院长都来了。
0: 啊、哦。
3: 说这在医学上啊叫做滑膜骨软骨瘤。哎呀把我给吓坏了。
0: 吓坏了。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啊。这通常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破裂或者是异常性增生。形成的一种类似这种球形的结节，然后呢一般这种结节它会脱落，脱落之后呢就掉进我们的关节腔了，形成的这个游离体啊，就这种情况。然后随着游离体的钙化呀或者是骨化呀，这个增生的瘤体呀它会像老鼠一样在关节腔当中不停的窜动到处乱跑，它就是引起疼痛引起不适这样的情况，不用害怕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关节鼠，明白吧？
3: 哦，
0: 哎，你这种情况呢一般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得做这个微创手术了啊。
3: 做了
0: 啊，做了都
3: 一共是取出来哎呀126颗大大小小的关节鼠呢。
0: 哎呦
3: 啊后来我补钙啊这也不敢吃了。
0: 哦，
3: 唯一爱好啊锻炼啊也不敢去了。
0: 哦，
3: 哎呀特别的郁闷。
0: 特别的郁闷。其实我得跟你说啊，就是补钙呀、是好事儿。而且年龄超过50岁的人都应该补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得选对适合自己的钙的产品来补。明白吧，啊不能瞎补。
3: 是啊梁老师啊，听你讲啊这个美国的氨基酸生物钙啊。
0: 对呀、
3: 我发现啊我这会儿遇到的还是对的了。
0: 哦，对的了啊。
3: 我一次性就定了2年的量。
0: 哦。
3: 你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氨基酸生物钙啊一点问题没有吧。
0: 这个对于你来讲你就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补充氨基酸生物钙里面有高活性的维生素 D, 搭配2个这个氨基酸这个分子中间夹的一个钙离子。我告诉你能够双重的吸收啊，它不会出现关节鼠的啊，而且呢它能够补到我们的骨髓腔当中，选择咱们骨骼当中缺乏的位置来补，不会让你的钙到处乱跑的啊，而且补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把这个钙质给你锁住了，不让这个钙流失啊，你就放心吧，这是第四代的产品啊，好吧。
3: 哦，哎呀这个太好了
0: 啊。
3: 这回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不会出现那种关节鼠那种情况的啊。而且你吃这个氨基酸生物钙，我告诉你啊，你先用吧，用个3个月到5个月左右，基本上你就能够恢复之前的这个运动了、锻炼了，都可以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感谢梁老师啊，能把这么好的钙啊带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这也不是我有多厉害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对吧？直接能够跟美国的源头厂家建立联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大家伙用上海外的高端的这些好产品，而且最主要的是省掉了中间商赚的一个差价，这个价格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了了，最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伙，是不是啊？
3: 哦，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以后啊就根据这个健康啊指导老师啊的指导啊进行服用了
0: 就可以了，
3: 不能自己乱用了。
0: 对，可以啊。
3: 谢谢您了啊。
0: 哎，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
0: 好吧，
3: 好的
0: 好
3: 的，
0: 再见。
3: 哎，再见了梁老师，谢谢啊。
0: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的前沿的有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呢？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呢？补钙就要补到实处，补钙就要用对产品，78元就可以用上纯正美国进口前沿的补钙产品，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全球购平台参与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4: 脚底受点凉，晚上睡睡觉，小腿就抽筋，别提多难受了。
5: 做点家务，稍微干点活。

0: 腰腿就疼，甚至上楼走得多了，膝盖就像针扎一样。
1: 吃一口瘦肉啊，就塞牙，吃点稍微硬的，这牙齿就松动。真是年纪大了，人呢，越来越不中用。
0: 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补钙，但现实总是钱没少花，补出一身的病。
1: 临床数据表明，很多中老年人原本是轻微关节炎，却补出了骨质增生；本是腰椎韧带松弛，脚跟腰椎却补出骨刺；
0: 原本牙齿松动有缝隙，却补出了骨质疏松，满口牙过早拔掉；更有甚者补出了肾脏结石。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补钙产品用的不对造成的。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1: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0: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1: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0: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1: 让患者以远低于普通钙片的价格得到新一代的补钙产品。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海外进口前沿无效的氨基酸生物液体钙？
0: 同样是补钙，为什么不用一款骨病伤科医院指定的产品？
2: 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的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其为世界上前沿的第四代补钙产品，与大家日常用的补钙产品存在三个代差，双氨基酸夹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副作用的情况。全球购正品保证，纯正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在美国300美元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要78元人民币，就能够用得上新一代专为老年人使用的补钙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美国骨病伤科医院指定产品新一代牡蛎复合油及氨基酸生物液体钙，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补钙人士研制。与常规第一代钙片相比，氨基酸生物液体钙属于第四代补钙产品，其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补调胃肠，吸收好，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会产生牙齿过敏、便秘、胃疼等情况。
1: 优势二，精准补钙不盲目，双氨基酸加钙特殊结构，可真正补实骨骼空洞，强壮骨骼，增加骨密度，避免疏松增生骨刺。
0: 优势三，软硬兼补有实效， 不仅仅针对硬骨、腰椎、颈椎、膝关节软骨，长期坚持也可促进再生，改善腰颈椎带来的疼痛、酥麻、眩晕等情况。
1: 优势四，美国进口，采用国际高行业标准，取得美国 FDA 认证许可。
0: 那最新一代补钙产品跨越山海为你而来，美国$300一瓶，今天健康全球购只需78元人民币。
1: 报名电话是400-6064-789400。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

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我该哪儿眯等了，快点亲。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快进来开饭了。
3: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啊。
3: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话来先见，投资人生命到乱船，今天相会来相见。

0: 吃一盘菜还需要大肥头子啊，往一边儿添。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原来少钱？谁原来少好钱？
1: 这个我懂，可是
2: 好，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0: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3: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3: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3: 啊，
0: 是我们，
3: 我们，
0: 我们啊，
3: 这个
0: 二桃，哎，哥。 市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今天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年薪暂定十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十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市的工资几十倍。集团的分红，一年胜一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见海面神鞠躬，我阵阵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坏我，这侄儿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哼哼哼哼哼。

滋味又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滋味不滋味。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